0: 你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你跟我们走，要不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忌日。
1: 好，我跟你走，别难为我的兄弟。
2: 少爷，
0: 带走。

0: 记住，我们今天过来不是来闹事的，我们集会就是为了保证全青岛人民的安危。他们盗船社，勾结不良官商，逼韩家交出码头，目的就是为了霸占码头，走私烟土。来，你们看，表面上他们做的是中药的生意，其实呢，这里面全是烟土，他们就是想毒害我们青岛人民。不仅如此，他们还草菅人命，打死了周工头。
1: 这里是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凭什么让他们日本人在这儿横行霸道？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我想都会像我们一样站出来，主持正义。我们要他们交出码头，
2: 交出码头，
3: 释放韩志坚，
4: 释放韩志坚，
5: 交出码头，
6: 二爷，
7: 这位萧姑娘为了咱们少爷，还真是什么都用上了，招来了记者制造舆论。 确实是不妙计，一定要小心。这么大的动静，盗船社和李晨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记住，一旦他们出手，绝不能让我们的工人吃亏。既然闹了，那就闹得越大越好。
6: 你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交出码头，释放韩志坚。
8: 这里是过路通道，都给我让开！
6: 我告诉你们，要是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是不会走的。你们休想从这里走货！
9: 萧兰小姐，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这么闹，就能够威胁到盗船社了吗？
8: 如果你们不交出码头，交出韩志坚，我告诉你们，除非车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10: 对，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9: 我没什么不敢的，你要是不要命，我们可以试试。
8: 你们日本人太猖狂了，难道光天化日之下还要从老百姓身上压过去吗？上次你们到报社抢走底片，这次我们不会再让你们欺负了。
6: 这件事一定会上报，明天全青岛的市民都会到日侨区砸烂你们的酒店。
9: 这里是中国，要耍横滚回日本去！
11: 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滚
0: 没完。那我们就试试。 居然当着记者的面打工人，你知不知道现在全中国都在针对我们日本人？难道你还要为他们提供口实？可是他们工人玩得太邪了。韩金拳，我还以为他会玩出什么江湖手段，就给我来这么一招。大爱国牌，他们就不怕我们杀了韩志杰吗？
1: 交出码头！交出码头！释放韩志杰！释放韩志杰！交出码头！交出码头！释放韩志杰！释放韩志杰！
2: 哎，灵儿，你怎么来了？我跟你一起救志杰哥。
1: 谢谢啊。
3: 是，属下失职，属下尽快处理。

这都示威两天了，听说学生也要罢课支持码头工人。这事情再这样下去，恐怕越闹越大。现在沈市长还只是发发火，要真等到局面控制不了，属下担心，小心沈市长找个背黑锅的。

0: 又想找我谈条件了？
1: 我不是想跟你谈条件，是想跟你讲个道理。就算你今天死在这里边，就凭外边那些乌合之众是难不住我们的。我呢，其实是个生意人，就想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生意，不想闹得沸沸扬扬。我希望你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
0: 难不住你，用得着来找我？
1: 我可以把码头还给你，
2: 社长。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不再干涉我们在青岛的任何生意，还能保证我们的货物能够自由地进出就可以了。
0: 明白了，你是想用我们的码头走你们的烟土，还得让我保证你们的货物畅通无阻。
1: 没错。
0: 休想。
1: 那韩少爷您有什么高见？
0: 只要你们在青岛横行霸道一天，我就多找一天你们的麻烦。别废话，我韩志杰能活到今天也算是赚了。你们别想用我来要挟任何人，也别想让我答应你们的任何条件。
1: 韩少爷还是那么硬气，没关系，从今天起，只要你一天不签合约，就饿这一天，看你能扛多久。带走。
2: 社长，按照韩志杰的脾气，真有可能会绝食。
1: 把萧兰找来。这个女人为了韩志杰能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她肯定不会看着他死。
3: 交出码头！
4: 交出码头！
3: 释放韩志杰！
4: 释放韩志杰！
2: 萧小姐，藤泽社长有请。
3: 他答应我们的条件了。要是没答应的话，你跟他说，我才懒得见他。
2: 社长说了，一切都好说。
5: 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萧小姐，别理他。
2: 萧小姐，你就不想跟韩志杰说说话吗？他现在可是把自己往死里捅。
3: 行，那我就过去看看。
5: 萧小姐，你不能去啊，他们没安好心。
3: 蓝姐姐，你要去我跟你一起去。没事，你们放心吧，有你们在这守着，他们不敢对我跟志杰怎么样。
2: 这边请。韩志杰就在里面，萧兰小姐，不要想和他逃跑，因为出去只有一条楼梯，逃跑就会被打成马蜂窝。
3: 哼，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提醒的必要。如果连我这个弱女子都能把他救出去，那你们这儿根本就不可能关注志杰。
2: 明白人识时务。

0: 世杰。
1: 兰儿。他们也把你绑来了。
0: 没有，是藤泽让我过来的，让你在协议上面签字的。
1: 让我。

0: 你说你为了这事儿，要是把命搭进去了，那可怎么办呀？那你们就应该把这事儿闹大，
1: 闹到市长那儿去。别因为我答应他们
2: 的条件，这我怎么见到你？听我说嘛，咱们把码头围起来，不就是逼着他们把码头交出来，然后把你放了吗？
1: 你做事别那么冲动，是吧？啊，要想想商会的人，想想你爹，
2: 你不知道吗？二爷这两天
1: 吃不好睡不好，就是为你担心。再说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呀？
3: 答应他们，
2: 求，江川求，
1: 志杰，
2: 志杰。
3: 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1: 藤泽这个老混蛋，你说他上辈子是不是王八蛋投生的？他怎么那么坏呀？还有他边上那条狗，他
3: 们全家这辈子生孩子都没肚脐眼儿，
2: 你说是不是？
1: 可不是吗？
2: 志杰，
1: 你是一大老爷们儿，对吧？那干嘛跟那王八蛋、跟那狗计较啊？
2: 是不是？咱们把这字签了，好不好？啊？哎。
4: 为了我爹，为了你，我答应他们。太好了，太好了！哎，那我马上把协议拿过来，啊！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 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6: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 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 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 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9: 普通锅炒菜。

0: 干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

0: 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

0: 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

0: 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3: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4: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5: 对，
4: 原谅一次，
5: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2: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6: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7: 就见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6: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青岛报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一直相信你们是青岛的良心。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道川社强取豪夺，霸占我韩家的码头，甚至绑架我来威胁商会。就在我们韩家码头，他们肆无忌惮地伤害我码头的兄弟。就在中国人的码头，他们毫无顾忌地走私毒品，毒害青岛的百姓。今天我宣布，之前所有和道川社签署的协议一律作废。现在我代表韩家，代表九龙商会，把韩家码头赠送给红十字协会，作为红十字协会的慈善产业。
1: 韩志杰先生，码头是九龙商会的最大产业，每年的利润很可观。请问您是以韩志杰的个人名义，还是以九龙商会的名义？
0: 我是以全青岛被日本人侵害欺辱的中国人的名义。
2: 那您捐赠的目的是什么？
0: 很简单，我就是要让道川社知道，青岛不是他们横行霸道的地方，中国不是他们为所欲为的地方。我韩志杰就算倾尽所有，也不能让青岛的百姓受他们的毒害。

0: 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纳尔逊先生。
1: 我代表国际红十字会接受韩志杰先生的捐赠，感谢他为国际人道主义提供的慷慨捐赠。

0: 这么说，韩志杰是宁可不要码头，也不肯和我们合作了。
1: 居然用红十字会来压我们，这招玩得很漂亮。
0: 社长，我们要是不交出码头的话，那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慈善组织，这样的话，领事馆也不方便替我们说话。
1: 没关系，英国人能保得了他一时。

0: 这个位子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有谁知道坐在上面的凶险。志杰，你想坐吗？
1: 爹，这把椅子咱不坐，总会有别人坐，咱坐了起码保证青岛的码头上不会再有人走私烟土，可要是别人坐了那就不一定了。
2: 韩家独霸九龙商会是挺好的，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不知道魏家会怎么想。如果因为这个把魏家推向了道川社，恐怕咱们就又多了一个敌人。
1: 爹，魏东篱不是干大事的人，他要的不过就是一点利益。我都想好了，如果咱们家以后做金楼，那就把咱们家的码头都给魏家，我就不信这么大一块肥肉喂不饱他这头狼。
0: 码头已经让你捐给洋人了，还有什么码头？
1: 爹，有件事我还没跟您商量呢。前一段时间咱们跟道川社争夺码头，那其他几家小码头吓得不轻，像王家的钱家的都争相要把自己家的码头盘出去，我借这个机会就把他们的码头都盘了过来，也没来得及跟您商量。
0: 行了，这事儿办得不错，但是码头不能给魏东篱。
1: 为什么呀？
0: 这次你在局子里，他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救你，他这是把你和我韩家往死里整，这码头坚决不能给他。
1: 爹，这件事您真应该好好想想，考虑考虑萧兰的意见，他说的对，咱们现在对魏家只能拉拢不能推，否则就逼着他们跟道川社合作。再说魏灵儿这回帮了大忙，咱就算给他个面子，给他个人情。
0: 你就不怕他给日本人走货？
1: 我说把码头给魏家是把经营权和利益给他们家，但咱们的兄弟不能撤，只要咱们兄弟不撤，他魏家休想再给道川社走私烟土。
2: 啊，志杰，我看这事儿都不着急，可以从长计议，你也容二爷多想想，倒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必须提上日程了。
0: 嗯，
2: 咱们看什么时候把曾念安风风光光的下葬，毕竟他也是九龙商会的会长，省得外面那些人风言风语的传来传去。
1: 也好，也看看商会其他人的反应。
0: 没想到你不光嗓子好，脑子也好使。
2: 谢谢二爷。
0: 这事儿就照你的办。
1: 要不怎么做您未来的儿媳妇儿？

寒风冷雨暗云天，阴魂陨落起寒烟，人生在世今成梦，驾鹤西游人不还。

0: 老五啊，送走了大哥，咱哥俩也该商量商量商会的事了。
1: 二哥，你现在是一手遮天，你想怎么做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你也不甘心，所以志杰坐牢候审的时候，你百般刁难那些律师。如果灵儿不是你的女儿，我想你也会把她赶出青岛。
1: 哼，怎么着二哥要跟我算总账了？
0: 老五，大哥走的那天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扳倒我韩家就凭你一家能对付得了道川热和厉晨星吗？
1: 二哥，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就决定吧，是把我绑到金堂上兴师问罪，还是就此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
0: 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老五，咱们兄弟九人，这儿就躺着七个，就剩下你我了。你是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但你放心，我不会动你。所以说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多虑了。道川社的势力越来越大，一直对我九龙商会虎视眈眈，我们的人却总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我真担心这样下去，我们九龙商会的产业很快就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我答应过你，不会亏待你。志杰也跟我商量过了，码头由你来打理。
1: 二哥，码头不是捐了吗？
0: 捐给红十字会的韩家码头，他们不能管理，我交给你，管理费全数归你。还有，因为道川社老张、老孙他们几家的码头不再敢经营，志杰也盘过来了，这些都交给你。
1: 二哥，
0: 还有这里的七位兄弟，我会从金楼的利润里拿出一半分给他们的家属。我韩金泉粗茶淡饭惯了，要那么多钱干嘛？只要商会能团结齐心协力，我散尽家财在所不惜。
1: 二哥，你这么做让我说什么好啊？
0: 我老五，你放心，我说这些绝不是收买人心。金楼我不会去，就在自己家养老，金椅让志杰坐。我希望你这个做长辈的能多帮帮他。
1: 二哥你放心，你都这么大方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肯定会尽心尽力地帮助志杰，以后咱们商会还是一家，
0: 这我就放心了。还有码头都是我韩家的老人，我这样他们未免心生不平，所以你得答应我，码头上你绝不能开除任何人。

0: 哥你放心，我绝不会开除任何人，一定的。
1: 码头不能走盗船社的货，坑害中国人，否则志杰要清理门户，我可帮不了你。
0: 二哥你放心吧，以前我为奴隶亏得你们韩氏父子，从今天开始我韦东林要是再有儿戏，天打雷劈。

0: 不说，以后韩家魏家亲如一家，同舟共济。
1: 二哥，
2: 恭请新会长上座经营。

诸位，我九龙商会成立之初，就是要给穷苦人讨个活路。承蒙各位厚爱，让我韩志杰坐了这个位置。我绝不会忘了我们的根本，我也绝不允许有人欺行霸市、欺压弱小、横行霸道。只要我韩志杰在这个位置上一天，我希望商会的各界同仁。 也要记得这个根本，记得我们商会的职责。我们要让每一个做正经生意的人，在青岛有活路，让所有靠双手挣饭吃的百姓，在青岛有活路。天地不仁，生死为义，百代千秋。 九龙兴市，恭请九龙商会第二任会长入座。

0: 铁为盟，诸位上明铁。元老韩金泉，元老魏东篱，元老曾念安，元老刘长风，元老安世德，元老马大成，元老崔大安，元老赵水来，元老郑朝胜。
1: 家里也没人。
2: 胡爷，刚才他们说江云国给您打过几个电话。您看。
1: 行了，先别管他了。
3: 爹，您回来了。
1: 宝贝儿，我回来了。
3: 怎么样，志杰哥当会长是不是特别神气啊？真是的，他也不说让我去看看。
1: 你又不是上会的人，你去看什么呀？
3: 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妹啊。做哥哥的当了会长，我不应该去祝贺他吗？
1: 哎呀，什么哥哥妹妹的，那都是骗人的鬼话。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得想办法怎么收了韩志杰的心。
3: 爹，你说什么？

0: 那，志杰哥跟蓝姐姐他俩是一对儿，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现在，韩志杰是会长了。
0: 会长又怎么了？爹，我心里已经彻底放下志杰哥了，我是真心的祝福他跟蓝姐姐，倒是您，能不能不要再三心二意的了？我最怕看到的就是你跟志杰哥反目成仇，那样难受的人是我。你要是再跟志杰哥对着干，那我就离开青岛，再也不回来了。
1: 怎么了，灵儿？胳膊肘往外拐，为了韩志杰，你连爹都不要了？灵儿，这个江湖上啊，十分险恶，没有谁对谁错。告诉你一句话，在江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2: 喂，你好，顾爷，还是江云国？
1: 就是我不在。
2: 你好，顾爷不在。
3: 联系上魏东篱了吗？
4: 推三阻四，不愿意和我们再联系。
3: 果然是墙头草。韩金泉、韩志杰能留着他，确实有魄力。
4: 这么说，以后魏东篱就是韩家的人了。
3: 请徐先生。
5: 藤泽先生不听我言，才会有今日之败啊。
3: 徐先生这几日被关在金楼，也没赢啊。萧兰这几天为了韩志杰的官司奔前走后，按理说你们应该看着他死才对啊。
5: 韩志杰若是死了，我还有胜算吗？他现在已经是商会的会长，而且对萧兰是情有独钟，我自己也打入了金楼，我的计划已经实现了。
3: 那下一步呢？您是还有什么计划吗？难不成让韩志杰和萧兰完婚吗？
5: 我徐某隐忍十年，为的就是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做你的妻子的。要谈，你就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如果我要是胜了，那青岛就是我们的天下，我可不希望忙到头都是给你做嫁衣裳。
3: 那还请徐先生赐教。
5: 在我眼里，韩家、魏家都要站住。
3: 魏东篱手里拿着马托，我还可以跟他合作。如果他不在了，我们道川社岂不是被韩家卡住了脖子？
5: 你以为魏东篱还会跟你合作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魏东篱不再理睬你，你才想起来找我，对吧？
3: 一切都在您的所料之内。既然话都说到这里，好，我就助你一臂之力。需要我怎么做，你尽管说。
5: 稍安勿躁，先让韩志杰娶了小兰。
2: 怎么了？
6: 没什么。
2: 自打我当了会长以后，你就不愿意和我说话了？
6: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有些担心你罢了。
2: 兰儿，你是担心我斗不过他们是吗？
6: 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是你现在当了会长，责任大了，危险也就更大了。
2: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7: 这不是韩会长吗？恭喜恭喜，恭喜韩会长得偿所愿。
2: 阿星，

0: 你知道我对金乙没兴趣。
1: 你会没兴趣？兰儿，你也很高兴吧？
2: 你们有事，你们先聊，我就先回金楼了。
0: 阿星，难得见面，咱们老地方坐会儿吧。老板，两碗面。
3: 好嘞，来了。哎，
1: 对不起，我不吃，我嫌脏。
0: 开始讲究起来，
1: 不讲究不行啊。这人呢，你要是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别人就更瞧不起你了。
0: 阿星，还记得我们以前说过的话吗？你主正经，我做金楼，咱们兄弟联手，这青岛就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做到了。
1: 嗯，难得这么早的事情你还记得，只可惜啊，物是人非。你也别忘了，我还说过，我是官，你是民，我要赢你，易如反掌。
0: 你还想要杀我？
1: 无时无刻。
0: 阿星，你怎么对我都能接受，我劝你，你听我去劝，离道川社远点。如果你记得咱们曾经还是兄弟的话，别和日本人狼狈为奸。
1: 什么？我没听清楚，你说兄弟？我高攀不起。韩志杰，你给我听着，为了除掉你，我会动用一切手段。这是我第一次请你，也是最后一次。等我再见到你的时候，这颗子弹就会在你的脑袋里。好自为之。

0: 哎，二哥，真没想到你把码头让给了我。好吧，二哥，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1: 这次你能支持志杰当这个会长，我也要谢谢你。
0: 哎，二哥，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大哥在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两家走得更近一些。有时候我还时时在想啊，志杰和灵儿这两个小孩，他们小时候的样子。这灵儿啊，没羞没臊的跟志杰后边管你叫爹啊。二哥，前些日子呢，我对志杰确实有过怨言，但是灵儿是我的掌上明珠，我不知道二哥能不能体谅我这个当爹的心情。
1: 老五啊，这话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是志杰有错在先，我韩家对不住你魏家。来，我敬你，敬你的宽宏大量。
0: 哎，来，二哥说的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二哥，这不行啊，既然敬了就得都喝了。
1: 哈，来。
0: 来，我给你倒上。二哥，这灵儿这丫头呢，对你们家志杰那真是情深意重。你看，因为这次这个事儿呢，他不顾一切的跑回来，连上海的工作都不要了。
1: 是是是是，
0: 二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个孩子再往一块撮合撮合。
1: 哎呀，这事儿

0: 你看啊，他们俩是如胶似漆，这你也都看见了。如果想让他们分开，我看没那么容易。
1: 哎呀，二哥，萧兰来历不明，另有所图，怎么您一点点怀疑都没有啊？
0: 他如果真是薛安泰的女儿，你想啊，他能不顾一切的救他的杀父仇人吗？
1: 他这是在利用之杰。二哥，你想想，萧兰忍了十年了，他为了报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利用志杰来一步一步地实现他自己报仇的计划。二哥，现在大哥死了，下一个不是你就是我。
0: 这事儿得有证据。
1: 我真的亲眼见过萧素琴。
2: 爹，您找我。你要去上海啊？
0: 是你去。如今商会的情况已基本稳定，但道川社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况且厉晨星已经把控了警署，我们韩家是孤立无援。你去趟上海，看看刘汉祥的情况。他那儿无论需要多少治疗费，我们出。总之，让他尽快的康复，回到青岛。你是会长，你去才能显示我们的诚意。
2: 好，那我去准备一下。
0: 嗯。

0: 我走这段日子里好好在金楼待着，哪儿都别去，有事给我发电报啊。
1: 嗯，我知道。
0: 等我回来我就娶你。
1: 船要开了，你赶紧走吧。
0: 你还没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当韩太太。
1: 这辈子我还能是别人的女人吗？
0: 妥了。

0: 走，
1: 兰儿，爹，这就爹，
2: 赶紧走！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放开我！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萧姑娘，二爷有令，这段时间您跟您家人要住在金楼，而且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半步。您哥和您爹就放心吧，会有专人照顾。
2: 你们这是把我们全家人都抓起来了是吗？
1: 萧姑娘，对不住了，这是二爷的命令，你也别想逃出去。窗户跟门都有人把守，好好休息吧。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 让人到附近打探一下，有没有看见一个断腿、面目狰狞的女人。好，跟我来。
2: 笑笑姐，我给你送饭来了，多少也得吃一点啊，要不然这样身体会累坏的。笑笑姐，那你就趁热吃吧啊！
3: 静静，这饭我是不会吃的，麻烦你转告他们，我要见二爷。
2: 行，那我去帮你说啊，吃一点吧。

0: 二爷，
1: 怎么样，有消息吗？
0: 问了不少人，都说没见着。二爷，会不会是五爷搞错了呀？
1: 这事不可大意，你派人在这盯着，一旦发现萧素琴，马上抓起来。
0: 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小姐，刘汉祥署长在哪个病房？
1: 哦，在四号病房。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志杰，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刘署长，你怎么样？啊，
1: 你都看到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进去看看。
1: 哎，别进去。他虽然现在好了点儿，但就是脑子还是不太清醒。他经常迷迷糊糊的喊，说你就是杀他的凶手。
0: 我杀他？
1: 所以我怕你现在进去了，会刺激到他。
0: 他干嘛以为是我杀他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总是这样迷迷糊糊的喊。
0: 那我更得进去看看。
1: 哎，

0: 抓到韩世杰，抓到他，
1: 说了好几次胡话，都说你是凶手。
2: 我知道了，刘署长出事那天是趴着的，我给他转过来了，他就一直盯着我。
1: 这就难怪了，汉翔可怎么办呀？这眼看一天一天的躺着，欠医院的账也越来越多了。省厅说负责全部的医疗费，可是我打电话过去，不是你推我就是我推你，真的没有一个人办实事儿。我身上的钱眼看也快用光了。
2: 上官别着急，这件事因我而起，刘署长的医药费我会全部负责的。
1: 真的？
2: 只要能治好他的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出。我现在就去银行把现金给你兑出来。
1: 我送你出去。

0: 二爷，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我让你住在金楼，不是让你来绝食的。萧兰姑娘，这次你舍命救志杰，我韩家上下都很感激你。但我这么做完全是不得已，希望你能够理解。不得已。
1: 我看志杰是二爷故意支走的吧？怎么，他前脚走，你后脚就这么对我？这就是你所谓的感激？江湖险恶，
0: 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我救志杰这么一个儿子，我必须要为他扫除隐患。听二爷这意思，我也是隐患。
1: 我怀疑你的身份，您还怀疑我是薛恩泰的女儿？我不都跟您说过了吗？那是魏东篱故意陷害我。是不是陷害，我自然会查清楚。但这件事情，跟你直说了吧，我宁愿冤枉你，也不愿意我儿子受到伤害。
0: 二爷。
1: 您可别忘了，是我救了志杰，可现在呢，你把我爹还有我哥全都抓了起来，你也不怕这么做，寒了底下人的心？我韩金泉立足于江湖，凭的就是道义。如果萧素琴是你娘，没关系，只要你说出来，我会看在志杰的份上，送你们俩离开青岛，保证你们全家的衣食无忧。
0: 无中生有的事情，你让我怎么说？既然这么说，那就委屈萧姑娘在金楼住上半个月。
1: 为什么？因为萧素琴没有自理能力，半个月也就饿死了。如果萧姑娘和她真的没关系，我想你也不会在意她的死活。 委屈你了，萧姑娘。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

0: 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

0: 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靠近靠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9: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10: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11: 对，
10: 原谅一次，
11: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6: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12: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3: 就见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12: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

0: 小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肖小姐，我给你送饭了啊。哎呦，肖小姐啊，你多少啊也得吃一点儿。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这韩少爷他是不会放过我。
1: 金姐，我求你了，帮我个忙。志杰现在在上海的半岛酒店，麻烦你给他拍张电报，就说我这里出事了，让他赶紧回来。啊，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帮帮我！
0: 不行，金姐你别为难我了。二爷，
2: 怎么样？
0: 不出你所料，他真的想发电报。
2: 记住，这件事情绝不能让志杰知道。
0: 是，二爷。
2: 下去吧。

0: 你想让志杰赶回来救你，跟你直说吧，你老宅的里里外外都被人守着，只怕志杰赶回来，你娘也已经饿死了。
1: 阿姨，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娘她早就已经死了。我跟你说过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萧素琴。
0: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1: 为什么拍电报让志杰从上海赶回青岛？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我们全家人都关起来，难道我就不能找一个明白人过来评评理吗？我儿子可不是明白人，他为别人掏心掏肺，只怕被别人当枪使，自己还不知道。
0: 你是一定要把我们全家人都逼死吗？
1: 哼，
0: 怎么叫逼死你全家？好吃好喝的。 除非老宅里还有别人。

0: 我要见二爷，受了这么多天了，您应该回去歇歇了。我估计他撑不了多久。
1: 二爷，萧小姐喊着要见您，再慎慎的。啊，还有这个房间的水龙头需要维修一下，这个一定要记住。
2: 哎，韩先生，请留步。哎，有您的电报。

0: 怎么样，想清楚了？
1: 二爷，你说过的话
0: 言出必现。十年前我能让志杰枪下放这么一个孩子，十年之后一样可以。
1: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嗯，
1: 走，我带你去见他。

0: 你娘在哪儿？
1: 二爷，您答应过我的事情，必须发誓。好，我发誓，我如果动你母女俩一根汗毛，乱枪打死。
0: 我娘她在，她在哪？
1: 萧小姐，您下边我里里外外翻了多少遍，这根本就不可能有活人。小兰，如果你再跟我耍心眼儿，别怪我真不客气。
0: 二爷，
1: 您若是把我杀了的话，那志杰回来，您怎么跟他交代？那是我父子的事，跟你没关系。说，你娘在哪儿？

0: 萧兰，
1: 萧兰，哎，不是，哎，他不在进楼，二爷带他回家去了，不在进楼，哎，哎，
0: 萧兰家。

0: 你娘在哪儿？我娘就在这个柜子后面。二爷，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吓着她。把柜子挪开。
1: 哎，少爷，胖虎，小兰呢？
2: 萧兰，
0: 志杰，兰儿，兰儿，你没事吧？没事。
2: 爹，你们这是干嘛呀？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
1: 谁？
2: 萧素琴就在柜子后面。
1: 这不可能，兰儿，你告诉他们，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大声告诉他们，
2: 把柜子挪开。

0: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娘，萧金玲。娘，娘，兰儿回来了，兰儿回来了，兰儿来看您了。娘，对不起，今天让这么一帮人吵您的清静，兰儿对不住您。
1: 兰儿，
0: 对不起。
2: 萧兰姑娘，你果然是心思缜密。
0: 二爷，都现在了，您还不信我吗？
3: 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萧兰要是薛安泰的女儿，她有的是机会杀我，干嘛一次一次救我呀？
2: 姐姐，你知道曾念安为什么把萧兰叫到他的屋里撕他的衣服吗？
3: 意图不轨啊。
2: 哼，曾念安没那么糊涂，他如果看上萧兰，不会当年暗杀他，他是为了看他肚脐上有没有那个绮里藏金的胎记。

0: 不行。
1: 志杰，你也不想想，你爹啥时候说过不着调的话，干过不着调的事儿吗？
2: 真不信我是吗？那你就跟我来看一看好了。
3: 哎，兰儿，兰儿，
1: 志杰，你也不想想你现在的身份。
3: 哎，兰儿。

0: 你亲手干掉薛安泰，如果她果真是薛安泰的女儿，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1: 二哥，哦，二哥，二哥，二哥，怎么样？找着没有？
0: 志杰正在里面检查萧然肚脐上有没有那个胎记。你放心，真相很快就会打开。
1: 在这里面呢？
0: 嗯。哎。
1: 二哥，什么也看不见。
2: 别人不信我，

我不在乎，但是我没想到，连你也不信我。志杰，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一命相托，可我没有想到，要得到你的信任，却这么难。 你不是想看吗？那我就让你看。

0: 我信你，我压根儿就没想看。
1: 你必须看，而且得看清楚了。志杰，你看看外面这么多人，你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你是不是徐安泰的女儿，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韩志杰最爱的女人。我回来也不是为了查你的身份，我是不想让你出事。

1: 师姐出来了，师姐，怎么样？有胎记吗？我看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吴叔，这事儿您挺上心的，您安的什么心啊？二哥。
0: 我明明看见了，是萧素琴。
1: 您要是不信，我自己看看去。
0: 行，师姐，这是你说的，千万别怪我。
1: 师姐，我能占他的便宜？
0: 你五叔还不都是为你好？
1: 不就是啊？
0: 我看他这是为了自己。
1: 我，
0: 你凭什么说萧兰是薛安泰的闺女啊？
1: 哦，想让大家都知道，我韩志杰为了薛家杀了曾念安，抢夺会长的位置吧。吴叔，您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玩的好啊！您留点神，千万别露了马脚，小心我出尔反尔，收了你的马头。
0: 够了，吴叔是你的长辈，
1: 长辈也不能为老不尊呢。
0: 你说什么？我为老不尊？
1: 不是二哥，你听听，这就是你宝贝儿子跟我说的话。
0: 韩志杰，我为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二哥吗？你别好心当成驴肝肺。行行行行行，我可以不管了。到时候这个女人要是真杀了你，千万别怪我没提醒你。吴叔，您呢？好好调理身体啊，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2: 好好想想，怎么留住自己的码头？师姐，你别总拿码头的事儿来吓唬我。我魏东篱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你还在撒尿和泥呢，教训我，轮谁也轮不到你。吵够了没有？要吵你们出去吵。走啊，都跟我走。
0: 二哥，不是二哥，行，你真行。哼。

0: 醒醒啊，娘，娘，你醒醒啊！兰儿回来了，兰儿回来了，娘，你醒醒！娘，娘，娘，你看看我，
1: 兰儿，你回来了，
0: 兰儿回来了，你刚刚都吓死我了。放心，有兰儿在呢。

0: 韩少爷，
1: 薛老伯，真是对不住您，都是误会，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哎，
2: 哪能哪能啊！我理解你爹，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啊，
1: 这事儿都过去了，你也别往心上放了，啊！别怪你爹，啊！您要再这么说，我都想钻到地缝里去了。
2: 哦，
1: 这样，我向您保证，以后这样的事绝不会再发生。哎。
0: 您先回去好好休息。
2: 好好，
1: 明天您还到金楼来，您以后还是金楼的大总管。
2: 哎呦，好，好，好，我一定去，一定去。韩少爷，家里说话吧。哎，
1: 徐老伯，兰儿现在还在气头上呢，我进去还得惹她生气。
2: 啊，
1: 您帮我劝劝她，您告诉她，我明天在金楼等她。
2: 好好好，我一定把话传到，一定传到。
1: 您请。
2: 好好好，哎，少爷请。

0: 再喝点，再喝点吧。
1: 干爹，就给我娘喝这么点糖水，能行吗？
0: 啊，应该可以的。饿了这么几天了，胃里不能有太多的东西。没事，歇歇就好了。
1: 娘，那你好好歇着啊。

0: 干爹，你是什么时候在那柜子后面安了个牌位？
1: 也就是前两天，没想到哈，还真派上用场了。
0: 刚看到的时候，把我都给蒙住了。哦，
1: 这么说，你还真想把你娘送出去啊？
0: 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总不能让娘饿死吧？再说，韩金全跟我说了，只要我肯承认。 就会放我们走。哎呀，
1: 我的傻丫头啊，那个老油条的话你也信呐？你看看这世上有哪个傻子把自己的仇人放走的？
0: 我也不是信他，就是觉得志杰在。

0: 说不定。
1: 行了，我看呐，也就是你能放走杀父仇人了，你怎么就不动脑子想想了？就算是韩金泉放了我们，那魏东篱呢？魏东篱知道你娘还活着，他肯定会杀了我们的。你别忘了，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0: 什么王牌？
1: 李氏兄弟啊，难道你忘了？他肯定会让李氏兄弟杀了我们。兰儿啊，干爹知道你很难，但是事到如今，我们已经骑虎难下，没有任何退路了。这出戏，你就是把牙咬碎了也得唱。
0: 干爹，
1: 唱也得唱，不唱也得唱。

0: 为什么要这样？难道只能这样吗？兰儿，嬷嬷，我已经放下了仇恨，我也不想报这个仇了。可是没想到，他们还对我斩尽杀绝。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个世界不是由仇恨建立的，而是爱。
1: 阻碍万物，阳光会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何必自己制造一个阴影呢？我又何尝不想这样？只是，这个阴影已经存在了10年。

0: 来，干爹，我吃不下东西了，你们吃吧。哎，兰儿，孩子，听话听话啊！来来来来来，
1: 我
0: 听话听话，你看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快坐快坐，坐下，孩子，坐下，趁热吃吧。今天韩志杰把我送回来，一路上跟我说。 希望你明天回金楼，他会在金楼等你。
1: 我是不会回去的。
0: 兰儿，可韩志杰因为你和魏东礼翻了脸，还扬言说要把码头夺回来。魏东礼呢，肯定会怀恨在心，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给我们再找麻烦的。
1: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呗。
0: 英雄不成一时之勇。 要不是韩志杰招致咱们，咱们能活到今天吗？不就是死吗？反正10年前，我就已经死过一回了。好啊，你不怕死是不是？你不怕死，那你娘呢？你娘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为什么？难道让你娘跟你一块死？你口口声声说孝顺，孝顺，什么叫孝顺？什么叫孝顺？你的孝顺就是报仇。
1: 你的孝顺就是报仇，干爹，你够了！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逼我？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逼？

0: 爹，
1: 嗯，
0: 您别着急，这就到。您再多等会儿，啊。
1: 嗯。嗯。

0: 二爷，韩少爷，
1: 徐先生，
2: 徐老伯，
3: 二爷好。
1: 哎，哎，志杰
2: 啊，
1: 带萧兰到处走走，歌舞厅转转。

我们俩能在一起是缘分，老天能让我爱上你是我的幸福，我守在你身边是我的选择，我无怨无悔，我只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

0: 只是到如今，我们已经骑虎难下，没有任何退路了。这出戏，你就是把牙咬碎了也得唱。
1: 兰儿，我知道这一切显得有些仓促，但我实在是有点迫不及待了。我实在是不想再有什么事儿能把咱们再分开，哪怕是一分一秒。
2: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不能，我不能。
1: 兰儿，
0: 韩少爷，你别介意，我去劝劝他。

0: 萧兰，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干爹，我不想报仇了。自从那天在码头我劝纳尔逊先生出庭作证，我就已经答应过他要放下仇恨。
0: 这些人杀了你爹，害了你娘，你都是看见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眼看就要成功了，你为了儿女私情就要放弃？你看看这金碧辉煌的金楼，这原本都是你的，是他们从你手中夺走的，你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1: 我不想当什么金楼的主人。他金碧辉煌又怎么了？他这里面充满了尔虞我诈，全是虚情假意。整个金楼里面只有志杰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干爹，
0: 你干什么？站起来说。
1: 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可是我真的下不了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志杰死，我更不可能亲手杀了他。干爹，你如果要金楼的话，我可以跟志杰结婚，那金楼也是咱们的呀。
0: 站起来，站起来说话。
1: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0: 那你娘呢？你怎么跟你娘解释？她差点被害得饿死了，你没看见？
1: 可是这件事跟志杰没有关系。
0: 什么？跟韩志杰没关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对你爹开的那一枪，那枪改变了你和你娘的命运，让你们一家人颠沛

0: 刘离，你现在却跟我说你爱上杀父仇人，真是大逆不道。
1: 干爹，如果不是我爹要杀他爹，他是不会开那一枪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干爹，我可以做到离开之前，但是我绝不可以利用他对我的一片真心去害他，去置他于死地，我真的做不到。
0: 好，你放过他，他韦东离呢？韦东离呢？
1: 灵儿他对我那么好，我如果那么做的话，那我跟他们有什么区别？那我不是把我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吗？干爹，咱们放下仇恨吧，我求你了。

0: 我不能接受，不能，我不能。
1: 少爷，你少喝点吧。

0: 少爷，你找我？
1: 白三儿，你陪我喝点酒。
0: 啊。少爷，我斗胆的说一句啊，都说呢，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要我看呐，你也是被迷了眼。你要是不回来呢，这个萧姑娘肯定把她娘给交出来。
1: 你也怀疑萧兰的身份？
0: 少爷，你怎么不明白呀？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她不愿意嫁给少爷你呢？除非她真的是薛安泰的女儿，又偏偏对你动了情，所以她不敢嫁给你啊。
1: 出去。
0: 啊，
1: 滚，滚。
0: 少爷，你少喝点啊。

0: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就是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1: 天子，
0: 难道你真的要违背自己的良心来做这件事？
1: 都是骗子，说你爱我，
0: 我爱的是之前。

0: 放心，我不进去，有杨老头的规矩。兰儿，你不答应嫁给我，我不怪你，我可以等。可他们说你是薛安泰的女儿，是真的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对我的温柔都是装出来的，我不相信你是他们派来杀我的。兰儿，告诉我，为什么不同意嫁给我？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要拼了命的救我？为什么要在教堂跟我说那么多动听的话？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我和灵儿的婚礼？又哪来的狗屁杨老头的规矩？到底爱不爱我？好，就算你跟我在一起是有目的的，就算你一切的温柔都是装出来的，就算你是他们派来杀我的，我只要你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告诉我，
1: 我现在不爱你了。我还要告诉你，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

0: 是，
1: 我不是。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

0: 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
0: 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

0: 有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6: 哇，真的

0: 高兴高兴。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1: 我老是给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

0: 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1: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2: 对，
1: 原谅一次，
2: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3: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4: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5: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4: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东鹏，补水了。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娘不用嫁给韩志坚了。娘，
1: 我们不报了，我求求娘，
0: 素琴，冷静点。
2: 不要。
0: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别再逼孩子了。该劝的我都劝过了，孩子大了，有他的思想，有他的主意。
2: 你的存想有志，不会原谅你的。去，去给你爹跪下，你自己跟他说去。你说你爱上杀他的仇人，你自己说去。
3: 娘，我向你发誓，我不嫁给韩志杰了。 我会慢慢的把他忘记，我再也不想他了。可是如果真的让我杀了他，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娘，您就别再为难我了。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我都听您的，在这件事情上，您就听我的行不行？娘。
2: 不要再为难我了，好不好？王金楼，王金楼，王金楼，金楼是你的，
3: 不是，是我们薛家的，
2: 不是，我不要，金楼，金楼是你的，
3: 不是我的，我不要什么金楼，我什么都不要。 娘，咱们走吧。我求你了，
2: 不，哪儿不去，哪儿不去。我只想留下来，我要看着韦东篱，我要看着韩志杰父子死，我要看着他们都死，一个个的，全都烧死，烧。<笑>

0: 我怎么生了一个这么不争气的孩子？
1: 哎，兰儿是真的爱上韩志杰了。
0: 那是他的仇人，他怎么能爱上杀父仇人？
1: 素君，别这样啊，冷静点儿。
0: 我能冷静得了吗？我这辈子是毁了，那是因为我傻。我离开刑厅，跟了薛安泰，我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我贪图富贵，我自作自受，那是因为我从小穷怕了。我不想我女儿跟我一样受罪受苦受穷，我辛辛苦苦的人不人鬼不鬼的熬了这么多年，我不就是想让他都会属于他的东西吗？
1: 让我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肯定还会有办法的，肯定会有。
0: 自从离开刑厅，我就没得救了。
1: 这么多年你心里一直想着于新婷啊？
0: 我怎么能忘啊？我跟新婷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
1: 可当时是你不愿意跟他了，我才把你引荐给宣太的。
0: 就是你，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
1: 好好好好，是我是我是我。等兰儿把金龙拿到手，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这个办法我们可以以退为进。明天我们就离开青岛。
0: 为什么要离开青岛？
1: 这叫欲擒故纵。我们就让他们分开一段时间，我相信他们彼此会更舍得对方的。

0: 兰儿，干爹啊，我娘她怎么样？啊，好着呢。你娘最疼你了，兰儿。自从金楼出了变故以后，我就开始带你了。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孩子。 所以，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这孩子啊，大小脾气就倔，打定主意啊，很难改变。干爹，我对不起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喜欢一个人很正常，只是你娘那面一时半会儿想不通，没关系，时间长了，他就会想明白的。
1: 那要不然，我再去跟他说说。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不报仇的决定，那我们一家人留在青岛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我跟你娘商量过了，咱们一家人，远走他乡，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您的意思是，我们要离开青岛？
0: 嗯，要离开。既然不报仇了，你继续留在他身边，那会有很多的危险的。 你娘和我都不放心，所以还是走回上策。还有一些时间，你要是真想她了，你就去金楼看看她。我和哑巴先收拾东西，天黑咱们动身。好，我去看看你娘去。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嗯。

0: 少爷，外面有个小乞丐来传话，说有一位姐姐要见你。
1: 哼，姐姐，你的姐姐啊？
0: 不是，是小乞丐。小乞丐说的一个姐姐，要不您去看一下。
1: 有一个小乞丐的姐姐。

0: 边吧。哎，慢点儿啊！哎，门在那边，门在那边。哎，那边。哎，
1: 兰儿。
0: 少爷。
1: 兰儿。

住了，你住了，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我相信你了。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你不能这么躲着我呀！在这儿，我知道你在这儿，兰儿，你出来了。

0: 跟你。
1: 你见到韩志杰了？啊，好，好也好。
2: 哎，
0: 娘儿，女儿对不起你，没能替你替爹报仇，是女儿不孝。兰儿，快起来啊！你要是真喜欢他呀，你就找他去。娘已经拖了你这么久了，娘不想再成为兰儿一辈子的累赘啊。娘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是不会离开你的，这一辈子我都要守着你。娘有你在才算是有个家。
1: 你娘为了你决定不报仇了，天大的仇都不报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以前的事情咱们谁都不说了，不说了啊！起来起来起来、
0: 娘说句心里话，

0: 娘要是真喜欢他呀，你就跟他过日子去。这当娘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一辈子啊？只要兰儿高兴，娘怎么着都行。娘您千万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怎么能过高兴的日子呢？从小到大我就没有离开过你，现在我也不会离开。 走，咱们走吧。
1: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啊，行吧，走。

0: 嘿，到了。哎，这儿啊，条件差，不比青岛，不过空气好，倒是挺适合你休养的。
1: 这里青山绿水的。
0: 是。
2: 哥，你把车停好，我把东西放进去。
0: 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断定我们10日之内就可以返回青岛。

0: 韩少爷是内急外重，又染了风寒，所以高烧不退。我给他开几副药，吃了就应该没事了。
1: 谢谢于大夫。

0: 情为何物啊？
1: 拜三。
0: 啊，
1: 送于大夫。
0: 好，于先生，请。
2: 长妈，你去看看少爷的药吧。
3: 嗯。
2: 二爷，你不觉得萧姑娘走得有些蹊跷吗？
1: 是啊，好不容易修成正果，却一走了之，不合常理。
2: 那我们倒过来想想，如果萧姑娘的身份真的有问题，那么这个解释可能就真的合理了。
1: 如果真是那样，真是一场孽缘。
4: 白三儿和潘虎最近在找什么？
5: 据说是在找萧兰。
4: 萧兰？
6: 是是，我还听说韩少爷向萧姑娘求婚了，萧姑娘不但没答应，全家还搬走了。这件事儿挺奇怪的。
4: 你们给我盯好了，有萧兰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6: 是
4: 是。
0: 徐先生怎么说？
7: 他真是老谋深算啊，竟然以退为进，逼着萧兰嫁给韩志杰。他信上说要我们好好的配合他。
0: 这种事还能配合？

0: 少爷，别喝了，你知道二爷有多担心你吗？
1: 我死不了，让你找的人找着没有？
0: 少爷，兄弟们把青岛每个角落都翻了一遍，根本就没有人影啊！少爷，你这么想，如果他真想躲着咱，咱就算怎么找，肯定也找不到啊！
1: 再找，找，把青岛给我翻个个也得给我找着。我不信他会躲我一辈子。
0: 哎，少爷，你别再喝了。二爷说的没错，他把你的魂儿都勾走了。你说这人海茫茫上哪儿找去，真跟大海捞针一样。
2: 捞针捞线也得捞啊，这要找不着小姑娘，少爷真这么荒废下去了。
3: 哎呀，二爷，
0: 这
3: 白爷
0: 这有哪儿顺的呀？
3: 画儿，
2: 你认识这是谁吗？
3: 不是，他们说我长得像他，
2: 像
3: 是
0: 啊，说正经的，有什么消息？
3: 是这样，你们要找的那人吧，我表弟跟我说，他就不在城里，在崂山那边呢。
2: 崂山？
0: 你说的是真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呢。
0: 你小子要敢骗我，
3: 不敢不敢。
0: 给。
3: 谢爷，
2: 拿着。
3: 谢爷，
0: 以后少抽点。
3: 好好好好好，二爷回见啊。
2: 怎么跑崂山去了？

0: 有什么消息啊？是萧小姐的消息。啊，在哪儿？在崂山。来，慢点。哎呀，兰儿，10年前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儿，还记得吧？为了报仇，我逼着哑巴练武，逼着你学各种心术。哎呀，那个时候我还担心。
1: 真的把你教坏了，可人的本心毕竟都是好的。
2: 他们来了，一会儿打起来，别真往他们身上打。
0: 这个女人经常找我们的麻烦，趁这个机会把他们给干掉吧。
2: 社长的意思不能违背。
0: 干爹，你教我的东西，我都记着。现在想想，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放下吧，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少爷，有消息了，少爷。

0: 小兰，我等你半天了。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韩志杰找不到你们，你以为道川社也找不到？你们上车的时候，我就派人盯着你们。韩志杰不在，你往哪里跑？
1: 我为什么要跑呀？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找我？
0: 绑了你，逼韩家交出码头，我就不信韩志杰不就范。
1: 我都已经离开青岛了，青岛的那些人，那些事儿，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看，你们就别费心思了。
0: 不是你说走就能走的。上。

0: 吧。
1: 啊！哎！哎
2: 呀！干爹，
1: 兰儿，你快走！
2: 丫头一起走。
3: 小兰，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0: 跑了。
1: 志杰，你没事吧？
0: 这点小伤算什么？你还在乎我的伤吗？要是真的在乎，那我告诉你，我这儿伤得最深。
1: 对不起，
0: 兰儿，我不能没有你。你不能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走了。你要是这样，还不如往我心上插一把刀子。你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吗？
1: 可是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
1: 因为薛安太太是我。
0: 那是他们胡说。
1: 可是他们还会说。
0: 我不相信。
1: 以后你要是信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啊？

我不管你跑到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

0: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1: 兰儿，我们一块出生入死，同甘共苦，我为什么不能对你好？

我韩志杰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我不管你是谁，哪怕是薛恩泰的女儿，无非也就是要我条命罢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我不管你跑到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

0: 这么晚了，你怎么不休息啊？
1: 兰儿，你娘有话跟你说。
2: 兰儿，快坐下。嗯。娘跟你说几句话。

0: 娘想通了，不逼着你给我报仇了。既然你跟志杰有缘，我和你干爹成全你们。娘，你这是说什么呢？我干爹，你看我娘她，
1: 兰儿，是真的。
0: 我也是女人，我懂你的心，去嫁给他吧，跟他好好过日子。娘绝对不拦你，绝对不逼你报仇。不要报仇了，可是我爹是他杀的，娘，你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不行，这不行！如果不报仇的话，不但对不起爹，我更对不起你。他杀你爹，那是为了救他爹。那个时候他才10岁的孩子，他没得选择，他只能这么做。 这是他的命，你看你，这才离开几天呢，就跟丢了魂似的。
2: 娘，我真没用，我真的忘不了他，对不起，
0: 兰儿。

0: 是要你过得好，娘才会好。
1: 干爹，
2: 兰儿，听你娘的吧，啊，你好了，你娘就心满意足了。以前的事儿不想他了，不想了啊。

0: 只是韩金泉和魏东篱现在还恨着我们，我们待在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得给你娘找个更安全的地方。
1: 。
0: 不喝了啊！
1: 可以去找琳达嬷嬷，她人非常好，我也信任她。
0: 好，好，好，好。哎，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啊！听话，听话啊！

0: 琳达嬷嬷，你看，我已经答应志杰的求婚了。
1: 真爱一定会战胜仇恨的，心里有爱的人，主会保佑你们的。我相信你们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幸福的。
0: 谢谢你啊，琳达嬷嬷，今天我过来也是想求主能够祝福我们这段婚姻。哦，对了，琳达嬷嬷，我能在教堂举行婚礼吗？
1: 当然。
0: 谢谢。
2: 爹，常叔。
3: 我就知道这个女人一定会回来。
2: 萧兰答应嫁给我了。
4: 恭喜少爷。
3: 有什么可恭喜的？他费尽心机还不是为了你，他这一次完全是以退为进。
2: 爹，您还在怀疑萧兰呢？
3: 我怀疑他不是没有道理。你想，如果老屋里没有藏着他娘，他在金楼好吃好喝干嘛那么着急啊？如果不是你赶回来，他已经交出了萧素琴。
2: 爹，您那么对人家萧兰，人家能不伤心吗？人家一片真心对我。哦，您老怀疑他，不是关他就是关他爹，这放一般女孩谁受得了啊？
3: 你呀，是着了他道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你爹我看得比你清楚。
2: 这么说您还在怀疑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爹，您都那么逼萧兰了，您都抄人几次家了，什么都没查出来吧？您还想怎么着啊？
3: 你这是在跟你爹说话吗？志杰，堂堂七尺男儿，为了个女人，为了这么点儿女情长，脑子就犯浑了。你想想，如果她真是薛安泰的女儿，你们两个结婚之后，后果不堪设想。
2: 我发誓，萧兰不是薛安泰的女儿。
3: 就算她不是薛安泰的女儿，这个女人也是不祥之人。你想想，你们认识之后，你为她受过多少自杀？
2: 爹，我跟萧兰经历了那么多，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什么都有，我就想跟他在一起。爹，您就成全我们俩吧。
3: 你小子从小就这样，认准的事情不可能回头。我也知道你和萧兰这事儿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甚至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这样吧，

0: 结婚之前，你带着萧兰去天津卫看看你娘，回来以后就办婚礼。
1: 哎，
2: 爹，您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吧？别前脚我一走，后脚您又把人家抄个底朝天呢。
0: 你们都快结婚了，难道不该去看看你娘吗？你别忘了，你娘还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天津卫呢，她这个未来的儿媳不该去看看她婆婆吗？如果她连这份孝心都没有，她就不配做我韩家的人。
3: 是啊，少爷，听二爷的话，带着没过门的媳妇儿去天津卫看看你娘，这么大的事，总该给他一个告慰吧。
2: 好，我去。
3: 二爷，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查一查萧素琴的下落？
0: 上一次我们费尽周折什么也没得到，以萧兰的聪明，她是不会留下什么把柄的。
3: 那您的意思是
0: 这一次从他爹入手。
3: 十年前的事，外面就有疯传，你们被埋伏是有人向徐安泰告的密，据说那个人就姓徐，
0: 和我们当年怀疑的一样。等志杰走了，把徐宗年找来。
3: 是。
4: 他们出来了。徐老伯，
5: 韩少爷，这一路还请您多多关照兰儿啊。
2: 这您就放心吧，他要不老实，我替您收拾他。
5: 兰儿，是要嫁人的姑娘了，要学会照顾好韩少爷啊。相夫教子那是一门学问，也是你的本分，不能任性，不能让你死去的娘不安心。
6: 爹，我都知道了，您放心好了。
5: 啊，好好好好。
2: 徐老伯，那我们先走了。
5: 好，走吧。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0: 扫，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4: 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0: 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4: 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69-7969，4006-09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 新一轮储蓄国债今天发售，首次开放个人养老金渠道购买。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
4: 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7%，非食品价格上涨1.7%，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 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一至五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6%。
2: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5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 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其中，出口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整体呈现逐 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再来看进口，前5个月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近期一个重要的新变化，从5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支撑，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 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2: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储蓄国债发行公告显示，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

0: 储蓄国债产品今天起正式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据公告显示，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 第四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两期国债发行期为2026年6月10号至6月19号，2026年6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6月10号支付利息。第三期、第四期分别于2029年6月10号、2031年6月10号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在购买渠道方面， 本次国债发行实现渠道扩容升级。今年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 本期发行的额度，咱们国家也是单独给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单独拨了一些个额度。咱们普通的客户到目前为止，线上的额度已经售罄，线下额度还可以购买。但是咱们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国债的这个渠道，咱们线上线下现在暂时都可以购买。
0: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2: 作为智博会签约企业之一，机器人龙头企业石云科技落户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目前已经完成选址。眼前这个四轮机器人正在模拟在火灾中进行救援，这款机器人就来自于石云科技。 公司产品可以实现在车间做搬运、组装，也能在社区提供养老陪护、无人零售等服务，还能在消防搜救等高危场景作业。看中京津冀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智博会期间，企业来津参展，并与河西区签约，总部落于天津，并布局研发、测试到生产销售的全链条业务，聚焦整机和核心零件新产品，就落户在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 智博会之后，企业已经完成了选址。产业园3号楼的4层，超过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这两天正在筹备进场装修。所以现在我们是刚刚开始进行全面的落地布局，把标准场景、标杆场景进行打造和落地，明年开始相关的批量交付。 目前，空天数字产业园已经汇聚了帕西尼等10多家上下游企业，园区也正在帮助石云科技充分对接，填补园区涉险场景的数据采集，合作降低机器人研发制造成本。
3: 那我们这次呢，也是把养老的场景，再有一个呢，结合河西区的教育优势和这些巨神智能的企业呢，共享应用场景，也是现在巨神智能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训练的一个场景。
0: 再来关注车市，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5月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的舞台。数据显示。 5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5月车市燃油冷、新能源热成最大焦点，国内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突破60%，达62.9%，为历史新高。电动化替代速度超预期。今年5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相关专家表示。 国内车市下滑的核心诱因是燃油车在高油价冲击下的销量大幅萎缩，加上地缘局势推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国内燃油车用车成本持续攀升，既直接压制燃油车购车意愿，也加重居民支出压力，进一步削弱整体购车消费力，是制约车市同比大幅增长的核心因素。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昨天我国使用猪

0: 6月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掀翻 DTC 01型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2026年6月30号截止，汇算结束后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们，请抓紧时间，避免逾期影响个人权益与信用。
1: 市应急管理局等8部门印发《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多部门相关负责人对办法进行了解读。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由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等8部门制定印发，明确从事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金属冶炼等8个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而保险机构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委托专业的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为被保险人开展事故预防服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宣教培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安全风险辨识、应急救援演练等7项内容。同时，市应急管理局还建立了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要及时上传系统，全程留痕。
2: 所有的事故预防服务。 就要求3天内上传系统，查出什么隐患，都是有明细的，我们从系统上能够实时监测。如果事故预防服务中排查出事故隐患，保险机构要及时通知企业，促进有效整改。
3: 对于发现的事故隐患，如果企业拒不整改，我们将严格依法查处。
0: 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
4: 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5项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分别是：中医技术操作规范、警学放血、调理脾胃针法、调压保健操。手术中经脾穴位垫刺激和中药饮片处方应付指南，聚焦针灸技术、中西医结合、群众性慢病调理以及中药饮片临床使用4个方面，
5: 打破了几千年来口耳相传与个人经验传承为主的这个方式，形成了标准化或者规范化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标准。天津特色的一些技术，通过标准的形式可以国化起来，可以在全国来使用。
6: 其中新发布的中医技术操作规范调压保健操面向高血压人群，选取太阳、风池、足三里等穴位，以手指代替毫针刺激穴位，起到疏肝健脾、调畅气血等作用。医生建议患者每周练习不少于5次，早晨或晚上都可以练习，最好是每天练习2次。但这套操也不能完全替代药物治疗。
7: 我们要在规范的服用药物的前提下去练习保健操，平稳我们的血压。
1: 同时改善一些伴随症状，如果呢我们的血压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平稳，可以去找我们的医生去进行调药。市民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再搜索“调压保健操”，上面有讲解视频和跟练视频。
8: 我们发布的这个调压保健操呢，是经过我们科研针灸团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这个实验的结果推出来的，还在不断的去挖掘，把我们这些有效的临床的使用方法，通过这种临床经验再去总结，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保健操的推广和发布。
0: 本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平台将于6月18号18时至6月21号24时进行系统迁移，届时将暂停社会保障卡的相关服务。
1: 2026年6月18日18时至6月21日24时，全市各社会保障卡综合服务网点以及天津市人社局官网、天津人社 APP。 金社保微信平台用户中心小程序、金鑫办、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全面暂停办理社会保障卡申领、挂失。

支、补换、注销、敬老卡功能加载等业务。2026年6月18日18时至6月21日24时，暂停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李叔同纪念馆、周恩来

0: 是政务服务办事大厅持实体卡及电子社保卡排队取号功能。迁移期间，持实体社保卡就医结算服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服务不受影响，电子社保卡申领及展码服务不受影响。6月22号零时起，线上线下渠道恢复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各应用场景恢复社会保障卡实体卡刷卡和电子社保卡身份认证服务。
1: 昨天，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西交管支队发布关于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设备以及无人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公告。
2: 根据公告，河西交管支队将新增旭光道一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以及台儿庄路、黑牛城道辅路、解放南路辅路、嘉江道、双海道、大沽南路、绍兴道部分路段的104处无人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点位，用于采集违法停车、压线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道路交通秩序、静动态管理。
1: 停车难、出行堵是不少社区面临的难题。最近，滨海高新区的御景雅苑社区各方联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去看看。
2: 滨海高新区御景雅苑社区有住户1200余户，紧邻片区小学，周边又有正在施工的项目。长期以来，每到上下学时段，大量接送学生的车辆临时占道停靠，再加上周边施工单位作业车辆、工作人员车辆随意停放，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拥堵。
3: 地库出口入口的这条路，这是特别拥堵，早高峰晚高峰有排队的现象。我们物业呢，就是反馈给相关部门。
2: 物业无法统筹交通管控、停车资源规划等工作，便对接了辖区交管部门，对社区周边闲置地块进行摸排核查，挖掘停车空间，最终找到了一处闲置场地，规划建设便民公共停车场，一次性新增停车位400个。停车场提供15分钟免费停车，方便接送学生的家长临时停车。
4: 我们联动相关部门，对那个内环二路还有内环北路周边那个违停车辆，还有那个占用绿化的车辆进行一个清理，同时呢联系相关部门加装那个七维隔离护栏，然后可以有效缓解早晚高峰期间交通拥堵的情况。
1: 昨天，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区举办。
0: 文津图书奖2004年由国家图书馆设立，聚焦社科、科普、少儿三大核心品类，强调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本届文津图书评选活动从2700种新书中评选出20种获奖作品，包括社科类获奖图书《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生动再现了郑振铎等知识分子守护文脉的感人历程。少儿类获奖图书《给孩子的考古》以破案式叙事激发青少年科学好奇心。
5: 带孩子来这图书馆，然后看到这个文津图书展里面推荐的《九色鹿》，还有这个《给孩子的考古》，孩子看得还特别有兴趣。
0: 展览还同步增设了文津数字阅读专区，市民可以在线免费阅读近300种历届文津图书的精选章节。
6: 6月10日，我们将在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和天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同步推出线上专题展，届时呢，也将每本文津图书在咱们全市各公共图书馆的具体馆藏地进行明确标识，方便大家线下进行查阅。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个别考生因为紧张丢三落四，发生这种情况，考生和家长可以就近寻求民警和志愿者的帮助。
7: 你绕一下吧，前面顶牛了，前面那个高考考点人比较多。
8: 考生，能帮忙搜一下吗？
7: 在哪儿？
8: 新华中学。
7: 在哪儿呢？
8: 就在这个。
0: 河西支队夏瓦房大队辅警秦天执勤时，接到市民求助，说孩子高考出门有点晚，担心赶不上考试。
9: 我在路上巡查疏导过程中，有一位考生家长求助，说要去新华中学考点，时间比较紧，路上也不太好走。当时家长已经下车，准备跟孩子一块儿跑到考场。
7: 带头盔，帮你驮过去吧。是这个马场道新华中学是吧？确定了吧？
10: 对，这是那个马场道94号。
7: 啊，行，好嘞。
10: 哎，好，谢谢啊。
7: 没事。
0: 当时正值早高峰，车流量比较大，秦天合理安排路线，在开考前20分钟成功将考生平安送到新华中学考点。
7: 慢点，东西带齐了，别落下。
0: 早晨7:30刚过，在南开田家炳中学考点，一名家长急匆匆找。

0: 找到知情的民警，说孩子忘带文具袋了。
1: 你在哪儿？告
2: 诉我。二号楼自己家。
1: 来，大哥，稍微稍微绕一下，绕一下啊。
2: 对，直走，直走。
3: 文具袋里面还有中考证、身份证还有文具，都放在了家里。当时正值早高峰，来回大概要50分钟到一个小时，考试就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就立刻把这个考生家长带着去他家里，把这个文具袋拿了回来。整体大概在半个小时，帮助了这个考生顺利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2: 考点已经
1: 好了。没事，没事，应该，应该。
4: 各个考点的周边提前安排有铁骑的应急的警力，遇到有考生忘记证件或者遇到交通拥堵等突发情况时，我们也是通过指挥平台及时调度周边的警力进行增援。
5: 在北京通州陆河中学考点，一名考生走错了考场，情急之下向民警求助。
6: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0: 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6: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0: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6: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的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0: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
5: 前不久，北辰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张旭乘坐列车时遇到了乘客身体不适，他二话没说就帮忙，完事儿悄悄离开。后来受助人转危为安，多方打听和张旭取得了联系，这段车厢里的暖心事儿才被人知晓。
0: 这是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客运段动车车队高1262列车长给张旭发来的短信，受被救旅客委托向他表示感谢。5月下旬，北辰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张旭出差返京，下午2:30左右，列车员在6号车厢发现一名旅客抖动严重，满脸是血，立即通过广播寻求医护人员帮助。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的张旭闻讯后赶来。
7: 患者呀是一个青年男子，他头面部都是血迹，然后车厢还有车地板还有前排座椅上也有血迹，身体正在抽搐，推断呀他可能是突发癫痫了。
0: 张旭和列车工作人员给这名旅客擦拭血迹，并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之后大家一块合力将这名旅客从座位搬到车厢过道平躺。张旭将衣物脱下来给他垫高头部，避免撞击再受伤。
8: 我们就拿了一个那个凳子让他在门头休息一会儿，拿到他的手机之后给他的朋友联系王，说他前两天发烧了。
0: 列车长拨打120，1小时后，列车停靠葫芦岛北站，医护人员在站台等候，看着这名旅客被接走治疗，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和张旭才放下心来。
8: 后续回访他那个同事，他说医生因为会诊清醒了。
9: 特别感谢这个天津大哥，处理完之后也没告诉任何人，见义勇为的精神就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7: 看自己能做什么，能帮上什么忙就帮上什么忙吧，也没想太多。
5: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午至夜间，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3毫米，最大降雨量9.9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刘庄子。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金城还将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微弱，到了夜间云量逐渐减少，后半夜天空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8度之间，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明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1度。

0: 度上下，12到13号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是在28到33度左右。13号可能会有雷阵雨到访，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7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6到18度。天津济州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5到13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5到16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6到16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6到17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7到18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7到1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5到20度。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6: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7: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6: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8: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6: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5: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9: 利用武田对利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8: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6: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8: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6: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0: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面。
8: 在冥冥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5: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0: 徐先生，你知道牌位上这几位是谁吗？是二爷。
1: 故去的兄弟们。
0: 除了大哥曾念安刚刚故去之外，他们几位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2: 略有耳闻。十年前的八月十五，金楼发生了血案，就龙会失去了六位兄弟，长野对吧？
0: 十年前我在一家小布庄跟人家叽叽喳，可惜那家店关得早，老板也举家搬离了青岛，以后就再没什么来往了。
2: 徐先生，十年前的金楼你了解吗？
0: 好像是宣太的产业吧。
2: 我听说宣太身边有一位出色的谋士，他也姓徐。
0: 哎呀，二爷啊，你看您，您这话说的，我知道您还觉得我女儿跟宣太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那都是无稽之谈。二爷，您可得明察呀。
2: 我当然会查。阿查，
0: 在。
2: 请徐先生在金楼住下，好

0: 二爷，
1: 看见没有，他心虚了。另外最近这段时间派人盯着萧兰家门口，盯着那个哑巴，如果真有那个小素琴，他不可能不来见的。
0: 明白。

0: 儿子又来看您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儿子要成亲了，儿媳妇都给您带来了。肖兰，您叫她兰儿就行。
1: 志杰，那我该怎么叫啊？
0: 反正早晚也得叫娘，干脆现在就叫了吧。
1: 娘，我来看您了，我是肖兰。初次见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了，您放心好了，我会替您好好看着志杰的。
0: 娘，儿子每年都带着肖兰来看您，争取明年带着您孙子一块儿来。
1: 哎，我觉得你娘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欣慰的。
0: 我娘这辈子挺苦的。
1: 我还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你娘的墓地会在天津呢？
0: 其实我们家原来是天津的，我爹是个铁匠，我娘呢在家缝缝补补，洗洗衣裳。那时候小，虽然日子过得挺清苦的，但是有我娘操持着，觉得天天还挺开开心心的。民国十五年3月12号，那天我娘在厨房里做饭，做我和我爹最爱吃的面条。我娘让我出去喊我爹回来吃饭，我刚一出门，就听见后边一声巨响，再一回头，我家那边院子已经成为一片瓦砾堆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日本人炮轰大沽口，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我们家院子里。那天四处都是大火，大火着了整整一天。等火熄灭了，我和我爹跑了半天才把我娘从那片瓦砾堆里刨出来，都不成人样了。后来我爹就带着我到了青岛，到了码头上出苦力，才认识了曾念安。
1: 这人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信命啊。
0: 什么命啊？
1: 你想啊，其实这就是命中注定让你离开了天津来到青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认识。
0: 兰儿，能认识你是我上辈子攒下来的运气，也是我这辈子的命。

0: 二爷，算日子，少爷跟萧姑娘明儿就该回来了。
1: 徐先生怎么样？
0: 没什么特别的，每天看个书，打发时间。
1: 悬赏当年金楼的老人有消息吗？
0: 目前没什么消息。当年金楼那些人，死的死，跑的跑，没有人敢留在青岛。
2: 二爷，门口有个人求见，说是领什么赏金。
1: 让他进来。
2: 是。二爷，人来了。
1: 阿金，你先出去。
2: 是。
3: 老爷，
0: 你认识徐安泰？
3: 啊，认识。
0: 你在金楼干过？
3: 干过。我在这儿干了有十年。哦，您别误会，那天晚上我不在，我回家探亲去了。
1: 徐安泰身边的老人你都认识吗？
3: 大多都认识，经常出出进进的，都认识。
1: 阿金，
2: 怎么了，二爷？
1: 叫徐先生过来。
2: 好的。
0: 别怕，我们只是让你认一个人，但是你必须说真话。
3: 哦，
0: 完了事儿，就可以领赏金走人。
3: 好，好。
1: 我听说徐安泰身边有一个眼线，你知道是谁吗？
3: 眼线？哦，您说有时过来找薛老板的徐先生，
0: 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3: 记得，怎么不记得？他这个人啊，总是偷偷摸摸的过来跟薛老板咬耳朵，怎么能不记得呢？
2: 二爷，徐先生到了。
1: 嗯，你先下去。
2: 是。
1: 你帮我认一下，这位先生是不是你说的那位徐先生？
3: 好。

0: 一点也不像，真的不是他。
1: 看仔细了吧？
0: 看仔细了，真的不是，一点也不像。他怎么会是徐先生呢？
1: 我看就是他。你如果想活着出金楼的话，说实话，说他到底是不是？
0: 大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敢用我的性命担保，他真的不是徐先生啊！
1: 还狡辩，我崩了你！
0: 大爷，饶命啊！他真的不是，你非得让我说的是，你饶了我吧，我赏钱不要了。
2: 海金，
3: 二爷，
2: 带老人去领赏金吧。
3: 哦，起来吧，快点儿。
2: 徐先生，二爷，非常抱歉，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
4: 是，
2: 我希望这一切不愉快就让它过去。
4: 不敢，这二爷今后不再怀疑就好了。
2: 那么徐先生先回吧。
4: 好。

0: 给志杰准备婚礼。是，这就去办。 原来是藤泽先生在帮我呀，真是大恩不言谢了。
1: 什么谢不谢的，徐谢是谋略过人。

0: 如果在这个时候失败，岂不是太可惜了？你做得很好，韩儿也给你的，你就留着吧。云国，再赏他500大洋，
1: 去账上领钱。
2: 谢谢社长。
0: 这个人不能留，说的是。
3: 徐先生，您这次受惊了，不过过了这一关，您以后可就是一片坦途了。
0: 韩志杰和小兰的大婚，不正是我最好的机会吗？
3: 下一个是谁啊？韦东篱吗？
0: 韦东篱和韩金泉都得铲除。
3: 你有把握吗？韦东篱养着。 你是兄弟，但他没交给韩金泉，为什么？他不甘心，他在等一个机会。
1: 探长，请柬，白三送来的。嗯。

0: 胡爷，韩家送来请柬，日子定在月底，26。
1: 二哥呀，二哥，你到底是放过了小兰？
0: 这个，江运国送来的。

0: 萧素琴，真的是他？
1: 哼，他这个样子，化成灰我都认识他。二哥呀，二哥，你真是百密一疏啊！你早晚得死在他们手里。
0: 胡爷，藤泽为什么偏偏把这个消息告诉咱们呢？
1: 他们这是让我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0: 这不是明明把咱们当枪使吗？哎，胡爷，咱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二爷，让二爷出面。
1: 哼，糊涂。如果二哥他们杀了萧兰和萧素琴，那还有我魏家什么事啊？再者说了，他如果杀了萧素琴和萧兰，对我有什么好处啊？金楼还不是在他们韩家手里，码头还不是他们在垂帘听政。
0: 是啊，萧兰死了确实对咱们没什么好处，虽然莲儿对韩志杰一直念念不忘，但韩志杰心里只有萧兰一个人。
1: 我算是明白了，韩志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灵儿，我不能让灵儿受委屈。有韩家在，我就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我算是受够了，我现在要的不是一半，是全部。
0: 可是五爷，咱们如果一旦出手，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哎，李氏兄弟呢？我不能冒着这么大风险白养活他们。魏生，看看这是在哪儿拍的？
0: 这个背景还真不好说啊。
1: 这样，赶紧去给我找。
0: 明白。
2: 仔细点，你看看这儿，这儿。
3: 哎呦，看见了！

0: 三儿，
1: 哎，少爷来了。嗯，嘿，给我吧。
2: 一路累了吧？
0: 我爹呢？啊，
2: 正准备婚礼呢，日子定了，这月26号。肖小姐，您父亲也同意了。
0: 你觉得呢？
3: 这些事情就让老一辈人定好了。赶紧回去看看二爷吧，我也回家看看我爹了。
0: 也好，那就先送兰儿回去。
1: 好。
0: 啊，我走的这段日子，我爹没难为兰儿家里人吧？
2: 没有，少爷，你看你说的，你赶紧上车吧。
0: 实话。
2: 实话。

0: 琳达这两天一直劝我把仇恨放下，可是我怎么也放不下。当然放不下，不过这一切都要等他们完婚之后再说。素琴，最近你就随着兰儿吧。我们这些计划都是背着兰儿做的。
1: 我怕他受不了。没关系，
2: 事成之后他会明白我的苦心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你。
1: 娘，干爹。娘，我给你带了点好吃的。最近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0: 琳达对我特别照顾，那我就放心了。
1: 兰儿，过两天你就要嫁人了。
0: 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原谅了志杰？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反正我又没打算见他。等你嫁人之后，我就和你干爹回崂山乡下去。
1: 只要你别忘了回来看娘就行。
0: 娘，你放心好了，我肯定要找机会让你跟志杰见面的。我相信，志杰会跟我一样，把过去的那些事情全放下。
1: 兰儿啊，
0: 可不敢有这样的幻想啊！韩志杰可以放得下，韩金泉可不一定。别以为你是韩家的少奶奶，韩金泉也不敢动你。
3: 难道就让我娘这么一辈子见不到光吗？
4: 你娘我就是这颗命啊！只要兰儿好，娘就会好。嗯。哎呦，厉探长，
5: 我三点还有个会，有什么事赶紧说。
4: 行，那我就赶紧说。小妹厉探长已经收到韩家的请柬了吧？
5: 嗯，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必须得说，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五爷这是给韩二爷当说客，我没工夫给他当说客。你先看看这才说。10年前，在金楼门口，你见过这个女人。
4: 我想不起来她是谁了。萧素琴，宣泰的女人，是她。嗯，没错，就是她。萧素琴活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铲除我们九龙商会。她都这样了，五爷还怕她吗？哼，她我不怕，但是她女儿我怕。哼，萧兰。
1: 玩笑开大了吧？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千真万确。给你，谢谢少爷。厉少爷，我给你一颗糖，吃了这颗糖啊，什么苦都没有了。

0: 不管你现在想什么呢，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萧兰为什么只喜欢韩志杰，而不喜欢你。因为她要报仇，曾念安已经死了，下一个不是我，就是韩金泉。
1: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0: 李探长，我想跟你联手。
1: 怎么联手？
0: 萧兰已经收买了李氏兄弟，准备在婚礼现场动手为曾念安报仇。等他们得手以后，你带人进去抓一个现行就行了，让李氏兄弟只认识萧兰和徐宗勉的指使，到时候金楼就落到了我的手里。雷探长你放心，以后道上的兄弟全由你来调遣，青岛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我会让你比刘汉祥更风光。
1: 萧兰呢？你不会杀了他吧？哎，
0: 不，一切听厉探长的。不过我劝你一句，萧兰心如蛇蝎，她为了报仇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她对韩志杰投怀送抱，不值得你这么喜欢她呀。厉探长，如果你支持我当这个会长，我把女儿许配给你。
1: 嗯，五爷还真舍得下血本啊。
0: 成者为王，败者寇马，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欢迎，
1: 恭喜恭喜啊！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
2: 恭喜恭喜啊！
0: 你好，
2: 恭喜恭喜！
0: 你好你好，
3: 恭喜！
0: 里边请，里边请，
2: 恭喜恭喜！
0: 欢迎啊，欢迎欢迎！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里边请啊！
4: 哎呀，这家伙这也太精神了，少爷，你就穿这身出去，那得迷死一大片女孩啊！
5: 就是，
6: 别着急啊，等少爷办完了就给你俩办。
4: 行
5: 行行行，
6: 到后边看看准备怎么样了。办正事啊，别老瞄着女孩。
4: 好，放心，太精神，太精神了，撤你。
7: 哥，
6: 灵儿，吴叔，
8: 哈。
6: 你怎么来了？
7: 我之前跟兰姐姐说好了，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来给她当伴娘。
6: 灵儿，谢谢你。
7: 兰姐姐呢？
6: 在后边化妆呢。
7: 那我先去看看她。
8: 好，去吧。志杰啊，恭喜你啊。
6: 吴叔，谢谢您。您这大侄子以前做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可多担待，大人不计小人过。那之前不是没结婚的吗？今天结了婚就都好了。哎呀，
8: 说哪儿去了。
9: 哎，老五啊，哎呦，二哥，哎呀，恭喜恭喜啊。
4: 哎呀，谢谢谢谢。哎，什么也别说了。
8: 好好好，
4: 一会儿二哥陪你多喝两杯。
8: 好啊，二哥，我正等着呢。
4: 来来来，
8: 好，来来来，
6: 吴叔里边请。
8: 哎，好，我先进去了。
6: 好，恭喜恭喜。嗯，里边请。

0: 我们终于回来了，兰儿终于又成为金楼的女主人了。关键是我的兰儿，你本来就是金楼的大小姐，却小小年纪跟着娘颠沛流离。
1: 娘，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咱们就不要再提了。还有啊，你放心好了，以后我会好好孝敬您的。
0: 过去，真的过去了吗？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呀？你这往后的日子难呐。
1: 娘，再难的日子，只要有爱，就不难了。

0: 韩芝姐，你愿意娶萧兰为妻，无论顺境或逆境，贫穷或富贵，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都将爱着她，珍惜她，对她忠实，直到永远。
1: 有一个姑娘，她被人冤枉，眼神里还充满着倔强。有一个姑娘，她债台高筑。 还不忘了给孩子们发糖。有一个姑娘，她身材娇小，可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敢跟人抢刀夺枪。有一个姑娘，她嗓音优美，听她唱歌的时候，我就像是在天堂。今天这位姑娘就要嫁给我了，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0: 所以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让他去享受这份幸福。我愿意。萧兰，你愿意嫁韩芝杰为夫，这一生无论顺境逆境，贫穷或富贵，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都将爱着他。
2: 珍惜他，对他忠实，直到永远。我愿意。如果爱你是错，我宁愿不对；如果对意味着要离开你，我宁愿错一辈子。这辈子，我只跟你在一起。
3: 让我进去！你不能进去！我有急事儿啊！我有出去！哎，
4: 在场的人有何异议？
5: 不能，他们俩不能成亲！
3: 不能成亲的！
5: 什么？不能成亲的！
3: 不能啊！
4: 别吵！
6: 不能，
3: 哪来的疯子？轰出去！
5: 他们俩不能成亲！
3: 我算过，他们八字相克，五行不合，日后必有血光之灾。
4: 今天是我儿子的大喜之日，
3: 成亲呐！
4: 你在这胡言乱语，轰出去打！
3: 快走！
7: 等等，
4: 二爷，今天既然是大喜的日子，
3: 再说，这又是在教堂，还是不要动手的好。
4: 白三儿啊，把他请出去吧。
7: 是。
4: 放开他，走，赶紧滚，快走，快走，快走！
8: 天
4: 哪！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是我韩金泉大意了。
4: 来，神父。 继续，
0: 没有人在反对了吧？丈夫和妻子，请互换戒指。

0: 动。
1: 他们八字不合，所以真的不能成亲呐。哎呀，
2: 阿炳，你别来无恙啊。
1: 是魏五爷。
2: 哎呀，你还真听出来了。阿炳啊，你跑到哪儿去了？我派人找你，我快把整个青岛都给翻个底儿朝天了，也没找到你。怎么，你自己冒出来了？
1: 阿炳就一算命的瞎子，无足轻重，何劳五爷费心？
2: 阿炳，这次你冒出来是想说实话了？
1: 天意不可说，可天命不可违。
2: 你好一个天意不可违呀！过去你是宁死都不说呀，为什么现在要冒死开口了？
1: 当初要说与五爷，那是害人。今天阿炳是来救命，怎可同日而语？
2: 你真是个算命的先生。好嘴啊，你是左右都是你说的。阿炳，当初啊，你对我是有用，可是这次你是坏了我的大事了。你是个算命先生，你就没掐指算一算，你这次闯婚场就要命归西天了。
1: 阿炳怎能算不到？知天命而为之，无愧于心，所以。
2: 那好，就听你的，送他上西天吧。
1: 社长，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说。
1: 按徐先生说的，今天死的应该是韩家，魏东篱上位了，他岂不是更危险？
3: 韩志杰出事，萧兰就是魏王人，魏东篱啊，他这辈子最应该学的就是夹着尾巴做人，而不是梦想当什么会长。他赢不了的，今天该有个了断了。

0: 少爷，
1: 他们上来了。
2: 爹，五叔，我们俩小辈先敬您。
1: 志杰啊，小兰，恭喜你们，祝你们俩永远幸福。
2: 谢谢五叔。
3: 谢谢五叔。
1: 好，好，好，好。
4: 坐坐坐坐坐。
2: 爹，我和您儿媳妇儿敬您。啊，
3: 肖小姐，应该改口叫爹了吧？
1: 哎，对，该改口了。
3: 爹，
4: 哎，
3: 儿媳妇儿给您敬酒了。
4: 好嘞，
2: 以后我跟您儿媳妇儿一定好好孝敬您，马上给您生个白胖的大孙子。
4: 好，行，我等着。这样，我这儿呢一点小意思，小兰啊，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明年啊，给我生个胖孙子啊！
3: 谢谢爹。
4: 来，喝一个。好，
2: 谢谢爹。
1: 二哥，你真是好福气啊！
4: 志杰，一会儿啊，我和你五叔回去好好的喝，你呀，悠着点啊。
2: 爹，今天什么日子？那我们还不好好耍耍？
4: 好，那我们俩先走了，啊，
1: 好，你们好好耍，我们先回去了。
2: 你回去早点休息啊。
1: 哎，
2: 五叔，改天我再拜访您去啊。
1: 哎，好，好，好。
2: 哎，阿爹，送送我爹和五叔。
3: 是。
2: 兰儿，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少爷，二爷说的对，你得抓紧回去，你还得生小小少爷呢。
2: 怎么那么贫呢？喝酒去。
0: 哎，
2: 走，走，
3: 走。

0: 这下杨老头可管不着了吧？
1: 我怎么觉得现在好像做梦一样啊？
2: 兰儿，知道戒指为什么要戴在无名指上吗？
1: 不知道。
2: 你看啊，大拇指代表父母，食指代表兄弟姐妹，中指代表我们自己，无名指代表夫妻，小拇指代表子女。嗯，自己不算。
1: 自己不算。
2: 父母会离开我们，兄弟姐妹和孩子会各自成家。嗯，只有夫妻分不开。
1: 真的分不开啊？
2: 因为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0: 老吴啊，
1: 啊，
0: 我们兄弟已经很久没这么喝酒了。
1: 是啊，二哥，
0: 咱们竟顾着你争我斗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翻开那页，好好的喝。
1: 二哥，
0: 嗯，
1: 酒是好酒啊，可是咱们作为兄弟之间喝酒，这恐怕是最后一杯了。
2: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5: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5: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

0: 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

0: 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斯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

0: 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

0: 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7: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8: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9: 对，
8: 原谅一次。
9: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3: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10: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1: 就见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10: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
23: 寻找那一世
2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25: 哎，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五啊，我们兄弟已经很久没这么喝酒了。
1: 是啊，二哥，
0: 咱们就顾着你争我斗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翻过那一页，好好的喝。
1: 哎，二哥，十年前咱们一瓶酒是九个人喝，现在呢，酒是有的是了，可是没人喝了。
0: 对呀，啥都有了，情没了。老吴啊，我今天跟你敞开心扉的说，志杰结婚以后，我真的要退出江湖，在家养老。今天你就陪着我，好好的喝，一醉方休。嗯，
1: 看来二哥今天是高兴。好，我就陪着你喝，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回。

酒是好酒啊，可是咱们作为兄弟之间喝酒，这恐怕是最后一杯了。

0: 萧素琴。
1: 对，没错，萧素琴。二哥，我知道你对我是真的没有二心，要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这份情兄弟我记下了，但是我不能像你一样跟着一块等死，我还不想死，我必须先下手为强。

萧兰嫁给了志杰，下一个死的肯定是我。萧素锦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都是我做的，所以我不想死，我也不能死。

0: 原来李氏兄弟一直在你这儿，你一直和道川社有来往。萧兰、萧素琴仅仅是你的借口，你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做掉我，对吗？金楼对你的诱惑太大了，一个把头喂不饱你。
1: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二哥。你能杀我，那你能杀掉志杰吗？二哥，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可能出手的。哼！魏东篱，你想过没有？你的女儿，我的儿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他能原谅你、饶过你吗？哼！
0: 你跟我讲儿女情长。 儿女情长，我已经讲了10年了，二哥，这你也是知道的。但是最后我落到什么好处了？

0: 韩志杰和新娘子明天会来给他爹磕头的，明白了，守株待兔。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证据确凿，杀韩志杰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爹死在萧兰的手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五爷放心，我们兄弟知道该怎么做。
2: 那我就等好消息了。

0: 我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
1: 你叫什么？
0: 你不是听见了吗？
1: 哟，你确定你自己真的没有叫错吗？
0: 怎么会呢？不会叫错的。
1: 那就别怪我不省力气了。

0: 爹，爹，谁干的？谁干的？爹，
1: 师姐，
2: 韩少爷，韩少爷。
3: 放开，
4: 韩少爷，我不会伤害萧小姐的。萧小姐，我们兄弟俩非常感谢你上一次放过我们的恩情，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给曾会长还有你父亲薛安泰报仇。
3: 把人放开。
2: 韩志杰，你没想到吧，今天会落到我们兄弟俩手里。萧小姐，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才能杀了韩志杰一家。
1: 你们胡说些什么呀？
4: 难道你不承认你是薛安泰的女儿吗？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一场婚礼怎么会是这样？我女儿今后怎么办？我女儿怎么办？韩家如此大的产业，难道就靠我女儿一个人吗？老天不公！兰儿，不要太难过了，保重身体要紧。
1: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定是我在做梦，一定是我在做梦，对吧？
0: 兰儿，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韩家完了，没有了，你现在就是韩家唯一的支柱，你必须挺住。
1: 为什么会这样？林大嬷嬷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放下仇恨，神一定会祝福我的。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0: 这都是他韩家的命。
1: 可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干爹，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0: 兰儿，干爹知道，干爹知道。不过事已至此，老天已经替你做出了安排，这都是天意。老天爷要把属于你的东西都还给你。孩子，你天生就是大小姐的命，兜兜转转，早晚都得回到原处。
1: 我不要什么青楼。我不要当什么大小姐，我只要志坚能回来。现在他觉得是我杀了他爹，干爹，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孩子，你先静一静吧。这样，跟干爹咱们先回去吧。啊？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要在这等志坚，他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2: 少爷，要坚持住啊，少爷。

0: 快走，走，快走，快点！
1: 探长，
0: 跟我走。
1: 是。
2: 兰儿，听干爹一句劝，我们还是回锦楼吧。

0: 总这么待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得赶紧报警，查出凶手。
1: 不用报警了，李氏兄弟我已经找到了。
2: 你找到他们了？太好了，你一定要查清楚，不是我让他们杀了二爷的，我真的没有，你一定要替我查清楚。
1: 放心吧，兰儿，我明白了。
0: 志锦呢？他刚才受伤了，他伤的严不严重啊？他现在人在哪里？他有没有事？
1: 韩志杰身负重伤，又被李氏兄弟击落山崖。 恐怕是很难生还了。我现在正在派人找，找到了我就通知你。
0: 不可能，志杰他是不会死的。每一次他都能逢凶化吉的，他是不会死的。
1: 韩志杰怎么了？他又没长三头六臂，他怎么就不会死？
0: 他就是不会死，他就是不会死。
1: 兰儿，你醒醒吧！韩志杰从那么高的山崖掉下去，他必死无疑。你不要再抱幻想了，他死定了。
3: 兰儿，兰儿。

0: 兰儿，你醒了，局势我已经控制住了，现在金楼很安全。
1: 你怎么还在这待着呀？啊，志杰呢？哎，你快去帮我找志杰啊！你快去啊！
0: 他死了。
1: 志杰，他不可能死，他不可能死，你快去找他呀！
0: 我会让你相信他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为你的以后想想吧。兰儿，
1: 这不可能。
0: 只要你接管九龙商会，
1: 这不可能。
0: 我会帮你摆平黑白两道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兰儿，我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
1: 李晨曦，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咱们俩不可能。我这辈子，志杰就是我唯一的男人，死了这条心吧。

0: 我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讨厌我吗？韩志杰有什么好？你别忘了，10年之前就是他一枪崩了你爹。
1: 你胡说什么呢？
0: 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谁呀？薛安泰是你爹，萧素琴是你娘。
1: 你把你娘藏了10年，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可是不管怎么说，志杰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他出事了，你就不应该帮他吗？他是你最好的兄弟啊！
0: 我最好的兄弟，你要是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如果没有你，我们俩可能还是好兄弟。 不过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已经无所谓了。你没有骗他吗？韩志杰到死也没有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女人，居然是他仇人的女儿。你不是比我还狠吗？
1: 够了！我不想看见你，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0: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还能对我指手画脚吗？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小乞丐，还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警察？我告诉你，你错了，在青岛，谁瞧不起我，谁就得死，包括韩志杰。
1: 我不想再看见你，你走，你给我走，你走啊！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2: 听我说，
1: 走了，
2: 怎么了？这是，李站长，你消消气，兰儿，怎么了？这是。
3: 李站长，有什么咱们出去说啊！走开！当着你们父女俩的面儿，我把话跟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兰儿要是跟我，咱们就都好好的；如果不跟我，我就让李氏兄弟。
1: 供出你们是幕后黑手，蓄意报仇，一并治罪。我还告诉你们，别以为金楼没人惦记，你们不要，有的是人要。
2: 兰儿，你听李站长刚才说了吧？他支持你执掌商会，这是天大的好事嘛！啊？
4: 什么金楼不金楼，我无所谓。
1: 李晨曦，我告诉你，你不就要我这条命吗？我不在乎，你拿去好。路是你自己选的，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李站长，李站长。
5: 李站长，您有话慢慢说。李站长，徐先生，在我眼里，您做事从来都是于无声处，刀光剑影。这次除掉韩家，借刀杀人，更是玩得漂亮。我藤泽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了，您都已经成功了。
6: 还有什么好顾忌的？藤泽先生过奖了，没有您的支持，我也没有那么足的底气。只是目前有个人不太好对付，
5: 魏东篱，
6: 李晨曦，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你想啊，如果他不支持我，支持魏东篱。
5: 那我这么多年可真是白忙活了。同样道理，如果李晨星支持你的话，那魏东篱就是寝食难安了。
6: 嗯，没错，是这样的。哎呀，这个李晨星可不比韩志杰啊！韩志杰那是只猛虎，他喜欢在太阳底下觅食，既暴露他的勇猛，同时也暴露他的弱点。 而李晨星这个家伙是围捕手的狼，他时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视别人的破绽，别人却很难抓住他的弱点。况且他手里还有枪，藤泽先生，您一定帮我把他稳住。如果我拿下商会，一切都按我们事先商定好的办。李晨星这事我可以帮你。
5: 但你总得先拿到码头吧？交给我，李探长，喝一杯。李探长现在可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此时不享受，更待何时？一会儿我让两位姑娘陪您回去，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3: 我李晨星是苦孩子出身，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藤泽社长，一会儿春风得意，一会儿春宵一刻，有话直说吧。
5: 好，
3: 等等，让他们出去。
5: 你们先出去。

0: 李团长，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萧兰和他父亲的麻烦。
1: 姓徐的找过你？
0: 没有，他找不找我，我都会这么做。九龙商会在姓徐的手里，比在姓魏的手里好。
1: 他给你开的什么条件？你这么帮他？
0: 我就是个生意人，一切都是为生意着想。
1: 藤泽社长如果仅仅是个生意人也就罢了，我不挑明你的身份，也是给你留份颜面。现在青岛谁都想拉拢我，徐宗勉、魏东篱，包括你，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只看重价钱。
0: 我暂时还不想开价，现在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1: 哦，说来听听。
0: 你们刘海雄刘署长现在还在上海医院躺着吧？
2: 只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命会这么大。我是听说厉探长当时可是尽责的很呢。这事如果传出去，您可就出大名了。
0: 藤泽社长，这是要将我的军呢。
2: 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跟你们国民政府签订了和美协定，你们蒋委员长都会让我三分，只要你我合作。
1: 青岛迟早就是我们的。要合作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要得到萧兰的心。
2: 你我一条线还拿不下一个女人吗？但要我们合作顺利的话，有一个人必须除掉。
1: 韩志杰，我派人下海去搜了。 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他可能还活着。我想，他一定会回来报复的。这就是我担心的，所以要斩草除根，免得后患无穷。找人去趟上海。去上海干什么？有人拿刘汉祥来威胁我，咱们总得去上海。 关心关心刘署长，你明白我的意思？
3: 明白，我这就去办。
1: 等等，啊，严密监控老于诊所。

0: 石白三，你盯着，我去给探长打电话。
1: 你真去啊？
0: 我说兄弟，咱要想活得好，还是得听探长的。那韩少爷人是好，可谁让咱穿这身皮呢？啊？
1: 韩小姐，
2: 喂，什么？只有白三吗？你们千万别动手，盯紧了，白三出来了就跟着他，一定要找到韩志杰。
0: 韩少爷没死，
3: 于先生，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们家少爷了，我求求您了，跟我走一趟吧。
0: 那你怎么不把他带来呢？你知道我诊所的规矩，仇家是不能上我这儿来寻仇的。
3: 于先生，现在青岛黑白两道都要追杀他，我是真不敢冒这个险把他带来呀。于先生，您是不知道，少爷是被下套了。您还记得那个萧兰吗？看着挺好的一个姑娘，谁知道她就是薛安泰的女儿。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个女人比蛇蝎还毒。她买通了李氏兄弟，杀了二爷不说，还要追杀少爷。他这是要给他爹报仇啊！我们家少爷被这个女人害的是，爹也死了，家也败了，自己还身受重伤，差一点就要了性命。于先生，我是真不敢把少爷带来，只求求您能跟我走一趟。于先生，只要这次您救我们少爷。

0: 一命，你护我白三儿的命，就是您的。难怪我诊所外面一直有人盯着。什么？你跟我进来的时候没发现吗？有人在盯梢。看来他们算准了，韩少爷要到我这儿来治伤了。于先生，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家少爷的病实在是太严重了，恐怕是…… 撑不了多久了。
1: 拿着那个药箱跟我来。
0: 哦。

0: 石头搬开。
1: 搬开？
0: 啊，自从上次跟韩少爷被道川社的人围困了几天几夜之后，我就修了这个暗道。来，把箱子给我。
1: 哎。

0: 别担心，已经三条街以外了，他们不会发现的。
1: 好，
0: 走。
1: 好。
2: 萧兰，萧兰，志杰哥那么爱她，她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不行，我得去找她，当面问清楚。
3: 灵儿，这些都是江湖上的事，你还是少掺和。
2: 不行，我必须要当面跟她问清楚。
4: 你给我站住！萧兰是什么人？她忍了十年就是为了报仇，你现在去找她就是送死。去，把她送房间去。
2: 走，听话。
0: 五爷，码头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0: 码头的人不让我们的人上码头，现在都跟了姓徐的了。
4: 什么？
5: 白三还在里面，
0: 在。
5: 蠢货，韩志杰的伤耽误不起，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有问题，快进去看看。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

0: 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

0: 厢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

0: 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肥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肥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轻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

0: 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

0: 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

0: 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2: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13: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14: 对，
13: 原谅一次，
14: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10: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15: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6: 就见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15: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1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7: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18: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7: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19: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7: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1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 聂永武前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9: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7: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9: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7: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8: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19: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10: 天津卫视，收。

0: 者们。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承诺。五爷，你想做金乙，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1: 不是，李探长，这徐宗勉利用韩家的人已经夺回了码头。我杀了韩金泉，到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没捞到，码头还丢了。换做你，你不着急啊？
0: 你还知道是你害了韩家？
1: 那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如果他们要得了势，我就在青岛没有立足之地了。李探长，咱们可是约好

0: 了的。我支持你主政青岛，你支持我当会长。
1: 哎，我可没答应过你什么。再说，会长是韩志杰的，李氏兄弟这两个废物没有杀掉韩志杰，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除掉他吧。你杀了韩金泉，韩志杰会放过你吗？
0: 哼，过河拆桥。
1: 什么叫过河拆桥？我堂堂一个探长，我会跟你勾结做生意？不过你要是想坐牢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你。
0: 你这叫背信弃义。
1: 背信弃义？你魏东篱才是背信弃义。你二哥韩金泉对你怎么样？你在韩家大喜的日子灭他满门，你不配跟我讲信义。你去跟下面你那两个哥哥去讲信义，在我这儿只讲国法。
0: 行了，巧言令色，你不就是想让我放弃码头和金龙吗？
1: 实话告诉你吧，徐宗勉现在有道川社支持。道川社是什么背景？日本人。没看见华北的中央军都快撤光了吗？没看见殷汝耕跟日本人如胶似漆了吗？五爷，我劝你还是别顾眼前那点小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这南京政府都不敢惹日本人，你五爷敢惹？如果你不怕死的话，你想当民族英雄的话，我厉晨星第一个给你立牌位。不过你想活着的话，我还是劝五爷安分守己点儿，这样在青岛还能有一碗饭吃。否则不用我动手，下一个死的一定是你。
0: 也罢，一切都听令大人。
1: 请。
2: 于先生，我们家少爷什么时候能醒？
3: 是啊，
4: 这要看他造化了。你们要记得按时给他换药，如果他能熬过这三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他熬不过去，那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啊，对了，三天之后我会再来看他的，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啊。
3: 好，这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救少爷的命啊。
4: 好，
3: 于先生，我送你。
4: 嗯，
3: 你看着少爷啊。您请。
4: 你听我一句劝，厉晨星是不会放过韩少爷的。韩少爷不能待在青岛了，等他伤好一点，能自己活动了，你就带他走，走得越远越好，千万别再回来报仇了。
3: 于先生，我们家少爷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这个仇怎么可能不报啊？
4: 哎，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到最后只能是玉石俱焚，你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
3: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我们少爷这口气都咽下去，他怎么向死去的二爷交代呀？他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4: 那这样，你先把他稳住，我回去打听打听消息再说。
3: 好，辛苦你了，于先生。

0: 晴儿，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1: 你忘了我吧？我们俩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

0: 少奶奶，于先生来了，您是见还是不见？
1: 于先生，快，快请他进来。
0: 好的。于先生，里边请。
2: 啊。
1: 于先生，啊，金姐，你先下去吧，把门关上。
0: 是。
1: 于先生，你是不是知道志杰的消息？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他是不是在你那儿？
2: 小姑娘，我问你一件事。
1: 你说。
2: 你是不是薛元泰的女儿？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些？
2: 你可以不回答我。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娘还在吗？她还好吗？小姑娘，我没有恶意，请你回答我。
1: 你先告诉我志杰他在哪儿。
2: 韩志杰伤得很重，是死是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起死回生的。
1: 于先生，你一定得救他，你得帮帮他。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去见他行吗？
2: 我不能告诉你他在哪儿，也不能带你去见他。小姑娘，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娘还好不好，她在哪儿。
1: 我娘，我娘她已经死了。还有，我不是什么薛安泰的女儿，我姓萧，不姓薛。
2: 你娘叫萧素琴，对吗？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小姑娘，我不是江湖中人，我也没有恶意，请你告诉我。
1: 你只要你带我去见志杰，见到志杰之后，当着他的面，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想怎么处置我，随他，这样总行了吧？
2: 原来我猜的没错，你就是薛安泰和萧素琴的女儿。
1: 够了，韩志杰他到底在哪儿？
2: 你先告诉我你母亲在哪儿。
1: 可不可以不要逼我？
2: 我没有逼你，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在逼你自己。
1: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2: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错上加错了。小姑娘，你好自为之吧。

0: 少爷，这是第三天了，你喝完这药。
1: 哎呦，哎呀，少爷，你可醒了！哎，白三儿，白三儿，快快快快快，
2: 小点声，少爷病着呢。
1: 少爷醒了，快看！哎呀，少爷，
3: 你可醒了。于先生说了，如果你三天醒不来，你这条命就没了。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1: 有眼有眼。
3: 哎，少爷，快歇会儿吧，少爷，
1: 别动，别动。
4: 你们俩送我回青岛。
1: 去哪儿？青岛？伤这么重，你哪儿都不能去。
2: 就是啊，
4: 我要找小兰问清楚。
3: 少爷，你现在去不等于找死吗？你还嫌那个女人害你害得不够啊？那个萧兰就是薛安泰的女儿啊，她接近你就是为了报仇。少爷，咱可不能一个坑里面跌倒两回呀。少爷，
4: 我不信。他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1: 你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我和他俩亲眼看见的。是啊，
1: 我不信。哎，少爷，那就是薛安泰的种，跟薛安泰一样，心狠手辣，心如蛇蝎呀。
2: 我不信。

0: 娘，兰儿，娘，快坐。兰儿，你不愧是娘的好女儿。你干爹都跟我说了，这次你赢了。娘，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姓于的先生，叫于新亭？他过来找我，他说想见你，我没敢告诉他你在哪儿。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他找你有什么事啊？娘，你倒是说句话呀！他很有可能知道志杰的下落，志杰他没有死，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能不能见？
1: 俺志杰为什么还没死？
2: 啊？是他一枪把你爹打死的，你竟然还没有把他杀了？去把他杀了！
0: 娘，我现在真的做不到，这是你的命，
2: 这也是他的命，他必须死在你手里，
0: 必须死，
2: 你去把他抓回来，把他一枪打死，把他杀了。

还有那于行廷，我不认识他，我20年前就不认识。

0: 李神星，要杀要剐随你便，给我们来个痛快吧！你们就这么着急死啊？韩志杰我们已经杀死了，已经为会长报了仇，大仇已报，我们死得其所，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哼，真是两条好狗啊，到死也不忘了你们老大的仇。不过。 就是你们死了，到地底下也没脸见你们老大，因为韩志杰还没有死。
1: 什么？
0: 你说说你们两个，把自己送进来，却没有杀死韩志杰，你说你们对得起你们老大吗？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不过你们记住，只要韩志杰没死，你们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2: 他也不会放过你。我还不会放过他呢。只要能够放我出去，我一定杀了他。开门。少爷，一会儿呢，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就行了啊。 就在附近溜达，别老想着回青岛。青什么岛啊？这刚刚醒过来，先把身体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好了，慢点啊，慢点。少爷，怎么了？
1: 少爷，秀兰来了。
0: 他来了？他几个人？
1: 一个人。
0: 少爷，我现在就把他给杀了。

0: 们俩千万不能动他，扶我去见他。
1: 少爷，不能见他，他是要杀你的。你要再受一次伤，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啊。
2: 对呀、
1: 啊，
0: 别废话，扶我去见他。
3: 哎，少爷，
2: 白三儿，这会儿不能听少爷的，听我的。你把少爷背着，我掩护你们俩。快！
1: 好，来，快点，
2: 你走。小心点儿，
3: 慢着，扣起来再打。
0: 你放我下来，
1: 少爷，你就待着吧。

奶奶，怎么了？干什么呢？快过来呀！哦，快快快，扶起来。

醒了就好。你看看你最近的身体，太虚弱了。来，把药吃了啊。

0: 即使我们不杀他，也会有人杀他的。这就是江湖，是他躲不开的劫。即便是没有你，他最终的结果也是这样的。你在锦州待了这么多年，应该比谁都清楚。
1: 我不想他误会我，我不想他恨我。如果他就这么走了，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0: 我明白，你要向他解释，总得把身体搞好嘛。嗯，来。

0: 那你里边请，里边请。这边请。徐先生。啊。
1: 哎呦，灵儿小姐。
0: 徐先生。啊。徐先生，灵儿小姐想见见萧小姐。
1: 哦。好啊，好，好，好，好，那进去吧。
0: 灵儿小姐，这边请。萧小姐，灵儿小姐来看你了。
2: 啊，灵儿，快进来吧，
0: 请。
2: 金姐，麻烦你先出去吧。
0: 是。
2: 灵儿，来，快坐。
3: 原来你就是薛安泰的女儿。
2: 谁告诉你这些的？
3: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你跟志杰哥才是天生的一对，我把他让给你，我那么相信你，你呢？你不仅欺骗志杰哥的感情，你还杀他全家。
2: 我没有。
3: 你以为你瞒得住全世界吗？今天我就要替志杰哥报仇，我要杀了你。
2: 灵儿，志杰他没有死，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3: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2: 你就是个骗子。
4: 兰儿，兰儿，兰儿，兰儿，你怎么了？啊，阿金，阿金。
0: 来了，
4: 把他给我抓起来，快！
2: 不，谁都不许为难灵儿，谁都不许为难灵儿，听到了吗？
4: 我知道了。
2: 金姐，快找几个人护送灵儿走，快！
4: 快去去！哦，兰儿，兰儿，兰儿，快备车去医院。你坚持住，一定会没事的，兰儿。
2: 阿星，这事跟灵儿没关系，你千万不要为难她。
4: 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兰儿。兰儿，你醒醒，你别睡呀，快快！兰儿，兰儿，听住，有我李晨星在，有我在呢，兰儿，快快！

0: 胡子呢？
1: 少爷，胡子死了，被小兰派来的李家兄弟打死了。少爷，
0: 死了。都死了。

0: 我们先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再看看情况。
1: 伤口不是太深，应该没什么大碍。不过他身子很虚弱，得调养一段时间才好。
2: 少爷，咱吃药吧，少爷。少爷，少爷。

0: 如果就这么死了，就能离开这个地方。
1: 医生说了，你得吃流食。来，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啊。
0: 我不想吃。
1: 你居然还想着他？你现在是他的杀父仇人，他如果见到你，一定会杀你而后快的。可是你呢，在这儿不知好歹，我在这儿陪着你，照顾你，你就摆出这副冷脸对着我。他现在正在盘算着怎么杀你，你却在这儿为他伤心。
0: 因为我爱他。
2: 你爱他个屁！你买通李氏兄弟，拿自己当诱饵，在婚礼当天把韩志杰全家都杀了，你这叫爱？
0: 我没有，我没有，那些事情不是我干的。
2: 李氏兄弟已经被我抓了，他们什么都招了。你要不要看看他们在供词上写了什么？
0: 他们胡说，真的不是我干的。你抓了他们？你什么时候抓的他们？
2: 韩志杰跳下山崖的那一天。
0: 他们是诬陷我，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真的不是我。
1: 兰儿，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你活着，你别再想他了，好吗？
0: 你刚才说什么时候抓的李氏兄弟？是在韩志杰跳崖的那天？那为什么李氏兄弟会出现在小渔村？为什么？为什么？好啊，李晨星，我万万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狠。原来最想让志杰死的人是你，是你。说话，你说话呀！
1: 好心当作驴肝肺，我一直替你们瞒着，就你和你干爹干的那些勾当，早就能把你们抓起来了。
0: 行，你抓吧，最好一枪把我打死，我就一了百了了。
3: 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哎呀，兰儿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厉探长他救过你的命的，你
0: 让他走，你让他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3: 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厉探长，多泼汗，多泼汗啊！
1: 好，我走，兰儿。

0: 我对肖兰似乎还是余情未了啊。什么叫余情未了？我对肖兰的情，从来就没有断过。哟，
1: 那是那是，这孩子啊，轴脾气倔，他一时半会儿转不过那个弯来。您呐，也不急在这一时，是不是？那你让他快点转。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哎，那是那是，会的会的会的会的。我的意思呀，现在最当紧的是压住魏东篱，干掉韩志杰。只要韩志杰一死，还怕他不回心转意吗？啊？
1: 他要是转不过来，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0: 嘿，嘿，李探长。

少爷，这个葫芦是我娘送给我的，打小我就带在身边。我娘说带着它能保平安，你看我跟你在一起那枪林弹雨好多次，特别危险，那子弹走走走走那都没事儿。今天我把它送给你，把好运带给你。少爷，你可千万不能有事，你一定要好起来啊。对了少爷，那葫芦我借给你的，等你好了你还得还给我。

0: 菩萨，别怕，你这颗平安葫芦我先给你藏到这儿，等过两天我下去的时候就一块给你带下去。看着没有，这棵树可是这附近你最高的一棵树了，下辈子投胎长个大个儿，满足你的心愿。这辈子少爷对不起你，下辈子你当少爷，我给你当兄弟。好兄弟，等着我。
1: 五爷，灵儿刺杀萧兰，被抓了。
2: 什么？灵儿刺杀萧兰被抓了？
1: 现在人在警署。五爷，您赶快想个办法，灵儿哪受得了那种地方啊？五爷，
3: 报告李探长，这是刘署长治病的支票，走机要文件来的。
1: 队长，队长，魏东篱求见，等您半天了。
4: 不见。你告诉他，萧兰如果没事儿还好，如果有事儿，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是。队长，小渔村那边发现了李氏兄弟的尸体，我打听了，

0: 萧兰去找了韩志杰。
1: 韩志杰死了吗？
0: 生死不明，只发现了他手下潘虎的尸体。
1: 肯定是白三护着他跑了。废，怎么现在才发现？
2: 是，
0: 属下知错。
1: 你知不知道，韩志杰一日不死，我一日就不得安稳。
0: 明白。
1: 对了，我让你派人去上海看刘署长去了吗？
0: 啊，去了去了。说刘署长现在伤情很重，糊涂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还时常突然惊醒，说韩志杰要杀他。
1: 说韩志杰要杀他？
0: 是啊，可能是脑子糊涂了吧。
1: 谁说他脑子糊涂了？这就是口供。马上发通缉令，通缉韩志杰。
0: 通缉？
1: 告诉所有的弟兄，见到韩志杰格杀勿论。
0: 是。
1: 还有事吗？
0: 据上海回来的人说，刘署长现在这情况，只有请德国大夫做手术才有救，这需要很大笔费用。
1: 我已经给省府打过报告了，他们说全面负责他的费用。
0: 这德国人见到钱才肯动刀子，刘署长现在怕是等不了多久了。
1: 那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他了。去吧。
0: 是。

0: 兰儿，我知道错了。你想吃什么？兰儿，
1: 你出去。我说过了，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我知道你恨我，可我做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吗？有些事情我做的是不对，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求你别不理我行吗？兰儿，我爱你。
1: 你根本就不配说爱，你口口声声的说爱我，实际上间接做的都是伤害我的事。你明明知道志杰是我最在乎的人，他就是我的命，你还派人杀他，难道这就是爱吗？更何况志杰是你最好的兄弟，你根本就不懂爱，你爱的只是你自己。
0: 我爱的是我自己，我要爱的是我自己，我就把你抓起来了，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了，韩金泉的案子不就结了吗？
1: 你跟我出去，出去！
2: 先生，您别刺激病人，您最好先出去。
0: 滚出去！刘汉祥已经指认韩志杰是杀他的凶手，我已经下了通缉令。
1: 你是真的要对志杰赶尽杀绝？
0: 我可以不赶尽杀绝，嫁给我。嫁给我，我就放他一条生路。
1: 你真的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交易吗？我告诉你，林晨曦，我生是志杰的人，死是志杰的鬼，不要再做梦了。
0: 好，那你们就做一对鬼夫妻吧。
3: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

0: 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

0: 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

0: 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

0: 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

0: 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0: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11: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12: 对，
11: 原谅一次，
12: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1: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13: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4: 就见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13: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3: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0: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厉探长这段时间茶不思饭不想，想必是为了萧兰姑娘吧？都说，女人靠男人征服世界，男人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只要厉探长有了权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何况区区一个女人呢？
1: 在青岛，我想得到一个女人，易如反掌。
0: 但是我现在想得到的，是萧兰的心。女人都一样，只不过价码不同而已。
2: 萧兰不是你说的那种胭脂俗粉，
0: 那就让她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2: 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华北已经取得了诸多利益，您的政府正在步步退让。
0: 可能用不了多久，青岛乃至整个山东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你的意思是，你们要出兵了？需要我做什么？咱俩联手，除掉韩志坚，让萧兰只能依靠你。等帝国大军进驻青岛的时候。 你觉得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0: 现在给日本人干活，这心里边真不舒服啊。哎，
1: 非常时期忍忍吧，这都什么事儿啊。
2: 我知道大家伙现在心中愤恨很大，可是现在是多事之秋，少奶奶在医院躺着，商会暂时也没个主心骨，这个时候要跟道山社撕破脸，你们说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拼，对吧？跟大家说，走日本人的货也不少给他一分钱，识时务者为俊杰，先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再说嘛。
0: 大家伙真不想给日本人干活，那道山社我们不怕，只要您发话，我们就跟他干。
2: 哎，现在跟他们硬拼，那无异于以卵击石。就算是我们不怕死，那魏五爷和警察署的态度我们还不清楚。万一他们忌惮日本人，拿偏价，那我们还不是打不着狐狸惹事骚吗？所以说，光凭一口气在那儿跟日本人作对，绝非上策，是吧？要成大事，那就必须沉住气。老周啊，这些钱拿回去发给兄弟们补贴家用，跟他们讲这件事我徐宗勉一定把他办妥了，可是眼下呢，大家都好好干活，不要节外生枝。
3: 还是徐先生看得远呐，咱们就听徐先生的吧。啊，
0: 好吧，
3: 那我们就先去了。
2: 好，好，好，好，
3: 走。啊，
4: 坐。今天叫五爷来就一件事，九龙商会现在群龙无首，萧兰作为韩志杰的未亡人主持大局最合适，我希望五爷支持。
5: 你厉探长现在是胳膊粗，你爱让谁主持就让谁主持，反正呢，我大不了就离开九龙商会，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跟我没关系。
4: 我现在就可以表明我的态度：第一，你必须支持；第二，你不能退出九龙商会。
5: 李晨星，你别逼人太甚。
4: 我逼人太甚？林儿刺杀萧兰，萧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你不想带着林儿回去吗？你最好祈祷兰儿没事，否则我让你们父女俩陪葬。我知道五爷还没坐上金椅很失望，但是

0: 当不当会长是一回事，能不能挣钱又是另一回事。坐上金椅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我劝五爷莫担虚名，还是捞点实惠，您说呢？
1: 一把，一切听你厉探长的。
0: 这就对了，林儿我没动分毫，今天完璧归赵。
1: 那就谢谢你厉探长。

0: 么两个大人？
1: 你管事儿了，
2: 伤还没好呢，怎么就跑出来了呢？
3: 我要回青岛。
2: 少爷，你这会儿去青岛不是去送死吗？于先生吩咐过，你要报仇，你先把病养好了。少爷，你现在去连命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报仇啊？
3: 白三儿，我爹就死在我眼前，我娘的灵位还在我家的宅子里放着。潘虎死得那么惨，我不报仇，留着命还有什么用？

0: 于先生，您可让我好等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韩志杰现在是通缉犯，我知道你给他聊过伤，我劝你把他交出来，否则按包庇罪论处。
0: 我没见过韩志杰，想必你们刚才也搜过了。
1: 于先生就别再撒谎了吧，前天白三来过。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于先生，这可是我亲眼所见。我诊所是开门救人的，每天来来往往进出的人那么多，难免有长得像的。我看你是眼花看错了吧？于先生，这是不肯合作呀！
1: 不是我不肯合作，是你们无中生有。我老于诊所在青岛开了这么多年。
0: 还从来没有人敢进来搜查过，今天是你坏了规矩啊！那我问你，你搜到了吗？没有吧？那您是打我的脸，我老于往后怎么向黑白两道的人交代啊？

于先生果然是老江湖，我李晨星佩服。不过呢，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能抓到韩志杰。麻烦于先生告诉韩志杰一声，最好来警署投案自首。收队。

0: 这里扫干净。
1: 阿金。
2: 哎呀，于先生，您怎么来了？
1: 我找肖姑娘。
2: 哟，肖小姐被灵儿小姐给刺伤了，啊，人在医院呢。
1: 哪家医院？
2: 阳明医院。
1: 快去阳明医院。哎，好。

0: 你盯着，我去通知探长。
1: 喂，
2: 于新亭去医院做什么？
1: 继续盯着，我马上过去。
3: 太好了，我就知道志杰他不会有事的。于先生，他现在人在哪儿？伤得重不重？
0: 他伤得很重，但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3: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救活他。
0: 夏兰，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情，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是不是你让李家兄弟去杀韩金泉和韩志杰的？
3: 不是我，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于先生，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志杰？好多事情我只能当着他的面才能说清楚。
0: 你跟他解释得清楚吗？
3: 不是我做的事情为什么解释不了？于先生，我对志杰的一片心意你是明白的，我是不会害他的。
0: 毕竟你对他隐瞒了身份呀，不管你们现在的感情有多深，那你当初是因为报仇才接近他的呀。就我这个外人都觉得你脱不开关系，那何况韩志杰呢？他要是见到你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3: 没错，当初是我骗了他，可是现在我对他的一片心意是真的。于先生，你得信我。
0: 这都是上一代的恩怨，我杀你是为了报仇，你再反过来杀我也是为了报仇，这一代一代报仇下去，早晚要国破家亡啊。
3: 我早就想放下仇恨了，可没想到还会发生这种事。于先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0: 是啊，得想办法解开这个扣啊。小兰，你告诉我你娘在哪儿，我去跟她谈一谈，现在只有他才能解开这个死扣了。
3: 这事儿跟我娘有什么关系？
4: 探长，人呢？还在病房里。
0: 你不知道，这所有的恩怨都是因为你娘而起的，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3: 可是我，
0: 小兰，我救过你，也救过韩志杰，我一生行医从不害人，这些年我知道的江湖秘密有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泄露出半个字，也没有任何人因为我泄密而遭殃，否则我的老于诊所也不可能成为江湖人止戈的地方。你还不相信我吗？
3: 我信你。

0: 于先生真是不请自来啊！我看你挺关心兰儿的嘛。
1: 治疗这种伤，应该送到我的诊所去啊。
0: 这是药方，按时换药会好得快一点。嗯，
1: 谢谢。
0: 我走了，让你的人别再跟着我。
2: 可以。

0: 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才能杀了韩家一家。
1: 难道你不承认你是薛安泰的女儿吗？
2: 我

0: 看展好。
1: 24小时对金楼警戒，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萧小姐。
2: 是
3: 是，

0: Mañá.兰儿，欢迎回来。
1: 兰儿，你看看啊，厉探长安排了这么多警察维持这儿的治安，就是为了防止卫东篱来闹事。
0: 兰儿，我已经派警力24小时在这儿警戒，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1: 哎呀，厉探长想的可真周到啊！啊，是吧，兰儿？

0: 医院的饭菜不合胃口吧？我特意吩咐后厨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其实兰儿，我的心思你是清楚的，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1: 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我都依你，行不行？
0: 我知道你是什么心思。可是现在，我公公尸骨未寒，我丈夫生死不明，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什么也都不想听。
1: 我可以等，等韩志杰死了。
0: 志杰他不会死。
1: 可以死，也可以不死，都在你。李晨星，不管怎么说，等我公公出殡了再说。我可以安排，等出完了殡，咱们再好好聊聊。
2: 少爷，你真是疯了！你刚才要是动了枪，不但报不了仇，连命也得搭进去啊！
3: 留着命就是报仇，报不了仇，留着命有什么用？报了仇，就可以下去跟我爹娘团聚。
2: 少爷，你真是被萧兰给气糊涂了！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韩家就断后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就是真死了，你到底下见到二爷跟夫人，他们也得数落你呀。
3: 少爷，所以说咱命得留着，仇也得报，千万不能冲动啊。他们设计咱们一把，咱们也设计他们一把，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干掉萧兰和徐宗勉。

0: 对，是我。
1: 刑庭，你怎么不来找我呀？我知道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呀？你在怪我？
0: 我怎么会怪你呢？我这不是来了吗？你还好吧？
1: 我这样子好吗？
0: 苏秦，
1: 我现在就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疯婆子，我也不敢照镜子，我怕把自己给吓着。
0: 苏秦，你别这样，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个爱唱歌的姑娘。
1: 唱歌？好久没唱过歌了。我记得那个

0: 真好，是我不够珍惜，对不起。可是我现在想想，和你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1: 这些年

0: 心听，这些年我吃了很多苦，很多苦，可是我有一个争气的女儿，她从小也是吃苦，在黄连水里泡打的，但是她给我争气呀，她把伤害过我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全都杀掉了，曾天安、韩金泉、韩志杰，她把他们全杀死了，就像念思几只蚂蚁一样，把他们全都杀死了。我这么多年不见天日，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我就是为了今天。对了，还有魏东篱呢。心听，你等着啊，一定会把魏东篱杀死的，把他的腿打断，一把火把他活活烧死。
1: 去，何必呢？你看看现在女儿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女儿什么样子关你什么事儿？
1: 素琴，你放过他们吧，你女儿她是真心喜欢韩志杰的，你就让他们在一起吧，别让我们上一代的恩怨都落在他们身上，收手吧。
0: 我为什么要收手？这才刚刚开始，我女儿会把我失去的一个一个全都拿回来。我做不了会长的夫人，我做会长的娘，整个青岛都是我的。
1: 素琴，十年了，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这些吗？你这是要把萧兰害死的。
0: 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话。你为什么早不来找我？你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用了，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不是他们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们。我要一个一个的，全都把他们杀死，杀死，杀，杀，我全都杀死。

0: 要悲伤。
1: 于先生，怎么样了？
2: 当年金楼的事情把他弄疯了，加上他常年酗酒，根本听不进劝，
1: 没有化解的可能了。
2: 他这恨是深入骨髓的，已经无药可救了。我得去看看韩志杰，现在也只能从他那入手了。

他们这是要给二爷出殡呢，这帮王八蛋跟咱们玩猫哭耗子，少爷，咱们可千万不能上当了。那就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爹。

0: 想。
1: 爹，儿媳不孝，还没来得及给爹尽孝，韩家便遭此大难。不过请爹放心，那天行凶的李氏兄弟已经被我杀了。
0: 少爷，咱下手吧，等他们抬头咱们就开枪，你打小兰，我打徐宗勉。
1: 爹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护志杰的平安，等他平安回来之后，我要跟志杰找出幕后黑手，替韩家报仇。
0: 少爷，
2: 老大，韩志杰，
3: 小心，快！
1: 志杰，
2: 抓住韩志杰，
3: 快！
1: 志杰，快跑！
2: 兰儿，
1: 爹，放开我！志杰，志杰，你快跑！
2: 兰儿，
0: 少爷，快走！少爷，
1: 爹，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志杰，志杰，快跑！志杰，你快跑！
0: 少爷，少爷，快走吧，少爷。

0: 你是被鬼迷心窍了，你为什么下不了手呢？
1: 我不能就这么杀了他，我要向他问清楚为什么。
0: 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杀他爹，他杀你爹，江湖自古以来就是一报还一报，就没有什么狗屁为什么的。
1: 那他可以杀了我。
0: 他那么多机会，为什么不动手，还对我那么好？他那是对你好吗？你想一想，不是因为你。 他会从一个擦地的当上领班，不是因为你他在金楼呼风唤雨。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她就是在利用你。我不信，我不信她对我一点真心都没有，我不信她全是在骗我的。我现在心里空落落的，我这心里难受。
2: 这心里难受，难受，我难受。这都什么时候？你个禽畜！好，行，要死要活我都陪着你，我就不信我找不回来你的魂。

少爷，是许宗勉。

0: 来也。
1: 忙着呢。韩少爷。
2: 徐老伯，几天不见不认识了，还要躲着走啊？
1: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您是说笑呢，我是忘了拿东西了，我回去拿东西去，失陪了啊。
2: 怎么说我也是商会的会长，话没说完就要走，有点失了规矩吧？
1: 哎，韩少爷，您这么说我没有没有，绝对没那个意思。
2: 哎，你干嘛的？
3: 我是卖水果的，有人买了个水果篮让我送过来。
2: 什么水果啊？啊，走走走走走。
3: 哎，怎么的？魏家小姐送的，说是送给萧姑娘的。
4: 魏家小姐，嗯。
3: 行了，给我吧。哎，

0: 秀秀姐。肖小姐，这是灵儿小姐送的果篮，您看。
1: 灵儿送的？
0: 嗯。
1: 啊，放这儿吧。这么说，灵儿是原谅我了？
0: 你就放宽心吧，这事情啊，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 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0: 一定会有的，没有解不开的结啊。来，你先吃点水果，毕竟啊是林儿小姐送的。那我先下去了。
1: 谢谢。
0: 没事儿。

0: 金姐，
1: 哎，来了，怎么了，小小姐？见到我爹了吗？
0: 徐先生出去了，
1: 出去了。嗯，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的？
0: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有小半天了吧？
1: 这怎么了？不会是徐总管出什么事儿了吧？该不会是韩少爷干的吧？那你更不能去啊，这韩少爷急眼了，是会杀人的。
0: 管不了那么多了，金姐，你帮我个忙，去找一套适应生的衣服，我换上马上走。
1: 不行，今天在二爷坟前，韩少爷就想要你的命，你现在去不是自寻死路吗？哎，要不然咱们告诉厉探长吧。
0: 不行，千万不能跟他说，他想要志杰的命。
1: 可是韩少爷想要你的命啊。
0: 顾不了这么多了。
1: 不行，
0: 金姐，在监牢里面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1: 当然是你说了算。
0: 那你就帮我这个忙，快去帮我找衣服。啊，对了，这件事情千万别跟任何人说。
1: 放心吧，我去了。

0: 刚刚还在这睡着呢，你说怎么就一下不见了呢？真是。
1: 快说，兰儿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行，我说。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0: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0: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0: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0: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

0: 十里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8: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9: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10: 对，
9: 原谅一次，
10: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2: 拼命讨好，委屈求全。
11: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2: 就见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11: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3: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14: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3: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15: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3: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2: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6: 利用5人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3: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7: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15: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2: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专业赢得信赖，低空成就未来。空宇通技术有限公司。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7: 的太阳。

0: 鹏特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探长，听那人说，看见一个侍女坐一辆车往东去了。
1: 闭嘴，再污我就毙了你。
2: 少爷。

0: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俩有一天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就在前几天，我还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因为我觉得娶到了一个我认为最好、最善良的女人。可今天我看到你这张脸，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笨蛋。
1: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切，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干爹无关，请你放了他。
0: 干爹，你现在不承认他是你爹了，那你的亲爹又是谁呢？
1: 既然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
2: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1: 我爹是薛安泰，10年前是你一枪打死了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变成了一场梦魇。那时的情形你永远无法想到，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曾念安、魏东篱欺负，是他们把他害成现在这个不人不鬼的样子。如果不是我干爹，我跟我娘根本不可能活到今天。志杰，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不要牵扯到其他人好吗？我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解决。
0: 好，就算是为了10年前的恩怨，咱们一命抵命，我韩志杰这条命可以给你，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骗我？10年前是我爹让我放了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冤有头债有主？你为什么非要杀了我爹？
1: 我没有杀你爹。
2: 你还在狡辩。
1: 我没有，是李氏兄弟杀了他。那天晚上我跟你在一起，你很清楚。
0: 小兰，你早就收买了李氏兄弟，你骗我娶你，趁着新婚之夜你灭我满门，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狠毒的女人？我跟你在一起，我曾经是那么爱你，你随时都能杀我，为什么非要在新婚之夜？就是想让我生不如死吗？

0: 现在生不如死的人是我，我爱上了杀父仇人。原本我以为放下仇恨，我就能获得幸福。可是现在呢，我居然被诬陷成了杀你父亲的人。我何尝不想你爹复活呀？我何尝不想好好做你的妻子？我何尝不想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曾经还以为。 我们能比罗密欧朱丽叶幸运，因为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别再演戏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你是不是想装可怜，博得我的同情？ 然后利用我杀了魏都里，小兰，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骗我？你到底想骗到什么时候？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对我韩志杰说一句实话？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只是现在你不可能相信我。
2: 以为我不会杀你，杀了我替你爹报仇。在我死之前，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干爹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放过他。动手吧，少爷。 开枪！别跟他废话，杀了他！给二爷报仇啊，少爷！快动手吧，别跟他废话了！少爷，开枪啊！少爷，警察！
3: 抓住他们！是，走！
0: 把枪都放下！
3: 兰儿，你这是干什么？把枪放下！
0: 你让他们把枪都放下，不然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3: 把枪都放下！谁敢开枪，我就宰了他！
0: 兰儿，你为了志杰这样，你知道吗？谁敢动我的男人，我就跟谁拼命！

0: 没有发现韩少爷福大命大，人掉到河里也死不了。要不要我也给你扔下去，看看你是不是也福大命大。继续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搜，快
2: 搜。
3: 走。
4: 一颗子弹，就一颗子弹，你就可以替二爷报仇？你居然没下去手？那可是你信誓旦旦的说要替二爷报仇，你为什么不下手呢？
1: 好了，他没动手是对的。
4: 于先生，你怎么也替姓萧那丫头说话呀？
1: 韩二爷不是萧兰杀的，
4: 不可能。
1: 让于先生把话说完。我来之前见过萧兰，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他根本没有指使李氏兄弟来害你们。
5: 可李华伦开枪打我的时候，我亲耳听见他让萧兰闪开。萧兰来小渔村，

0: 李氏兄弟就埋伏在一边，要不是阿虎拿命替我挡着，我这条命早没了。
1: 那你知道吗？是萧兰杀了李家兄弟。
2: 他杀李家兄弟那是杀人灭口。少爷，你杀了他爹，这可是不共戴天之仇，他怎么可能放过你呢？
1: 那你说杀人灭口，那萧兰为什么不等着李家兄弟把你们都杀光了之后再灭口呢？
2: 少爷，刚才你也看见，是他把警察引过来要杀你的。
0: 那萧兰抢了你的枪也没杀你。
2: 那谁知道他憋着什么坏呢？
1: 好了，别说了，真相总有大白的那一天。你先养好伤，等你伤养好了，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你见到他之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报仇。
3: 就让他这么跑了，多好的机会呀、你就让你的杀父仇人这么跑了，去把他抓回来，杀了他。
4: 兰儿，事到如今，杀韩金泉的屎盆子肯定要扣在咱们头上的，不是你死就是他死。
5: 那我宁愿我死。
4: 说什么呢？你以为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是不是？你娘怎么办？你死了，咱们全家都得死。
5: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4: 啊，只能这样。

0: 世界，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1: 于先生，
2: 默默，他在吗？
1: 他是，
2: 他是韩志杰。
1: 于先生，你怎么能带他到这里来呢？会出事的。
2: 默默，你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1: 你能保证，这孩子不会对他动手？
3: 于先生，您到底要带我见谁啊？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默默。我用我的性命担保，一定不会出事的。跟我来。
4: 鸟巴，把这个给兰儿送上去。现在韩志杰一心想杀兰儿，你给我盯紧了，别出任何问题。我去给你干娘换个安全的地方。去吧。厉探长，情况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5: 让他跑了。
4: 啊？跑了？那不行啊！他跑了，那可是后患无穷。我们必须找到他，要不然今后咱们俩可别再有什么太平日子了。
5: 我用不着你提醒。
4: 是是，
2: 小兰呢？
4: 在哪？在楼上呢，我让人盯着呢。放心，他绝不会离开房间半步的。

0: 这就是萧兰的娘，
1: 欣婷，你来啦！这小伙子是谁呀？带他来干什么？
0: 他喜欢萧兰，我就带他来给你看一看。
1: 喜欢我们家兰儿呀？我们家兰儿漂亮又聪明。

0: 说实话，在青岛是数得着的美人，这小伙子也挺精神的。家里是做什么的？
1: 做生意。
0: 什么生意呀？
1: 什么赚钱做什么。
0: 大户人家，我们家兰儿漂亮，这小伙子也挺俊，我看还挺般配啊。
1: 啊，
0: 小伙子，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我们家兰儿跟我长得特别像。你看，
1: 去吧。

0: 怎么样，香吧？你是不是很奇怪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都是韩志杰那个小子害的，他把兰儿他爹给杀了，让我和兰儿我们娘儿俩一夜之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还有韩金泉、曾念安这两个畜生，是他们俩让我变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小伙子，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可怕啊？心婷，我看这孩子还挺心善的啊。
1: 是。
0: 没关系，虽然我现在这个样子啊，可是我们家兰儿可出息了。他给爹娘报了仇，他把曾念安、韩金泉这两个畜生全都给杀死了。这两个老狐狸呀，都死在我们家兰儿手里了。对了，还有那个魏东篱、韩志杰这两个畜生，没关系啊，他们两个活不了多久，我们家兰儿啊很快就能把他们给杀死了啊，别怕。

0: 他就是韩志杰，你这个畜生，你怎么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素琴，我理解。你别这样，他们是真心相爱的。难道你真的想看见自己的孩子痛苦吗？
0: 我家狼一点都不痛苦，他为他爹，为他娘报仇，他心里开心着呢。
1: 听我说，小兰亲口跟我说，他就是宁愿死，也不肯伤害韩志杰。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你就别逼他了。 你这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啊！不可能，素琴，你冷静点。
0: 我要杀了他！素琴，我要杀了他！素琴，
1: 冷静点。素琴，
0: 你喜欢狼儿，你凭什么喜欢狼儿？我们家狼儿可是金楼的大小姐。

0: 从小衣食住行有人伺候着，可他却沦落到了到金楼里面去擦地板。他吃了那么多的苦，都是因为你，因为你那一枪，你把他打进了18层的地狱。因为你杀了他爹，从你杀了他爹那一刻起，你们的结束就已经定了。
1: 苏秦，这江湖恩怨的事情，谁对谁错，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那当初要不是薛安泰追杀他们，那韩志杰那时还是个孩子，怎么能惹到薛安泰呢？
0: 什么意思？你是说兰儿他爹该死？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啊，这些年打打杀杀的事情我们见得还少吗？你真的希望他们这一辈子也过这样的日子吗？难道你希望你的悲剧又在你女儿身上重演吗？啊！退一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原谅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啊。志杰，你也说两句啊，你说你这仇还报不报了？你倒是说句话呀，难道你这一生就想带着仇恨活着吗？那萧兰的娘就在你面前，你现在就可以开枪打死她，打死她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
2: 不，冤有头债有主，我要找的是萧兰，不是他。

0: 心婷带着韩志杰过来，
1: 哦，都说什么了？韩志杰，他真不是个坏人，你们杀了他父亲，他也没对我动手，看来他心里是真喜欢兰儿。是啊。
0: 他心里有兰儿，要不兰儿早死了。一面抵一面，我们也算两清了，就这么罢手吧。成全他们俩。心婷说的对，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活在仇恨当中。其实最痛苦的。 就是我们自己，放过别人，就是放了自己。

0: 那我们这十年呢？这十年就白熬了吗？
1: 宗明
0: 啊，
1: 这么多年你对我和兰儿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谢谢你。兰儿是我的女儿，我不想看着她痛苦。心情说得对，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这么下去兰儿会步我的后尘。我不想兰儿这样，你也不想，我们都想她幸福，对吗？
0: 这么说你主意已定？
1: 是的。等明天兰儿过来我就告诉她，这个仇我们不报了，让她跟韩志杰好好的过日子。你也该去找

0: 找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了，而我就在这教堂里面当修女。
1: 太晚了吧？
0: 你说的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十年了，你说罢手就罢手，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嗯，
2: 宗勉，
1: 这么多年来，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罪，你以为都是为了你们娘俩吗？想得美！我把你引荐给薛仁，就是为了在金楼有一席之地。可是他负了我，他骗了我，他过河拆桥，我连根毛都没有捞着，活该他被韩志金一枪给毙了。这都是天意，该。十年就是为了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休想！我要的是金楼，你们娘俩的贱命算个狗屁！我告诉你，金楼是我的，码头是我的，全都是我的，全都是我的。谁挡了我的道，谁就得死。你挡了我的道，你就得死，你就得死，你就得死。

0: 我不会拖出去的。
1: 我最聪明，我想到最后了。你看，我全都得到了。

0: 萧兰的娘你也见到了，她被人害得人不人鬼不鬼。你说，谁的母亲被人害成这样，心里没有仇恨呢？可是萧兰为了你，她把这些都放下了。你作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呢？我就是想不明白，十年前是我爹的一句话放了他一条生路。
1: 他干嘛非要恩将仇报，杀死我爹呢？
0: 我相信萧兰没有杀了你爹，那都是李家兄弟干的。
1: 你怎么那么确定不是他指使的？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是他杀了李家兄弟。如果不是他及时出手，你说你还能好好的坐在这儿吗？
1: 你看见了吗？
0: 这，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2: 我想听他亲口对我说：“好，我可以约他出来，你们当面说清楚。但是你要答应我，你不要冲动。”“我也没冲动啊。”“那你把枪放下。”“少爷，我跟你一起去吧，要不然太危险了。”“你跟他去干什么呀？
0: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
1: 白三儿，听于先生的。”“
2: 少爷，这个女人害你害的还不够吗？啊，你还能听进去她的话吗？”

0: 白三儿，我不亲耳听他跟我说清楚，我死不瞑目。
1: 白三儿，你干嘛呢？起来！起来！少爷，那可是杀害二爷的人，二爷一世英名，都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你现在不但不替二爷报仇，还要去跟他见面，那我白三儿也没法在青岛混。少爷，您保重吧。
0: 白三儿，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和虎子，跟我混了这么多年，没让你们落下什么，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唯一这点钱呢，可能也就是咱们这份情谊了。今天你想走，我不拦你。这把枪跟了我10年了。

0: 宋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宋琴啊，宋琴啊，
1: 徐先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爸爸，宋琴被害了。都怪我没有看护好他，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妈妈，今天都有谁来过呀？
1: 于先生带着韩志杰来过。
0: 韩志杰，果然是他，他抓了我，要要挟兰儿不成，就来喊兰儿他娘。苏琴啊，
1: 这到底是为什么？
2: 喂，琳达嬷嬷，
1: 什么？怎么了，娘？娘，你这是怎么了？娘，你说话呀，娘！娘，娘，干爹，这是怎么回事？我娘她怎么了？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0: 韩志杰，
1: 志杰，不可能，这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到现在你还向着他？今天只有他一个人来过，不是他是谁？不信你们琳达嬷嬷，
1: 在徐先生来之前，确实只有于先生带着韩少爷来过。志杰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志杰怎么会这样呢？
3: 他怎么不会这样？小兰，我告诉你，你不要让感情冲昏头脑。他们帮了我去要挟你，怎么就不会对你娘下手？昨天在小渔村，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我们全都没命了。只是你娘在这个地方，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是我不好，是我告诉他们的。
3: 哎，兰儿啊，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让你杀他爹，你不杀，好了吧？好了吧？看见了吧，他杀了你爹，如今把你娘也杀了，都是因为你心慈手软，是你心慈手软的结果。我告诉你，你爹娘在九泉之下是不会原谅你的，不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相信他。还愣着干什么？

去，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去。

志杰，一会儿萧兰来了，你别急，你们俩坐下，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到底是他骗了你，还是你误会了他？今天就说明白了，别因为一时冲动，伤了自己最亲的人。啊，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啊！

志杰，快走啊！

0: 走。
1: 探长，韩志杰跑了，一群蠢货。
2: 小姑娘呢？
1: 啊，在窗外呢。兰儿，你没事吧？

0: 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定抓到韩志杰，亲手交给你处置。兰儿，兰儿，你先回去休息。
1: 雷恩，
0: 送萧姑娘回去。
2: 是。
0: 兰儿，你先回去吧。
3: 全城搜捕韩志杰，于心婷。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停住了！
0: 你先让我衣服解开，你可千万停住了。
3: 我怎么这么笨呢？老余啊，只有这把刀。
0: 消毒，在火上烤。哎，好嘞。太笨了吧！这么轻易就相信了？来呀，动手！
3: 千万停住了。

0: 不要太难过了，你娘这辈子真是命苦啊，走了倒也好，以后也不用受这份罪了。
1: 都是我不好，娘，我对不起你。你娘她不会怪你的，她在天上正看着你，帮她完成她的心愿呢。
2: 兰儿，没什么可怕的，辛苦的路干爹陪你一起走。兰儿，你想想，你娘这是解脱了，她的灵魂会得到安宁的。小姑娘，节哀。
3: 琳达嬷嬷，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不是告诉我，放下仇恨就能得到宽恕吗？
4: 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图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闷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轻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

0: 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

0: 尝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

0: 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

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

0: 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融美好，共未来。

0: 近代中国有一条东方华尔街，它就是如今位于天津和平区的解放北路。当年在这条外国银行林立的金融街上，有一栋建筑无疑是特别的，它不是金融机构，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邮政官局建筑。如今它已成为天津邮政博物馆。
1: 我们天津的机构者呢，每当谈到大龙邮票都感到无比自豪。为什么呢？因为大龙邮票是在我们天津发行的。
0: 大龙邮票是中国第一套邮票，不仅被集邮家视为珍品，也是中国邮政历史的一座丰碑。全套整版大龙邮票正是天津邮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龙邮票主图为盘龙戏珠，一套三枚，面值分别为五分银、三分银和一分银。邮票图案上有大清邮政局的字样，但其实在大龙邮票面世发行的1878年，大清朝还并没有建立自己的邮政局。中国邮政起源于海关。1878年，在大龙邮票发行的同一年，海关总税务司贺德在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首肯下试办海关邮政，取代了沿用几千年的邮驿制度。历经18年的创建与推广，近代邮政在沿海沿江各大商埠开办起来。
2: 到1895年的年底，96年年初，全国24处所有设河关海关的地方都设了邮局，啊，当时就已经叫海关布设大局了，就实际上就是海关邮局，都设了。在这种情况下，邮局今天说向外发展已经遇到困难，它依托海关，24处海关全有邮局了。

0: 那么没有海关的地方怎么办？
1: 18年间，光绪皇帝收到了如同雪片般飞来的谏书，从南洋大臣到北洋大臣，还有公车上书的康有为，纷纷申请开办国家邮政。直到1896年3月20号，皇帝终于在当天总理衙门呈上的奏折上朱批两个字“一意”，以示批准。
0: 皇上批准之后，那么各地都得筹办，筹办的转眼到了1897年，当时全国规定的日子是2月20号，就农历的正月18。但是天津呢，毕竟是近代邮政的发祥地，又是德丰器之县，所以它是正月初一，2月2号就开门了。以前叫海关部司大局，现在叫大清邮政警局。
1: 挂在八角楼一层拱窗之上，崭新的大清邮政金局牌匾如此醒目。这是全国第一块写有中国文字的邮政局牌匾，它标志着中国国家邮政的开端。这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当时，西方各国在中国领土上构筑了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他们纷纷设立本国的邮政机构，称为客邮。
0: 国家邮政开办，我们融入国际邮政的大家庭，依靠这个万国邮政联盟它的一些章程规定，取缔客邮，就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我们国家建的客邮。然后呢，我们加入万国邮联，最后实现全国的邮券的统一，这是里程碑的意义。
1: 1911年，大清邮政终于脱离了海关，成为了独立的系统。一年之后，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大清邮政金局也改称直隶邮务管理局。正是这个直隶邮务管理局创办了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陆路邮路。
2: 从天津起点，北边呢通过张家口一直到库伦，就是现在的蒙古的乌兰巴托，最后呢到苏联跟蒙古交界的恰克图，那个恰克图的那个最后的一站邮路也就跟西伯利亚接近了，也就那儿可以做一个邮件的中转交换站，跟前苏联啊通邮。从那边向西北折射下来，这个邮路又到了乌鲁木齐，甚至边疆的西部有个塔城。我们总计算了一下，这一段邮路有10000多里地，所以我们简称叫万里邮路。
1: 历史若是长河，万里邮路就是百年前这座大楼留给中国邮政史的最后一颗珍珠。1915年8月，直隶邮务管理局从这里迁出，这栋楼也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接下来近百年的时间里，它办过洋行，经历过洪水、地震，却保留至今，成为中国邮政史上绕不开的珍贵建筑。
3: 走进大清邮局，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建筑非常精美的细部。这里可以看到砖砌的拱券，以植物为主题的这些精美的花饰，完全都是这个精美的砖的工艺。
1: 精美的砖砌工艺曾被厚厚的砂浆掩盖。
3: 我们根据历史的原貌，对砂浆整个整体进行了清洗，并且恢复了它的整个的砖雕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并且在顶部呢增加了一些装饰的构件，使它呈现出最优雅的姿态。
1: 清洗一新的大楼即将迎接新的使命。新世纪之初，他再度走进邮政人的视野。2010年10月9号，他作为天津邮政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定格在时光里的古老建筑和流动在岁月里的馆藏资料一起，正在用最为生动细腻的方式向人们讲述近代中国邮政发展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贴实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虹桥区调研时强调，深入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0: 张工主持召开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会议，强化港口赋能，抓实产业支撑，高标准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2: 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扎根天津，持续引入浙大科创资源，加快在津转化，赋能天津产业发展需求。
0: 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天津高校。
2: 今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会议在北京召开，三地签订7项协议。
0: 2026年高考今日结束，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虹桥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市领导王旭、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3: 陈敏尔来到位于数智大厦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总部，查看企业展厅、研发中心，了解企业产业布局、经营发展、产品应用和大厦招商入驻等情况。他勉励企业紧紧围绕产业行业需求，加强产品研发和模式创新，脚踏实地深耕天津，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更好服务地方发展。叮嘱虹桥区和市有关部门匹配和开放更多数字技术运用新场景，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促进工业数字化发展。走进天津西站，陈敏尔查看候车大厅、城市航站楼，听取虹桥区服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发展等情况介绍，调研车站运行管理、服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周边区域规划建设、资源盘活利用等情况。他说，要充分发挥天津西站交通枢纽作用，拓展完善城市航站楼功能，加强站区及周边秩序管理，优化配套服务，为乘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为城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煤科北京华宇天津研发基地，陈敏尔了解基地建设、科技研发、业务布局等情况，与入驻企业负责人和员工深入交流。他希望基地顺应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立足自身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速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求有关方面积极与央企对接合作，做好入职、入驻、入户、入学等服务，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津集聚发展。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虹桥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

0: 化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扎实做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做强综合实力，努力打造小而精、小而强、小而美的现代化城区，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推动站产城融合发展，提质提速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促进植住平衡，提升区域承载能力，更好融入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注重服务业扩能提质，拓展数字经济发展能级，发展壮大工业互联网、共享生产平台等业态，推动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提升商务服务支撑效能，做好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文章，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统筹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和城市有机更新，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政策供给，运用市场化手段导入更多新兴产业优质项目，谋划推动更多片区、街区、园区整体盘活，促进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抓实干、践行见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创新创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工作成果。虹桥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会议暨市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下一步重点工作。
0: 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主动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深化机制改革创新，拓展开放合作，做强港口功能，夯实重点项目、重点产业支撑，高标准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翟立新、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市有关部门、滨海新区政府和天津港集团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张工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深入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天秤意识增强，抓手更加务实，机制不断顺畅，港口辐射支撑、要素急剧赋能、港城功能提升等成效不断显现。张工强调，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增强全局观念、进取意识，精准把握国家战略导向和港口经济发展趋势，深度融入实施三新三量工作，积极争取用足用好中央政策资源，推动港口能级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更好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提升港口运营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强资本运营，深化与航运头部企业市场化合作，持续拓展航线，优化服务，聚合资源，加快发展航运服务业，不断培育新业务、新增长点，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要持续做强临港产业，扎实推进国能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加力发展船舶制造、海工装备、海洋文旅等海洋产业，做精做深冷链、粮油加工，更好推动港口与产业相互赋能。要推进存量盘活增效，积极盘活港区存量泊位、土地等资源，提速主城区载体存量换新，深挖岸线资源价值。要提升招商针对性，因地制宜梳理产业图谱，开放港口应用场景，引聚智慧物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优质项目在京落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属地属市责任，做好危化品存储、运输和化工园区科学精准监管，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见效。
1: 持续深耕天津，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不断引入学校的科创资源，围绕天津重点产业需求，推动更多前沿科技走进生产线。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里，来看看又取得了哪些新成果。
0: 智云水务坐落在浙江

0: 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依托浙大十多年来在水务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由研究院孵化成长。这个月他们推出全新技术，通过无人机搭载雷达监测土壤含水率，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精准排查供水管网漏点，目前已经在舟山、嘉兴、苏州等地应用，企业也正在与高新区自来水运营部门对接，计划先在博龙湖全域投用这套系统。
1: 下一步也计划把我们的设备的生产装配也移到我们天津滨海新区我们的研究院附近来，那方便我们的整个的研发设备升级迭代。
0: 为了将浙江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生物学等优势学科的研究成果尽快落地应用，浙大在滨海新区建立技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刘景清来到天津任院长，结合天津的产业优势，确定了智能制造与医药健康两个方向，成立城市智慧治理、智慧水务、养老健康等17个研究中心，通过搭建小市中市平台，将浙江大学的成果在天津落地。
2: 天津作为浙江大学服务北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地方它整个产业基础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浙江大学滨海研究院这个相关的技术成果，最后的孵化企业都全部都落在天津的。
0: 目前研究院已经孵化了197家企业，除了学校的技术转化，还有不少是与天津本土高校合作的成果。眼前这些新型膜材料用于生物医药、工业生产等领域，能实现物质精准分离，留存有效成分，滤除有害杂质。借助天津工业大学在膜材料领域的成熟技术，同时发挥浙大在新型膜结构上的优势，双方进行共同攻关。在天津本地企业百纳膜科技展开产业化应用。研究院除了为企业提供中式厂房、驻厂科技特派员外，还协调研究院孵化的智能制造企业为百纳膜提供产线所需的设备。
3: 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把一个基础研发的一个技术要做到一个产品并且推广生产，快的话可能要3到5年，但是现在利用他们现有的资源和平台，我们仅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变成了产品。
4: 今天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天津高校。
0: 在南开大学校史馆，学校人权研究中心教授黄海涛向嘉宾讲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人权治理体系构建所做的贡献。展厅里，嘉宾们了解南开大学学生日常教学、课程设置等细节。随后，参访团来到天津大学医学部展厅，观摩学校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举措。在智能康复实验室展示了脑机接口技术辅助脑卒中、帕金森患者开展康复训练、改善身体机能的成果。
5: And I can see the fast development. These two universities also hav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 would help contribute to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lso.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as well.
6: Bon, concernant les droits de l'homme, je pense que cette université est reconnue pour ça. C'est une université économique et sociale. Et je vois qu'il y a aussi une école internationale. Donc ça permet de faire le jumelage et de savoir un peu ce qui se passe chez les autres pour pouvoir appliquer ici ou ce qui se passe ici pour pouvoir répercuter ça chez les autres. Une bonne question. En fait, après la visite, on trouve que les droits de l'homme sont respectés ici.
4: 今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会议在北京召开。
0: 京津冀交通协同会议已经连续召开12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轮值主办，今年由北京牵头。今天上午，三地交通部门签订7项合作协议，从公路建设、城际公交、跨省运输等领域深化合作。在跨省道路建设方面，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交通部门将加快推进重点公路在建项目。新签订的合作中明确提出，跨界公路从前期规划施工到后续日常养护管理等全流程制定统一的标准，同时重点推动断头路改造实施。
7: 今年我们重点在检查站方面，我们将对永乐、应四和天津方向 联系紧密的检查站进行改造，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高质量的互联互通，通行更便捷。
8: 重点推进唐津高速改扩建，河北省境内是由6车道改为8车道，将进一步强化唐山市与天津滨海新区的交通联系，路网结构方面的互联互通。
0: 在跨区域通行方面，针对群众出行需求，三地将统一进京公交准入门槛、办理流程等标准。
9: 像宝坻啊、济州啊等其他区啊，也有开通这种进京公交定制快巴这种需求，进一步规范它的这种运营安全，提升它的服务品质。
0: 另外，三地交通部门还将围绕大件货物运输、港口数据共享、规范旅游大巴运营等方面加强合作。
10: 今天，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力能机械的半导体零部件生产线全面投产。
0: 2015年，力能机械在北京成立，专门做微米级精密零部件研发与生产。2022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在天津设立总部，产品主要应用在医疗、风电等领域。因为医疗精密构件对无尘无菌、高精度、耐腐蚀等方面要求和半导体零部件生产标准相近，抢抓京津冀共建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机遇，去年底企业开始布局半导体零部件生产，对原有产线全部进行升级，用于生产芯片晶圆清洗设备的核心部件。以往京津冀芯片制造厂所需的这类配件产品主要依赖浙江、广东等地，采购周期长，物流成本高。今天，力能机械的半导体零部件生产线全面投产，在属地西京区的前期对接帮助下，企业已经拿到北方华创、中电科、TCL 中环等头部企业订单。
11: 我们所在地区离天津南站非常近，服务京津的企业是非常方便，包括辖区内啊也有整套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我们也能快速的融入其中。
10: 发挥与新加坡的合作优势，生态城助力生物医药企业捷科生物的一款新药获得美国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
0: 这款专门针对晚期实体瘤、复发性淋巴瘤等恶性肿瘤的创新药，由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的捷科生物研发，可以精准找到癌细胞，并增强人体自身免疫能力，获得美国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代表研发水平与临床价值获得国际认可。
12: 现在已经有10多款品种获得了中国药监局和美国药监局的一个批准。那么最快的一个呢，我们是在今年年底有望获得上市许可。
0: 推动金产创新药打开海外市场，属地中心天津生态城依托中心合作优势，为生物医药企业量身出台了出海扶持政策，邀请新加坡、美国等药监专家为企业海外申报提供辅导，帮助捷科生物从早期研发、厂房建设、申报资料等环节就对标国际标准，助力企业获得美国临床试验许可。
10: 落实海关总署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天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拿到认证资质，提升产品通关效率。
0: 今年4月，海关总署实施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在原来的高级认证企业基础上新增认证企业类型，重点服务中小型外贸企业，在通关过程中能享受降低查验率、减少检查频次等便利措施。天津海关梳理建立了全市重点企业培育库，通过专人帮扶向全市近700家重点外贸企业讲解新政策，新培育了99家海关认证企业。
13: 加大对生产型、专精特新、绿色供应链等企业的认证培育力度，动态更新天津湾区重点企业培育库，把那些信用好、有潜力的企业优先纳进来。
0: 位于滨海新区的科林车业就在这批新增名单中。今年，企业陆续接到了奥地利、荷兰等国家的整车及零部件新增订单，预计2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10%。眼下正是销售旺季，每周都有超过200个货柜通过天津港发往海外。以往遇到海关查验，企业都需要把指定的车辆从对应的货柜中提出来。
14: 我去拖出来这货柜，再查验，那些都有费用的，都是有成本的。你比如拖10个货柜，那可能得上万了。成为这个认证企业以后呢，这个查验的频次和查验的比例也会降低，我们就直接上船了。
4: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北辰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壮大实体经济。
0: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北辰区将持续壮大实体经济，深化与通用技术集团、北京大学等央国企、高校院所合作，聚焦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推动通用天段薄壁智能化项目建设。同时统筹两业融合发展，依托天辰、中储物流、江天数据等龙头企业，精准发力科技服务、现代运输、信息服务等细分赛道，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建立服务型制造企业培育库，加速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小试中试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武清区依托快递产业链党委，发挥党建统筹作用，整合六家快递企业的资源，满足距离较远园区寄送快递的需求。高村数智创新园位于武清区北部，目前有300多家企业入驻。由于园区以数据类企业为主，员工不多，快递单量偏低，增设网点难以覆盖运营成本，园内始终没有设立快递代收点，大家只能前往5公里外的高村快递驿站取件。
15: 中通、顺丰、京东、通达快递的话，一天就是10个8个件，每家快递件量比较小，所以一直没有在这儿投放快递柜。
0: 今年，武清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成立了快递产业链党委，统筹辖区快递企业，把全区划分为15个网格，建立需求快速收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李阳就是高村网格的负责人。了解到产业园的需求，他带着通达、中通等6家快递公司负责人现场踏勘，最终商议由极兔快递在园区布设快递柜，并安排专人每天统一代收派送另外5家公司的包裹，按每件0.5元支付服务费。整合之后，园区日均近100件快件汇集到一起，刚好能够支撑快递柜的日常运营成本。本周6组快递柜在园区投用。
16: 通过资源整合，我们针对不同的场景，差异化的优化服务布局，在产业园区、工业园区推行定点派送、集中揽收，缩短基地时效。
10: 今天，宝坻区举办专场招聘会。
0: 招聘会上吸引了80家企业参加，带来了600多个岗位需求。宝坻区人社部门在前期走访中了解到，园区里很多算力、新能源等领域企业在手订单增长快，存在用工缺口。工作人员通过全区10家就业驿站和人力资源公司发布用工需求，组织了这场专场招聘会。同志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封装设备。为了提升产能，年初从北京落户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新建了一个生产基地，这个月即将投产。
17: 我们这次的招聘主要是招聘年轻人，半导体装备行业啊，3、4季度都是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做一个储备。
10: 今天，2026年高考结束。
0: 高考最后一天，3门考试分别是历史、生物和地理。下午4点，随着地理考试的结束，2026年高考收官。预计考试成绩和本科录取分数线在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招考资讯网、天津招考微信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查分。今年天津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5号到29号，第二次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7号到7月29号。近一年来，结合产业发展新趋势，本市多所高校聚焦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科技等热门领域，调整了20%的学科专业设置。市考试院提前对接各所高校，梳理新专业的招生人数、培养方案等信息，组织高校教师、行业机构等人员开展报考咨询。
18: 建立3支队伍，全市指导专家队伍、中学教师服务队伍和大学招办的协同队伍，开展线下咨询，来服务更多的考生和家长。
10: 做好入学服务，天津港保税区在临港片区建起了2所新学校。如何提升教学能力？来看保税区的新探索。
0: 这是临港实验学校的一堂语文课，来了几位特殊的听课人，是班级学生的家长。他们都是随工作来临港定居，孩子也转学到这里上学。
19: 我感觉在这边挺好的，各方面啊，环境呀、学校呀，都是挺满意、挺好，彻底把根扎在天津了。
20: 上学特别近，2个红绿灯，我感觉特别方便。
0: 这两年，随着中船重工、中远海运、船舶制造等项目落地，落户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的新天津人越来越多。 为了满足落户员工子女的教育需求，天津港宝石区推进空港与临港的联动，开展集团化办学，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总校的骨干教师也会进行长期跟岗带教。
1: 骨干教师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跟岗带教，好的经验，好的方式方法，提升了我们的教师队伍。

0: 有的能力和水平。
1: 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中午，济州区出现分散性降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区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今天，滨海高新区组织消防、住建、交管等单位人员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对伤员转移等10个科目进行考察，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东丽区启动骨质疏松门诊建设，首批4家选在军粮城、万新、张贵庄、丰年村街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建立骨质疏松健康档案，开展健康筛查、防跌倒宣教等活动。本市启动新一批学校交通安全改造，对静海、宝坻、济州等5区的16所学校提升周边的道路安全设施，包括更新交通标志标线、增设护栏等项目。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真的。

0: 高兴高兴，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预计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微弱。后半夜，京城云量逐渐减少，天空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在18度，东部的滨海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明天天空状况以晴为主，西北风风力维持在2级上下，气温回升。市区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气温在21度。提示您外出注意防晒，勤补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号云量逐渐增多，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在34度附近。13号可能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气温将会有所波动，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14号以阴天为主，全天的气温在28到18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8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西风转南风4到5级。

0: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

0: 言论书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0: 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途中进行了

0: 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4: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1: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2: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3: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4: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5: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6: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7: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

0: 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想到啊，没想到平阳对军
1: 中途反回，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啊。吴当家的到现在都没回来，恐怕凶多吉少了。
2: 豹子，刘半斤呢？
1: 刘师傅为了掩护我们顺利撤离，还留在青龙寨。我想他对密道比较了解，希望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2: 但愿如此吧。
3: 包子，出事了。

0: 小宁儿不见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应该是我给袁胜飞换药的时候，今天他一直在睡觉，我也没多注意。刚你们回来，婴儿问起我才发现他不见了，藏宝图也不见了。

0: 小妮知道藏宝图的事吗？我没跟她说过，但她见过那个羊皮卷。我只是说那是花二叔的遗物，她还特意帮我收好了。
1: 会不会是小妮带走了？

0: 田中さん、報告です。琴の女性がお会い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1: あうだって。
0: はい、
1: 早く Z 来い。

0: 原来是何小姐，别来无恙啊！
1: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只要你拿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放了你爹和你远走高飞。
1: 我要见我爹。
0: 可以，把东西先交给我，我就带你去见你爹。

0: やっと見つかった。やっと手に入れたよこれ。
1: あるか
2: 少佐。
1: 早く竹下教授を呼んでください。
2: はい。
3: 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0: 我答应不杀你爹，我已经做到了。如果你想让你爹活命，就把那张图偷出来交给我，我就保证你们父女平安无事，让你们团聚。
3: 你明明说过我把图给你，你就放了我和我爹的。你不讲信用，把图还我。还我，还我，还我。
1: 来来来，
3: 为了救我爹，我背叛了所有人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放开我！我要杀了你！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混蛋！我要杀了你！放开我！
4: この実は前の2枚と違ってどう見てもおかしい。紅白以外いくつかの穴しかない。誰かに壊されたのでは。

0: 一人捕まえました。
1: 老头，我问你，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蛤蟆洞的地方？老头，你不要害怕，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太君，我真不知道啊。
1: 你是不是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2: 我是住在村子里，我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戴峰？
2: 对，是戴峰。
1: 在戴峰南五里以内有一个蛤蟆洞，难道你不知道吗？
2: 哦，在前面啊有一个山洞，我们当地人啊都叫它蟾蜍洞。
3: 蟾蜍洞，听了个蟾蜍的难的。
1: 中国語ではハマとチャンチュは同じ動物だ。ハマ方言、チャンチュは正面語だ。
3: ああ、それはよかった。やっと見つけました。
2: うん。うん。うん。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みんな下がれ。行こう。

0: しかも含有量高いぞ。やっと見つけたぞ。
1: やっと見つけただ。

0: 伤口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吧。没事儿，医生刚才不是说了吗？没什么大碍。
1: 快点！
0: 起来！别动！
1: 这里
0: 到处都是日本兵。
1: 快点！
0: 哎呀，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抓老百姓。
1: 快点！起来！
0: 他们今天到处抓人，太不寻常了。我们跟上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好。

0: 您听着，在这里，你们是为我们大日本声张而服务。只有认真地完成这里的工作，你们才能获得离开这里的资格。我奉劝你们，不要心存妄想。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企图逃跑的人，我们会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包括你们的生命。当然，对于那些勤劳尽职的人，
1: 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嘉奖，希望你们好自为之。長官室で働け。働かせよ。行。行。あれこれは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この軍艦があれば、我が航空の軍備問題はそれで解決だ。行け。さすが行け。
2: 这次攻打晴空寨，尽管炸了敌人的军火库，但是刘师傅和很多兵力们都牺牲了。现在吴当家的也生死未卜。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反思，是我计划不够周详，我有很大的责任。
3: 哎，包子，胜败乃兵家常事。
2: 打仗难免就会有牺牲嘛。再说了，你们这次的行动给了田园不小的打击，算不上失利。老雪，见到你，我心里很踏实。咱们俩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来，
4: 回来了，
5: 太小姐，
4: 宝子，
3: 你们两个去哪儿了？我们担心了半天呢。对呀。
6: 今天日本人到处在抓人，我和袁尚飞去查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日本人在开采金矿，
7: 而且他们还抓老百姓给他们做劳工。
8: 我们还看到了吴大当家，他还活着，
9: 柳树还活着。
6: 对，看上去吃了不少苦，还好没什么大碍。
10: 怎么说，田园正雄找到了金矿的位置，
7: 目前看是这样。
10: 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小鬼子，咱必须要想办法把他给夺回来。现在日军占领了整个三岛原，想要夺回金矿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摧毁他。
7: 想法是好，可是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日军在金矿附近有重兵把守，
1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7: 小鬼子有人有枪又有钱，咱们有什么？就等着挨打吗？
11: 金矿曾咱手里丢了，已经让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爹了。如果真的成了日本人的经费，那我死了都没有脸再去见我爹。
12: 我们是不是对得起大当家，不能用一座金矿来衡量，而是一定要把抗日进行到底。
13: 文飞说的没错，三岛原虽然沦陷了。
14: 陕州城、青龙寨、清飞沟也落到日军手中，我们手中的抗日力量也有限，但是三道员其他刀客还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在抗日的。如果能够把他们统一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抗日力量。
7: 对，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就不相信了。小鬼子把战线拉得这么长，他都护得过来，到时候咱专找他们的软肋打。
14: 说吧，怎么打？利用咱们刀客对地形的熟悉，对日军展开游击袭扰，阻断他们的交通要道，使他们的军用物资无法顺利通过三道堰。只要他们的大部队无力袭击，就是我们的胜利。
13: 袁飞，这个咱们在行。
14: 金矿交给我，到时候我想办法混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13: 对，就这么干。

0: 老婆，车来了。
1: 嘿嘿，来的正是时候。
2: 弟兄们，两边隐蔽，快！
3: 好，快，好，隐蔽，走，快。

0: 这可是好东西啊！俺想了好久了，今天终于搞到手了。嘿嘿，
1: 这算啥呀？我在八路军部队上的时候，曾缴获过日军的925炮，那家伙一放炮，能轰掉陕州城一角呢。
2: 你不打算给大小姐来一把？别管没提醒你啊，大小姐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你给她来吧，她准高兴。
1: 给她干啥？
2: 你今天早上没让她打伏击战，生理早上闷气，这一早上没少折腾啊。
1: 她性子太急。
3: 不是个这样有耐性的行动，以后啊，机会有的是。这些东西可都是集体财产，回去咱得按需分配。你原上飞枪法那么准，用机枪啊，可惜了。
1: 俺这把你想都别想。嘿嘿嘿，你小子，
4: 当家的，这是什么呀？
1: 哟，这可是好东西，这叫罐头，里边全是肉。日军行军作战的时候吃的就是这个。
4: 这肉在里边啊，好几个月都不坏。
3: 这好啊，兄弟们吃了好几个月野菜了，这下可以开荤了。
1: 咱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然会有危险。弟兄们，上车，走人。
0: 走。

0: 僕です。成敗寺は十日を引きで我らの武士者を爆破しました。いまだ我らの方法へ脱走した我らの巡査隊が追撃してます。
1: くそ、これは今月の6回目だ。九千堂は本当に嫌かった。まるで勘みたいにうっかりすると刺されてしまう。命令せよ。異常では成果して巡査殿で送迎した。必要ときに村人全員殺せ。サイボース、てめえの巨客を全滅してやる。
2: 旅长、我听说张公园回来了。
3: 这么快？
2: 据说是碰了一鼻子灰，这回来一肚子气。还有一件事儿，日军在大王镇一带与菜包子的刀客干了起来。
3: 完了，菜包子他们让日本人给盯上了。
2: 是菜包子主动的，还摧毁了日本人的军需车队。
3: 他怎么想的？让刀客挥着大刀鸟铳跟日本人拼？
2: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可以单枪匹马的闯洛阳，有几把刀都可以偷袭青龙山，更何况那是一个车队了。
3: 水无大事，他们现在怎么样？
2: 目前菜包子被困在大王镇以西的村庄里，形势对他们不利。
3: 不行，不行，蔡真上将说不定还在那儿。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出发。
2: 蔡真怎么在那儿？师长，
4: 你这带着我的人要去哪儿？
3: 师长，我听说您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找您。是这样，我有点急事，我得去救个人。
4: 去救蔡真、蔡包子，这些共党吧。你的脑袋是不是搭错筋了？他们的死活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犯得上因为他们几个人去跟日本人拼命？
3: 是，他们是共产党，但是他们也抗日啊。他们跟鬼子浴血奋战，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吧？
4: 这日本人早就想吞下咱们十

0: 六十，咱们现在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1: 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保家卫国。
2: 师长，神州城已经丢了，这种小仗再不露面的话，对得起这身军容吗？
0: 在军队也长站住脚，说话有底气，靠的是实力。只要有实力，别人才能高看一眼。这十六师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要是打光了，被吞并了，还谈什么责任？这件事儿怎么算都划不来。
2: 不划算。张师长，军人的职责在你眼里是一门生意。
0: 嗯，
2: 好，我把十六师还给你，崔某告辞。
0: 你要去哪儿？
2: 张师长，你的十六师太金贵了，我用不起，我回我的独立旅。
0: 崔永奎，你别忘了，你的独立旅也归我十六师调配，你也要听我的命令。
1: 是，
2: 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但是我宁愿战死沙场，
1: 也不做亡国奴。
0: 崔永奎，别以为你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能掩盖住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我早就调查清楚了，那个叫蔡真的共党就是你的亲妹妹崔文佩，身份是豫西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在你押他去大牢的时候被打晕了，那是你放了他。一开始我以为你们是兄妹情深，你一时糊涂，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的被共党赤化了，竟敢公开的对抗上级。来人，把崔文奎给我抓起来。
1: 你看你们谁敢。
2: 我崔文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党国的任何事儿。我跟你走。
0: 大头，
3: 队长。

0: 师长，
1: 来了。
2: 王八蛋！这把政务员是王八蛋，给我交过来！
3: 是是，
2: 老子要见梅大山！
1: 行了，
2: 滚！
1: 你要干嘛呀？你得冷静点儿，你现在是我的副官，我不在整个部队就靠你了，你再出点事儿，兄弟们可怎么办呀？
0: 旅长，现在哪还有什么独立旅，张公园的人早就控制了独立旅，他现在到处说你是叛党分子，兄弟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坐下，坐下。跟我多少年了？

件事儿。那张公言说蔡真是共产党，没错。蔡真就是我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我在找的亲生妹妹崔文佩。所以我心软了，是她是共产党，但是我没有办法，那是我的亲生妹妹，我必须得帮她。长兄如父，你能明白吗？

0: 这件事你放心，我崔文奎绝对不会连累咱吕布里边的任何弟兄。只要我对张公园把这口咬死了，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等上面下来人，张公园就得以不了多久了啊！
1: 还不敢把你怎么样？你看看被打成什么样了！
0: 你是旅长，他都敢下这么重的黑手。如果，我是说如果，在司令下达释放你命令之前，张公言再对你做些不利的事情，那该怎么办？
2: 我相信党国还是有正义之躯，张公言毕竟是少数。<笑>正义。
0: 党国如果有正义，你还会在这儿呢，旅长。我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是你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的，你是旅长一手栽培出来的，在我眼里，只有你对我的情谊。
3: 我可以为了情谊做任何事情。哎哎哎哎，你回来！这个傻子！
4: 还好这次你们有惊无险。
3: 俺惦记了好久的这把枪，这次终于缴获了。
4: 啥枪啊？不给我。
3: 没事，
4: 平阳飞，你那把给我。
3: 戴小姐，反正俺的这把不能给你，俺当时缴获了两把，俺拿了一把包子，拿了一把，他说那把给你，
5: 转头他就给了那个刀客。真的假的？啊，你过来，你过来，给我说明白了。
3: 口水。
4: 不喝。
3: 袁
5: 二飞，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当叛徒的潜质了。
0: 都跟你说了，别提这事儿，你咋回头就把我卖了？行，我看出来，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反正不给我整把更好的，你那把就得给我。行，下次给你弄一把。崔特派员，独立旅的朱副官有事来找你。
6: 没，救救我们旅长吧。
0: 出什么事儿了？我们旅长听说你们游击队在大王那一带跟日本人打了起来，他想过来帮忙。
6: 谁知道那个张公言不知道在哪碰一鼻子灰，就把这气儿撒到我们旅长身上。一回来就把他抓了。你说什么？
4: 张公言把孙奎抓起来了。
0: 对，说什么是因为受文佩的影响，叛党投共了，现在关在监狱里，严刑逼问，要把旅长去打成招。
4: 这个张公言已经不是第一次刁难我哥了。
0: 现在又来这套。这招看着虽然老套，但是非常管用。国民党一直害怕共产党的力量壮大，有很多军官都是因为亲共被迫下狱。我们旅长还没有看透他们的伎俩，一心想着上面能给他个公道。可是我心里清楚，这次张公言是不会放过他的，是要下毒手了。
4: 以前我有军统少校的身份，或许还有办法。现在身份暴露，想插手这件事非常难。况且，现在党组织严格要求我们要维护抗战大局，不能和国民党产生任何摩擦，以免给日本人的西信造成可乘之机。就算我想救我哥，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如果。
0: 如果你们都不能帮忙，那么旅长是没人能救了。
4: 你让我再想想。老许，先带朱副官下去休息。
7: 行吧，走吧，朱副官。
4: 没事。

0: 不知道文奎现在怎么样了，
1: 包子，我看得出来，文佩是想救他哥的。是，但是有些规则的底线是不能碰的，
0: 碰了就会出大乱子，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这代价谁都付不起。这是不是就是我爹说的，忠义难两全？没错。
1: 我在八路军部队上的时候，就经常看见战友身陷重围。但是自己有任务，又不能去救他们。这些战友直到牺牲之时，都见不到自己亲人的最后一面。舍小家为大家，不是我们希望如此。是不如此，我们的国家就看不到光明。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见不得他难受。
0: 我不是八路军，我可以救人吧？好像是。好，那我带兄弟们去。出了什么事儿，我来担着。这事儿不能让崔文佩知道，要悄悄进行。那你的意思是？我跟你一起去。你？
1: 我上官音没看错，我的男人果然有情有义。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丝柔性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6: 哇！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睛。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2: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3: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4: 对，
3: 原谅一次。
4: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1: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5: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6: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5: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2: 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掌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我劝人快，好来话不听，真气死人了。他也算是个有志向的人，只可惜他的志向交付错了对象。刚才就应该一棒子直接把他打晕，扛出来得了。
1: 不过你在监狱里批评得很对，你那番话呀，说得很有见地，算是一针见血。
0: 我都是想到什么都说什么了。嗯，难得啊，你居然会夸我。
1: 我都记在心里了，别光说好听的，我要实际的。你看，刚夸你思想有进步，你立马就打回原形了。
0: 我还没说我要什么呢，怎么就知道我打回原形了？
1: 行，你说。
0: 我要你以后只要有任务，都带着我，我和你一起进步。
1: 没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以后除了有特殊任务之外，我都带上你。
0: 那说好了，
1: 一言为定。我看你们俩谁都没进步，都要回去写检讨。你不是要主持游击队工作吗？怎么也有功夫跑出来了？
0: 豫系特委的彭涛书记来了，点名要见你。
1: 彭书记来了，
0: 走吧。

0: 我现在去见他。
1: 彭书记，您喝水，您干嘛？
2: 彭书记，
3: 包子，这位就是咱们的彭涛书记，这位是蔡宝子同志。
2: 彭书记，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您好啊！
3: 蔡宝子同志，你好。您请坐，来，大家一起坐。哈，哎呀，蔡宝子同志，你来三道园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还是头一回见面。
2: 不过，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炸毁青龙山要塞，袭击小鬼子的运输车，打得轰轰烈烈，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笑>让同志们见笑了。自打陕州城沦陷后，我们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崔文佩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把零散的刀客给组织起来了，自发的组织起抗日活动。
3: 可是没有党组织的工作指导，我们也就是凭着个人经验，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瞎胡闹腾。闹得好啊！现在啊，小鬼子在函谷关就停止了脚步，据说，是后勤补给线补给不上，这里面啊，可是有你们的功劳啊！而且青龙寨扼守着三面要道，你们这一闹啊，小鬼子在各个县城。 就失去了实质的控制能力，下面的游击武装啊，才能打得有声有色呀。还是要
0: 彭书记多指点才行。
3: 哎，这个姑娘是青龙寨上官英。你就是上官豹的女儿，嘿，果然是英雄出虎女啊！
0: 您过奖了。
3: 怎么样，愿不愿意？
2: 跟着我们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0: 愿意，只要跟包子在一起，干什么都愿意。
3: 这个姑娘对你很真诚的，你可别辜负了人家。
2: 是，书记。<笑>
3: 现在不是以抗日大局为重吗？所以我们决定先把儿女私情放下，等打跑了鬼子再说。胡说，组织上什么时候说过？ 抗日就不考虑个人问题了，这革命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的嘛。
0: 书记同志，这是我同意的，我的男人必须要有大志向。
3: 哟，我这才说他一句，你就出来护短了，不得了啊！我老彭可是惹不起你们小两口啊。<笑>
0: 哎呀，
3: 这姑娘不错，知道疼男人。<笑>
0: 彭书记，您冒着危险来三道园，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传达给我们？
3: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商量过了，决定在三道园正式成立一支敌后武装，把所有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在日战区、日统区、今日区以分散流动袭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并且啊，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宣布成立豫西抗日独立大队，任命蔡宝子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大队长，崔文佩同志担任独立大队政委，专门负责三道园的。 宣传、游击和统战工作，任命上官英、袁尚飞两位新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副队长，负责配合你们的执行工作。
0: 请上级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书记同志。
3: 既然您任命我为副大队长，那有件事想要跟您汇报一下。哦，坐下，坐下啊。上官英同志很有魄力嘛，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来说说看，什么工作？
0: 崔文奎。

0: 被张坤岩给陷害了，我们想去营救，请您批准。婴儿，
1: 说说你的理由。
0: 他到了三道园之后，一心抗日，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像您说的，一切要以大局为重，咱现在抗日需要人手，像他这样的人才，应该就。
1: 在来的路程，我也听说了这件事。崔文奎虽是国军，但是啊，也是在抗日前线杀过敌、流过血的。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团结的抗日力量应该算上崔文奎这样的爱国将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如果要是他们白白牺牲了，就是我们的自毁长城。
0: 我马上执行营救，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是。
3: 队里的上路啊，不是说下午才走吗？这才不到中午。哦，时间改了，提前了。别臭美了，到了阎王爷那儿。 还管你穿的整齐不整齐，都要到油锅里炸一炸。要是到了那边，可别怨我，我张某只奉命行事。你
4: 说什么呢？
3: 战区司令说不用审了，凡是投共叛党者，一律就地枪决。
4: 放屁！
3: 你这四年中，我办了多少次的忠于宣传了？
4: 你跟党国说我弃党投共，我就弃党投共了吗？
3: 看清楚了，白纸黑字红印章，我可不敢捏造啊！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作假呀。 本来我以为战区司令还会象征性的审一下，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出发，他就派人送来了判决通知书。看来他杀你的心比我还坚决。曾云奎，其实我不想杀你，我还指望着你帮我守住三道园的最后一块阵地呢。可是你呀。 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你想明白了没有？这么多年，你不但没有混上去，这还把自己的命混丢了啊！你想一想，我有那么大的本事，一个人独吞那些军饷和物资，我实话告诉你，战区司令部都是大老虎。 他们每个人的胃口都比我大。你又这么固执，我劝了你几次你都不听。你说你不上公车，还不让别人上公车，他们不杀你，杀谁呀？
4: 崔文奎，29岁。 北平人，现居陕州，因。

0: 你们就因为这个要杀我是吗？
1: 崔丽呀，现在日本人这么强大，大家都在想办法。只有像你这种傻子，才往前冲。
2: 来人，带走！

0: 走。
1: 刚才谢谢你听我哥说话，我只说了大家都想说的话。你哥不能死，而且这些日子你应该了解我，我就是一个直性子，有什么话都藏不住。彭书记答应了，我哥就有希望了。这个恩情我一定记得，我只是担心你哥太固执，就怕像上回一样又白跑一趟。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走，说什么也不能再失去我哥了。有你这句话，我们就能放手去干。没多少时间了，别太担心。在这山里，咱刀客比豹子还要快。兄弟们，一会儿都抓紧点，人命关天。
2: 是
3: 是
2: 是。
1: 谁？

0: 조용히 해. 조용히 해. 你在跟你爹在这如出一辙。当年你爹不肯接受我们的贿赂，还到南京政府去告我们，到苏联台说把黎智宇告，结果呢，被我们除掉了。这你又挡住我们的财路，不肯老老实实的接受我们的整编，这结果又被我们枪毙了。
1: 你说，你爷爷怎么就这么想的？你是说，我爹是你们杀的？
0: 对呀，是我们杀的。
1: 你爹是北平市的副市长，那谁敢堂而皇之的把他杀了？
0: 我把他弄死以后啊，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是共产党报复行凶。
1: 这结果，所有的人都信了。我是你祖宗！我打！该说的我也说了，你就老老实实的下去做个明白人吧。
0: 这也算我对你尽了最后一点的同袍之谊。
1: 准备行刑！
0: 张公园，老子再怎样夺魁也不会放过你，老子死了你！
2: 什么？

0: 石诺，吴永奎和刀客们都跑了，咱们还追不追？
1: 废话，
0: 要是不追的话，怎么向司令部交代？咱们克扣群想的事要是暴露了，咱们的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
2: 快，是，敌人们追，
3: 走。

0: 다시 말하지 마.
1: 나는 할 말이야.
2: 大家原地歇会，我们暂时安全了。哥，你没事吧？
3: 诸位，大恩不言谢，以后能用得着我崔某人的地方，我万死不辞。别那么说。
4: 曾文奎，加入我们游击队吧。张文小姐，你现在心灰意冷，不想加入任何组织，请你体谅。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5: 我想着，先把我独立旅拉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抗日纵队。不过你放心，我是跟以前一样执打鬼子，别的事儿不参与。
6: 这个想法也不错，我们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不在一起也有不在一起的好处。
1: 是。
7: 那我们走吧，找你的队伍去。孟佩，在我把我的队伍拉出来之前，我得去替他们老崔家办件事儿。
8: 所有关卡的部队听好了，一定要封锁住崔云奎的逃跑路线，他可能要去共党那儿。
2: 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上一个团的兵力，在退场正午期，把他消灭在回来的路上，让他去见他那个死鬼老爹。你找我呀？你，卫兵，卫兵，别喊了，那帮怂蛋早就缴械投降了。赵师长。
8: 你告诉我那么的一个天大的秘密，你觉得我会不来找你吗？文奎，你别杀我，你饶了我，我也不想杀你爹。只是我要不杀他，他会杀了我。
2: 所以。 就杀了我爹，然后栽赃给共产党，然后这件事整整瞒了我20年。文奎，文奎，你饶了我，看在咱们在国军。 一些共事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党国把我押到刑场想要杀我的时候，我对党国的赤子之心就死了。一个国家有你们这样的败类，内不能安邦。
8: 外不能御敌，老百姓永远不可能安居乐业。你下去跟我爹道歉吧，文奎，你别杀我啊！我给你钱，我有美信，我有金条，文奎。
5: 烧给你。

0: 兄弟们，你们都跟了我十几年了。说说，当时还记得为什么要当兵吗？军法混乱，民不聊生。很多兄弟跟我说，旅长，我要跟你在地图上打一圈，打完了。 然后再回家跟家人团聚。这句话在我崔文奎心里边记了十几年。可是战争一开始就没完没了，中原大战打完了，小鬼子打进来了，好多兄弟刚要卸甲归田，就又上了战场。 打了这么久，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什么原因？我回头看看身后的山河故土，想想我的家人，这就是我们不怕牺牲、坚持下来的原因。可是当我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那些当大官的在后方干什么？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当他们有危险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他们吗？我们打了仗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利地位吗？
1: 不是。
0: 那你们还愿意跟着这样的政府吗？
2: 不愿意。
0: 没错，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再跟了。我们要跟共产党一样，一起打鬼子。
3: 当然。
0: 如果有兄弟想回去，这里有些钱，大家领一下，回去跟家人好好聚。
4: 旅长，我们跟你走。
0: 我们跟你走。好，都是好样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是国军了，我们是三道员抗日独立纵队。

0: 咱爹为国民党做了一辈子的事儿，我也是，结果到头来是为虎作伥。我没想到他是让自己人给杀了，我更可笑，这20年来我一直以为是共产党干的。包子，你爹的事儿
1: 文奎，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坐下说。坐。
2: 来，喝水。
1: 其实这事儿不能都怪你，都怪那张公言从中作梗。你能及时醒悟就好，一切都来得及补救。过去的恩怨情仇暂时先放下，咱们兄弟先一起抵御外敌才是要紧的事。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兄弟戏于强而外于欺侮。

0: 不用安慰我了，但是你放心，豹子，我一定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报答你们父子的情谊。
1: 好了好了，咱今天不说这些了。眼下，日军打算攻打函谷关，可是他们的后勤补给不足，很大部分需要依靠金矿来变现。
2: 如果他们打下函谷关，整个秦川就会失去可依托的屏障，很快就会沦陷。说到底，金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3: 包子，要不就像你说的那样，咱把它给炸了吧。如果
4: 炸是唯一的办法的话，怎么炸？谁去炸？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谁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3: 我去。我跟我的队伍去。
2: 一定把金矿给炸了。
4: 孟奎，还真不行。你一出动，还没有靠近，就会被小鬼子发现。就算你能打进去，周围的鬼子也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增援。你们炸了金矿，也无法脱身。你和你的兄弟们会全部牺牲在里面，得不偿失。包子，你了解我，只要能挡住小鬼子。
3: 我可是万死不辞。我们都佩服你的军人精神，但是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现在的难处是既要炸掉金矿，又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对，这事还是你们共产党想得周全。但如果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1: 六叔不是在矿洞里吗？想办法联系上他，咱们就可以里应外合，一边炸了矿洞，由他来帮助老百姓撤退。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关键是谁去合适呢？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如果消息传递不出来，也没有用。

0: 心情不好也不要浪费粮食啊。
1: 我一会儿会捡的。你说打一个仗怎么就那么难啊？又要顾及这个，又要顾及那个的，畏首不能。
0: 怎么，你不赞同文美的想法？
1: 不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只是我现在使不上劲儿，心里窝囊了。
0: 你的作用也很大，那么多刀客都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都是你引领的功劳。我和文佩的影响力都不如你的大。不过以前大家都是为自己打算，所以简单容易，现在要为他人考虑，就要考虑周全了。
1: 但这次问题看来挺难解决，你和文佩都没得主意。
0: 你都是副大队长了，咋还这么悲观呢？越是难处才显得你家包子有本事呢，那遇到都是简单问题，不多你成就了，还怎么在你这位大小姐面前立威啊？
2: 你还想立威啊？
3: 啊？大小姐，包子，俺刚才出去侦查，在大王镇碰到鬼的征粮，你们猜是谁给鬼子带的路？
4: 谁啊？
3: 孟石龟。
4: 他还活着？
3: 当初他趁霍当家和天元众雄开战的时候，趁机逃跑了。先是在家窝了一段时间，后来天元众雄找到他，他又出来活动了。
4: 知道他在哪儿吗？
3: 他住在县城的侦缉队大院，不太好下手。不过俺侦查到，他经常去酒楼，跟一帮狐朋狗友喝到半夜才回去。
4: 走。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4: 还用问吗？当然是除了这个败类了。
0: 别莽撞，咱们商量以后再说。
4: 还有啥好商量的？勾结日本人，又害了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人杀两回都够了。咱动不了金矿，还动不了他了。

0: 不着急，孟守卫就在里面，我们动手吧。酒楼现在人太多了，一旦动手容易伤着别人，不着急，等他出来再说。带着兄弟们守住他的退路。
1: 这里姑娘的小曲儿不错吧？不错，明天我们还接着喝。
2: 明天呢，恐怕不行了。我要帮冯军呢找一个劳工翻译。
1: 改天我们再来。
2: 郭队长，不准备事多。哎呀，
1: 那我们过两天再约啊。
2: 好，
1: 回见啊，
2: 回见啊。
3: 孟子说：“别来无恙了。”
2: 大小姐，
3: 等你好久了，就为了取你的狗命。
2: 大小姐，都是狄仁正用亲自策划的，
3: 是他逼我的，不是我情愿的。
2: 不是你情愿的，你身上的这身狗皮就是拿兄弟的命换来的。
3: 我不在家呀，我马上离开阵地队，也不带他们找路了，也不带他们找翻译了。
2: 不晚了，
3: 以你做的事儿。
2: 按照三刀库的规矩，应该给你三刀六动执行。现在没时间和你磨叽，就赏你个偷心凉。
3: 大小姐，对不起兄弟，我知道错了。
2: 这些话留着下去和兄弟们说吧。
3: 燕儿，
2: 干啥？
3: 他还不能死，待回去再说。
2: 大小姐，
3: 我跟你回去。
4: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为什么没杀了这个汉奸？
5: 包子说了，要带回来什么东西？
4: 有什么可审的？他害死了山寨里那么多兄弟，就是钱刀万剐了也不够。你们若是下不了手，让俺来。
5: 老爷，
4: 我先问他几句话，你再决定要不要杀他。
6: 孟石辉，
4: 哎，你想死想活，
6: 我为了老婆孩子，我想活。那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话。
4: 好，一定。你是不是在给日本人找翻译？
6: 是。
4: 金昆里的老百姓，听不懂日本技术人员的话，开采天天出事，他们要找一个翻译，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
6: 你之前说要真心悔过。
3: 可是事实，
4: 是，
3: 蔡当家，你尽管吩咐。
4: 好，我要你把我们的人带进金矿，然后再安全的带出来。
3: 这是，日本人查的特别紧，出来进去都要面对身份。不干就宰了你。
6: 行，
3: 我为了家里人，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带进去。真是个不点不亮的蜡烛，霍当家也是头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4: 怎么能相信你这个狗汉奸？
6: 我也是为了家里人。
4: 孟石贵，
6: 哎，
4: 你的底，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你是想告密还是想逃跑，三道员的刀客兄弟会给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清楚。
6: 明白，明白。
4: 老袁，带他出去。

0: 利用梦之龟穿针引线，把咱的人带进去，这个办法不错。
1: 假扮翻译的工作就交给我，还需要个人协助我在金矿附近摸一下布防的情况。我陪你去吧，我懂几句日语，到时候肯定用得上。你会日语？怎么没听你说过？跟别人瞎学了几句。
2: 包子。

0: 我不是担心柳七，他确实该死，但是留下他，不是有大用处吗？
1: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一定要用一个汉奸来帮我们。
0: 打败残暴的日本鬼子，靠的不只是勇气和决心。 我们要善于创造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留下孟氏鬼族内应，就有可能炸掉秦国；你爹留下的财富，才不会给日本鬼子变成杀害我们老百姓的武器。如果这么想，你觉得是不是会有价值？
1: 好，我暂时留着他的狗命，但如果要是他再出卖兄弟，或者是祸害老百姓。
0: 立刻要把他扔掉！放心吧，有你大小姐的护卫在，他孟氏龟一定会老老实实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墙头草两边倒的性格，我们也会时刻盯紧他，不给他可乘之机。
1: 包子，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的冲动。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或者是朋友。
0: 我会的。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纪的太阳。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哎，哇！

0: 声钢琴，
1: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2: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3: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4: 对，
3: 原谅一次，
4: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1: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5: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6: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5: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让我们先来认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徐，24岁，来自山东，待业。小韩，21岁，来自山东，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4: 我们也就是朋友之上，恋人之下吧。我只是舍不得我这4年的感情而已。
5: 虽然我们之间分分合合，但她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女朋友，我还是很爱她的。
3: 你今天为什么而来？
5: 我现在太慌了，我就想把她追回来。她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4: 我凭什么要给他机会？谁让他不珍惜我的？他次次保证，屡教不改，我还能再相信他吗？
0: 怎么回事啊？怎么求复合了？
5: 就是我老是跟他保证的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4: 我们谈了4年了，前3年是我们很好很好的，但是最后1年我们异地了。他答应我异地的时候，我们要保证报备，然后还有我们要尊重对方，理解对方。但是他越来越敷衍我。他不是做的那种高危险的行业吗？然后就比较担心他。有一次他手机进水了，我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我就给他朋友打电话，结果他不但不理解我担心他，反而还怪我老是骚扰他的朋友。
5: 他老是给我朋友蹦电话，人家有人家的工作嘛，人家都说我脸上了，说你对象又找你了，我就很烦啊。当时
0: 那这次是真掉水里了哈。
4: 哦，是的，
0: 还是有情可原。
4: 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下班回宿舍了，结果他根本就没有回宿舍，直接消失了。是我又给他朋友打电话，然后才

0: 车上出去吃饭了。接视频的时候，他旁边还有一个女同学的包，我问他你旁边是不是有女生，他说没有。
1: 那你是和男生吃饭还是女生吃饭？
2: 和男生还有一个女生，但是他朋友。
1: 那你说一声不就得了吗？
2: 感觉没有告知他的义务。
0: 那律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告知我的义务呢？
1: 这可难了。
3: 我先问你，你觉得有义务吗？
0: 我觉得有，
3: 但是我要很遗憾告诉你，从法律上来讲，恋爱关系中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对方随时报备自己的行踪。
1: 那这是两件事了，还有更严重的事吗？
0: 有。这个事发生之后，他说他想我了，我就去找他了。然后他说他再也不会这样了。我回来之后确实坐了两天，结果他又消失了。有一次他假装回宿舍了，他装模作样给我打视频，在床上就拿手机这么照他自己，我让他动一下就不动，我就知道他肯定没在宿舍，我就问他，一直逼问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他朋友的对象那里住。
2: 那天就是下班之后他邀请我去喝酒，喝的挺多的，就是然后就是不想回来了，寻思到第二天我俩一块回去。
0: 反正这个事就做得我特别特别伤心，情绪直接崩溃了。因为他说特别狠，他就说我就这样怎么了，关机了睡觉了，就真的直接关机了。
2: 那我当时不是也为了你不干了吗，放弃这个工作回到你身边了。
0: 是他确实回到我身边了，但是回来之后我俩在一块喝酒，他说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当时那个女孩其实看上的是我，说她是为了我而守身如玉了。
2: 就我们当时一块喝酒，我当时比较聊得来嘛，他们也不是对象关系，就看上我怎么了？
0: 他就这样说。
2: 我俩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还回去找你干嘛？
0: 就老是这样说。
1: 哎，你说他关机不报备不听话，反正还有点让你猜忌的地方，你不是都不理他了吗？你干嘛又原谅他呀？
0: 我就放不下这四年的感情。
1: 他求你了吗？或者他保证什么了吗？
0: 保证了。
1: 你保证啥了？
2: 保证下次再也不会了，下次保证给你报备发信息。
1: 每次都保证吗？
0: 每次这样。
1: 然后你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0: 对，
1: 原谅一次。
0: 对。
4: 但问题是他的保证兑现了吗？
0: 没有。
1: 所以你看，保证哥和原谅姐在一个死循环里来回的旋转。那现在呢又啥情况？
0: 回来之后有一次他又消失了，这次直接消失了更久，一下午加一晚上。我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说他出去喝酒了，但我知道他在老家只有一个朋友那里可以去，我就直接去他朋友那里，我就直接急眼了，因为太过分了，我就不想给他面子了。结果他还让他朋友帮他撒谎，说他没有在我这里，然后我去他家找他，他俩还给我装模作样不给我开门，是他朋友的对象回来了才给我开门。我当时就急眼了，他自己还慌慌荡荡的，下去还想冲动打我呢。
2: 我这好不容易回趟老家，又不是在外地了，想见面十分八分钟的，
0: 你就这样也和你报备没有任何关系，你就骑车子上厕所，你都拥有五分钟跟我说。
2: 好长时间不见面了，喝多点怎么了？高兴啊！
0: 真的不想跟你吵。
1: 不，那你保证啥吗？
2: 一性情就是抛之脑后了，就。
1: 那你干嘛原谅他？他反正保证都不兑现，你
0: 这一次没原谅他了。
1: 来，男生来讲讲吧，你这两个月都做了什么努力，对吧？想让女生继续理你啊？
2: 就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嘛，给他道歉。
0: 就他不是一直给我打电话找我吗？然后我不见他，后来有段时间他突然不联系我了，然后就说要不我给你主动打一个电话吧，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就说要不咱俩出来见一面嘛，结果人家他不见我了。
1: 那你咋不见了？这不是好容易人家同意见你了吗？
2: 我就是想报复他一下吧。
3: 那又何必呢？
0: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两个人又见面了，见面之后结果他一求我，我说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我就原谅他了，然后带他一块去了外地发展。但是我去了外地之后，他先上的班嘛，我还没上班呢，我就自己在家里的时候老是胡思乱想，觉得他之前这么对我真的好伤心啊。
2: 你那是跟我好好的去北京吗？去了没两天把我自己扔在那儿了。
1: 就是心里越想越气。
0: 对，
1: 本来原谅了，
0: 是
1: 又决定不原谅了，
0: 是
1: 就走了。
0: 对，然后后来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加油站上班嘛，碰到一个小女孩，他拿那个小女孩来激我，让那个小女孩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他对象。
1: 哎，你是真的和人家那个女同事有点什么，还是
2: 没？当时就是玩的关系挺好的
1: 啊。
2: 他不是把我扔在那儿半个多月嘛、
1: 啊？
2: 当时我上班就上不下去了，但是就是慢慢的对他也是有点淡忘了那种感觉，就是想跟那个朋友也想发展一下。
5: 你也没那么深情啊。
1: 在这个情况下。你去又找他了是吧？
0: 是的。
1: 那个旁支那个出来的那个小姑娘，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呀？
0: 就是我去找他之后，当时很伤心嘛，我就看聊天记录，结果他跟那个女孩说了一些，就是我俩谈了这么久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的关心的话，好伤心。当时我就是伤心那个劲儿，我就越想把他争回来。然后就给他说和好，就求了他两天。
1: 那后来怎么又在一起了呢？
0: 后来之后就是说他说我滚，他说我离开北京。我当时就给他郑重地说，我说我再问你一次，你要是想给我好好的，咱俩就好好的，谁都别提之前的事了。

0: 他说不想。
1: 那你为什么还留着呢？
0: 我不留了，我走了。我走了之后，我有我自己正常的生活了，我开始好好上班。结果他又回来打扰我，那个女孩不陪着他了，他又想起我来了。就在我看来，老师你知道吗？就是谁陪

0: 给那个女孩还藕断丝连着。
1: 再解释一下吧，男生。
2: 当时就是有点新鲜感上头了嘛。
1: 哎呦，
2: 就是。
1: 哎，你们说出自己的这些背叛行为啊，或者是思想开小差啊，你就好像特正常，我就这样，我新鲜感特别坦然。哎呦，我的天呀！
2: 后来感觉心动是本能，心定才是选择。
3: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又要挽留他呢？
2: 忘不了他还是。
1: 你和那女孩呢？分手了吗？
2: 分了，就是。
0: 那女孩是我逼分的，也不是她主动分的。
3: 也就是说，她跟你复合的时候，其实她和那个女生还好着呢。
0: 对。
1: 哎呀，我三观都被你们搅混乱了。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最后他俩也散了，但是你也不愿意跟他复合了，是吗？
0: 对，但是我就老是舍不得我四年感情，他之前时候特别好，就是挣的钱啊什么的都给我。
1: 现在给吗？
0: 现在我俩没和好，他给我干啥？
1: 啊，所以男生是因为现在觉得好像抓不住女生了，以前好像自己即便关机呀、失联呀，女生还在你身边，即便你有新鲜感，在外边可能和别人有一些关系，他也没离开你。但今天觉得人家是真要离开你了，是吗？
2: 对的，
0: 我真的想离开他，真的不想和好了。
1: 那你别来就得了呗。
0: 但是说实话，心里确实是放不下这么久了。
1: 嗯，他就吃准这一点，知道你舍不得。行吧，那今天是我们的保证哥来求复合的哈，保证了无数次，今天又没啥保证啊。
2: 今天就是保证我以后好好的。
0: 你既然想保证，那我想问一下律师，他能不能写一句保证书呢？比如说保证不出轨。
4: 你们俩就签了协议，在法律上也无效。
0: 那什么样的保证才能对我？
4: 可以保证你，比如说这个财产、债务、共同经营这些法律干预的。
1: 所以，即便他给你写了保证书，签了字，
4: 也是无效的。
1: 保证哥，今天的保证是否能够得到我们不断原谅的这位原谅姐今天的原谅？我觉得值得你们思考。即便今天我们达成了一致，日后的生活又该怎么过？我们看看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吧。
3: 你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原谅姐，您竟然对这样的一个男生还抱有一丝希望，他的保证承诺那充满的是通货膨胀啊，你认为你能信吗？我听你们的讲述，我都能够感受到你们这段感情对你而言那就是钝刀割肉，痛了很久了呀，你应该看清楚这一个人的真相了呀。您竟然会屡次的信任，屡次的复合，你尊重过自己吗？我真心的劝你赶紧和这个男生分手，好男人这个世界上一大把。谢谢。
4: 我不看好你们的结果。先说男士吧，我觉得你主要的问题是边界感缺失和不成熟。第二个层面是这样的，你脚踏两只船啊，最后往往是一场空。其实你伤害了两个女孩子，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再犯原谅，又再犯又原谅，你们在整个过程中是很撕裂的。刚才你们说到了签协议，想约束对方。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段感情走到现在要靠查岗，要靠到朋友去求证，还要签协议，其实这个感情啊已经都很淡了。你即使有了协议，你们也会把它破坏掉。所以说你现在不是叫保证哥，你叫违约哥。保证一次又违约了，保证一次又违约了。我要跟女生说的是吧，你刚才说了很多次，你说就是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付出了4年，所以我放不下。实际上你应该及时止损，你现在放不下，你将来吃大亏。
1: 为什么刚才我开玩笑起名叫这个原谅姐啊？狠话特别会说，狠事儿一件不做，
4: 心太软。
1: 爱自己的人是立场坚定的人，不是只会说狠话做不出来狠事儿的人。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他就永远拿捏你。
0: 我就是因为之前做不到，所以他一直在拿捏我。
1: 对啊，
0: 基于我老是单方面付出，就是付出了太多，所以说是不甘心。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了。
1: 你这个话说了有1年了吧？
0: 哦，是的，说了有4年了。
1: 4年了，一个真的想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告别过去的人，是不会拿出一句话反反复复说。你越说，他心里越知道。你看他这话说4年了，他做不到。咱不说了行吗？咱开始做行吗？
0: 可以。
1: 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儿， 就是先

0: 去做自己现在能做的、擅长的、可控的事儿。你能控制了它吗？
1: 控制不了，有时候我就感觉。
0: 好，你告诉我你能控制什么？
1: 我能控制我自己。
0: 你控制不了你自己。你的工作你能去做吗？
1: 能。
0: 每天脑子里多装一点工作的事儿，多学习一点。你要先去做自己能控制、掌控的事儿，才能慢慢脱离他对你的控制。我觉得男生真的让我看挺可怕的，这个人就他认知，那我就是喜欢别人了，他有新鲜感，我也没有不要你啊，那新鲜感过了我还会你身边呗，说的大言不惭，
1: 就是这样说的。
0: 他没觉得自己有错，你知道吗？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和一个认知和我们有非常大出入的人在一起，我们不要和一个三观这么不正的人去拉扯。拉扯什么呢？拉扯消耗都是你自己的那份真心。所以我劝你们分手吧，不要彼此耽误，也不要彼此折磨啊！女生你也不要再因为他跟别的女孩好了，你占有欲上来了就说不行，你们非要分，你们不适合就及时分开，这样都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谢谢。
2: 男的这儿呢舍不得啊，女的这儿呢放不下啊，然后嘴上嚷嚷着，这毕竟四年的感情了，这叫什么？这叫沉默成本。一直都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东西所累，导致现在舍不得放不下。你们之间爱已经没剩多少了，还想着签什么协议啊，做什么保证，有什么用呢？
0: 没用啊，
2: 这种叫强制性的行为。但是爱是什么？双方自愿跟彼此待在一块儿，我跟你待在一块儿很开心，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所有，这个基础都没有，强制有什么用呢？强制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对，一段感情让两个人都不快乐，何必呢？然后再有一点啊，就是给女方一个建议吧，也是送给你一句话，就很多时候看似啊你想去查岗他或者控制他啊，但是当你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越会被他的一言一行所影响，影响到你的情绪，影响到身心健康，影响你们俩接下来的关系。好好想一想要不要继续。
0: 谢谢西大。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啊，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呢搜索西大，然后添加关注，那别忘了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您会得到我们的粉丝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
3: 你们两个人站在这个台上去讲述，听起来好像是一场关于信任与忠诚的探讨，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身不由己，而是在于情难自禁。这个男孩子他太容易动情了，我们见过浪子回头，也见过历经情关之后再一次重新做出最初的选择。不是说遇见难题，遇见曾经的不信任，再重新聚首就过不好后面的余生，而是说我们得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历经了这么多还能过好，而有些人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彼此之间伤得遍体鳞伤了。我觉得不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给你们回答，在不信任当中保持信任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信任当中保持不信任是一种消耗，是一场双方都会覆灭的一场选择。所以信任和不信任从来都是相对存在的，如果能在这段感情当中解决掉它，那就试着去看看自己到底要做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在你们刚才的这一段交流当中和陈述里，我听到的都是说他曾经怎么样，他曾经怎么样，都在往后看，往回头看。如果真正是在对一段感情认认真真的要给他一个句号也好，或者逗号也好，你们应该做到的是往前看。但是我刚才确实说了两个命题很难，一个是让信任和不信任并存，一个是让原谅的力量在自己的内心去做生长。这一切的前提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很难的。
0: 所以你看，原谅其实是一种消耗啊，包容是一种力量。那你还能不能原谅，有没有包容的力量，看你们自己选择了，好吧？我们请两位回到各自的门后，请回。

0: 众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那也可以通过呢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我们来看看这组嘉宾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啊，来请开门。
1: 女生我相信肯定
0: 男生也不会出来了，
2: 男生也没
3: 没有脸出来了，
4: 男生会来求复合的，
0: 男生他就
4: 他求复合的，他会出来
0: 回来了，那快走两步吧。
5: 我还是想再试一下。
0: 准备怎么试啊？
5: 就是我以为他会再出来的，还会心软。
0: 我倒是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是对他还有感情，还有一些爱意，不要再去找他了，给他一段平静修复成长的时间。如果你们真的有缘分，或者真的4年的感情是有积累的，也许有一天你们还会再相见，但是会不会相认我就不知道了。希望你们这么年轻的年龄啊，能够在这个相对快乐的这个轨道上彼此滋养啊，或者说各自成长，好吧？
5: 好了，老师，
0: 好，再见。再来看一下下一组嘉宾他们的情况吧。啊，来认一下这组嘉宾。
6: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王，21岁，来自河南，学生；小孙，21岁，来自河北，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7: 你在这段感情中是什么状态？
8: 我感觉我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出力不讨好，根本不受重视。
9: 我一直被控制，总是被甩脸色，受委屈的总是我。
7: 你的诉求是什么？
8: 我希望他可以多理解我，接受我的瑕疵。我这么爱他，他为什么就不能多爱我一点？
9: 我希望他能多信任我一点，多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能做到吗？
0: 第一次听到一个小男生21岁说自己是受气小媳妇儿。那小媳妇儿你先说说吧，咋受气了？
8: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只要我做什么事儿有一点点的不合他的意，那他就不领情，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9: 我也没多高要求，那平时小事也就算了，就连见父母这种大事也是就马马虎虎不上心。
8: 见你父母那两次有什么问题吗？
9: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0: 什么情况？那第一回怎么回事？
9: 就第一回就是，然后我爸妈大老远来看我，说请他吃顿饭。他也不早来，然后来了之后11:30走了，那不就是不重视吗？
8: 那几天我都早上一直在忙，而且当天下午呢，约了保洁，都已经是提前安排好的事情。他父母说要跟我吃饭，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当时我在那边正忙着呢，我就跟那边的领导请假，我说我中午有事儿，我得回去。我觉得就这样过去了，他就说那你怎么都不重视我，来这么晚。我到那里我就跟他的父母说了，今天我下午安排的还有别的事情，因为也是临时通知，我可能不能陪您一直吃到最后，请您见谅。我觉得这样说也没有问题了吧。
0: 什么事儿啊？
8: 就是下午保洁要上家里去打扫。
9: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那孰重孰轻啊。
0: 反正这件事姑娘不满意了哈。还有一次见父母也不高兴，
9: 第二次也是我跟他说好了，说父母来，特意还去了他家附近找的饭店吃饭，跟他打电话说要到了，临了睡了一觉他才过来，我们都点好菜都要吃上了。
8: 当天你又跟上次一样，明明那早上我要去练车，早上5点多就醒了，回来之后你给我打电话，我父母还有一个小时要到，那我想着还有一个小时到，我稍微眯瞪一小会儿，结果这一觉就睡过去了。到饭桌上我也是积极的和他父母找话题，走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9: 那正常来说见父母不应该是你先早到吗？闹铃也不定直接睡过去了，因为为了睡觉迟到，你觉得这件事离谱不？
8: 行，那且算第二次我错了。那你去见我父母，你觉得你对我上心吗？第一次见我的父母，哪怕在家我多做家务，我做饭我全包了，你在我父母面前应该装一下吧。
9: 我一天也就让他给我倒2回水，然后他就这样。
8: 因为当时我们是一个楼上楼下的，楼下是一个我们家开的店，楼上是我们

0: 我住的区域，就我来回上下跑。
1: 再说你妈干活的时候，我都每次都问了，说阿姨要不要我帮你啊？刷碗的时候，我都有机会我就刷了。
0: 根本就不是她说的这样，我妈客气了一下，就这一次，她就再也什么也没做过了。
1: 你再说，那你父母说了，楼下都是客人，让我们少下去。
0: 反正就是她错，她有理，我错全怪我。
2: 行吧，刚才男生还说了一个什么，需要你出现的时候必须出现，什么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出现，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们毕竟学生还是在线上聊天更多，见面的比较少。就是他一有事情啊，你能不能帮我做个 PPT 啊？你能不能帮我送个东西啊？这时候我就有求必应。然后呢，我平时说我想你了，晚上能不能给我打个视频？找不着人，一弄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不回我消息。
1: 那应该三四个小时，但是他多长时间？在外面我就不怎么看手机，然后或者有时候收拾东西、洗漱、洗澡什么的，我也不咋看手机。
2: 洗四个小时？
0: 哎，老师，我今天可是带着证据来的。
2: 哦，还有证据呢，我们看看。
0: 啊，你看。8:12的时候，他给我打视频，我没有接，因为当时我在打球，打完球我去洗澡了。后来我给他解释，我是8:12给我发消息，8:54我回他，大概40分钟。到后面10点半给他发消息不回，一直到几点？一直到11:12才回我。然后他说，
2: 还是个对方已拒绝，你给他打视频。
0: 对，这就是我最生气一点。你说你在忙，你拒绝，你给我发去，我在忙，等一会儿。他就根本不解释，
1: 就因为我跟别人说话呢，突然来个电话，我再接肯定很不礼貌。
2: 那你跟他说一声，说我跟别人说话呢，待会儿回给你。
1: 那我跟别人说着话，再看个手机，扣着手机，我感觉也不太好。
0: 对，所以我感觉他根本不在乎我。
2: 哎，这后边这个呢，也看不清时间。
0: 后面到了10:48，我又给他发消息，我说我想你了，你理理我嘛。11:12发消息，他说再洗漱，洗完了找你。那这会儿我肯定说我等你呗。结果。这是到几点了？凌晨1点半，他回我，你敢信我现在才上床？当时我都带着气睡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2: 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1: 也就2个小时。
0: 去洗漱洗2个小时，在学校宿舍，你宿舍是皇宫啊，你从你的洗漱走回来要2个小时，然后你觉得合理吗？
1: 哎呀，本来洗漱又洗衣服又洗脚的，什么乱七八糟事就要1个多小时，然后洗漱之后又碰上个同学，就聊了会儿天儿，就聊晚了嘛。
0: 那你明明知道我在等着你。
3: 我替女生说一句话，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一种报复性的小脾气，
2: 就是不想回，我生气了，
3: 我就生气了。
1: 确实没啥，因为我也没咋生气。哎，
4: 确实是没看到。
2: 这个是也就2个多小时，有没有更长的让男生更受不了的呀？
0: 那就再换下一张证据。
2: 还有呢？
4: 还有呢？
0: 7:30到10:30，3个小时，就回了我俩字儿，不去。到11:15，他回了我一个视频。那其实按理来说，回我一个视频，就好像在我无理取闹了。但实际上，他回我视频是怎么回的？我刚洗完澡，我在酒店呢。不打了。然后就打了1:52，然后就挂了。
2: 就这些看起来是他可能对你爱答不理。那他有没有什么情况下是让你本身你知道他这个事儿去做的这个事儿你不高兴，然后他还不理你？
0: 有，他夜不归宿，骗我。
1: 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跟他说就在宿舍呢，然后后来临时决定跟朋友出去玩，出去之后我就想，之前有一次跟出去，然后跟他说他就不高兴什么的，大半夜又发什么小作文，弄得我大晚上也不开心，然后你也睡不着觉，然后再第二天早上我也跟你说了呀。
2: 所以这事儿吵架了，生气了？
0: 吵架生气了，后来我就说你这个社团的朋友到底都是什么人啊，天天夜不归宿，又出去玩，又唱歌，一弄就一晚上。我说这都是好人吗？后来我有一次，因为那次吵完架了，他又说我要出去。我说行，这次你带着我，我看看都是些什么人。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跟他们玩了一晚上，其实感觉也就是纯瘾大。
1: 那老师您说，你说作为一个就是一个男朋友，我有权利跟他报备吗？
3: 法律上没有，情理上还是应该提前说一下的。
2: 哎，姑娘，你就不怕他一生气就不跟你好了吗？
0: 那他不会呀，那他跟我提分手啊。
2: 啊，他跟你提分手、
0: 啊、对呀、啊、后来又是跟他这个社团啊、他说是这周六他们去出去玩，就晚上他跟我说是一定会回去的，我给他打视频干嘛的，他回消息很慢，又是那样两三个小时一回。那当时我又有情绪了，到晚上7点多，我说我想引起他注意吧，我就给他拉黑了。拉黑之后到晚上10点，我给他拉回来之后，他给我打视频，啊，我们分手吧。
1: 那在我看来，你都给我拉黑了，那就是要跟我分手呗。
2: 那分手了，怎么回事啊？后来，

0: 手了，我当天晚上我在家里哭的，我又眼睛跟那个灯笼鱼一样。
1: 你哭啊？然后
0: 我肯定哭啊。
1: 后悔了？
0: 不是后悔，我觉得
1: 伤心，
2: 伤心，
1: 委屈，
0: 委屈。第二天我就早早的回学校了。回学校之后，我那舍友看我这茶不思饭不想的，给他发了个消息，他说那行吧，咱们再见一面。见面之后，他开始哭，他心软了，说我们复合吧。然后我一见他哭，我又心软了，然后就复合了。而且更过分的是什么？他当天晚上跟他的舍友还是夜不归宿，第二天转战欢乐谷。欢乐了一整天，发朋友圈把我屏蔽掉。
2: 那你咋知道我欢乐？那我肯定也是难过的不行，那也不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吗？难道跟你一样窝在被窝里哭一天呀？
0: 反正他怎么说他都有理。
3: 你重视他吗？
2: 我重视他，但是你看生活中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不可能把重心都放在他身上。
3: 你怎么重视他的？举个例子。
2: 就有时候我要是只要一有空，我都是去找他，跟他出去玩什么的。
3: 那小伙子他重视你吗？
0: 我觉得就这就是我为难的点，就是我感觉线上就我总是永远感受不到他被他重视。
3: 那线下呢？
0: 就是到了线下吧，他又很热情，其实玩的还挺开心的。嗯，但是就是这样线上线下冰火两重天，这种感觉让我现在非常难受。
1: 嗯，那我问一个问题啊，这女生你是和男生之间线上啊，迟延回信息啊，迟延接电话了，仅仅是针对他，还是说和别人也是这样的？
0: 他就是针对我，他不是说他忙吗？他所有的学习上的、工作上的事情，他都能回。那消息99+，他每条都看，唯独我的他不行。
1: 那你同学之间呢？
2: 同学之间，那有要紧事肯定就紧着回了。那他每次找我就是说今天吃啥了，吃饭了，然后打球了，给我发张照片，我也没啥可回的呀。
1: 那情侣之间不就往往就是这些事吗？琐碎的事在交流吗？
3: 比如说你重要的时候啊，生日啊，或者是你这个身体不舒服时候啊，他对你的这种关注度你满意吗？
0: 你说这我更来气了，我过生日不说什么大事，你该重视一下吧。他给我买个生日礼物，是个抱枕，然后我说好，我挺喜欢的。结果他有一次我给他带过去，他用了用，说不行，我觉得不好，他给退掉了。退掉之后，我什么也没得到。过个生日就相当于他给我买个礼物，然后自己退掉了，因为自己不喜欢。
3: 这样还有什么吗？
0: 我生病，我难受的时候，我给他发消息，我说我发烧了，他就哦哦啊啊，然后哭哭，就这种很敷衍。
2: 那我又不是神医，那我说两句你就能好了？
0: 那过了那么一两周再提起这事儿，啊，你发烧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那我就你问那一瞬间没想起来，都毕竟都过那么久了。
3: 所以今天来你们的诉求是啥？是谁要来的？
0: 其实我俩都想来吧。
3: 哦，那是你说
2: 我感觉他对我控制欲太强了，而老是就是，要求这要求那儿的，就我感觉就几个小时没回消息也很正常，然后我感觉他还是对我不太信任，然后就是希望他就是在一些大事上，比如对我父母什么的态度能好一点。嗯，
3: 这是你的诉求。那他做不到呢？那你还要他吗？
2: 我要考虑考虑。
3: 男生，你的诉求是什么？
0: 那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不说线上线下一视同仁吧，至少不要让我落差那么大。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到位了，我可能做不到更好了，已经。我就希望他可以为了我去改一改。
3: 不改
0: 不改不改，那我也只能苦笑了，那也没有办法了。
3: 那你就接受了是吧？
0: 那我只能接受了。
3: 那得了，解决了，这还有什么吵的呀？
4: 说过狠话吗？互相
0: 没说过。
4: 那最狠的是什么？
0: 最狠的
4: 拉黑。
0: 你要对，最狠就是拉黑了。你要是再不回我就不理你了。可能就是这样了。哎，
3: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5: 从面上看，你们这一段感情一边是火一边是冰，你看不到他对你的爱吗？
0: 反正在线上看不到。
5: 线下呢？
0: 线下其实也能感觉到。所以我
5: 当然了，我们为什么要把线下线上分得如此的泾渭分明？或许就是性格，就是习惯。他认为在线上该回的内容我回，我不表达，但是他把爱释放在线下，难道就一定错了吗？男生说自己是小媳妇，很显然你是乐此不彼的去当这个小媳妇，你认为这就是爱的表达吗？

0: 但是呢，在他眼里变成了一种负担。当然两个人有一些是有磨合的地方的，也是有改进的地方的。一对小恋人，我认为我们就从相互迁就开始。谢谢。
1: 你们这个双方都见了父母了，是吧？
2: 嗯。
1: 双方的父母反对你们这个各自交往吗？
3: 我父母是不反对的，只要你们两个愿意。
1: 您的父母呢？
2: 我父母倒是也不反对，但是因为之前两次见面他表现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就不是很满意。
1: 我觉得你们俩啊，还比较般配。我先说男生吧，线上的女生呢，虽然有迟延回复，但是有一点是这样的，她本质上没有错误，这是关键。但是女生这边呢，你需要调整一下。恋爱之中，生活之中，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事。虽然你们发生了这个拉黑的事件，后来不也和好了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俩的感情基础还在。最关键是你们俩发生了矛盾和纠纷之后，你们的修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综上所述，我建议你们还是走下去。
4: 哎，我和两位男老师观点一点都不一样。哪儿爱啊？我没看出来你们爱啊。我觉得女生，你只是爱自己，或者说你只是爱你俩相处当中你觉得舒服的那一部分。
1: 嗯，
4: 你爱的不是这个人呢。我就觉得旗帜鲜明，你俩根本不合适。你俩是一个在线上火热，一个是冷落了他的热情，在爱情当中就有错。男生你也别老说他有问题啊，他就在乎线下的感受，他就希望我的男朋友见我的爸妈的时候，哎，早到，安排好，朝气蓬勃，是吧？做一个好男朋友的样子。你怎么做的呀？保洁来了你都好意思说这是个事儿？这不应该是我爱我的女朋友，她爸妈来了我就下刀子我都得去。你线下也不在乎人家呀，你只爱你线上那种黏黏糊糊的所谓的感受，你根本不爱线下他的需求，完全对不上吗？我一个喜欢现实的交往，我一个喜欢线上也要热络，彼此需求不同。二，彼此只在乎自己的需求，不在乎对方的需求，也就是不够爱的表现。所以既然这两点我说了都不般配，何苦在这儿男生小媳妇儿一样委委屈屈的说人家不理你。女生也是，虽然话不多也说了，她不够重视我，她对我爸妈都不重视，没必要嘛。你们那点爱情当中的需求我觉得一点也不多，所以还不如早点分手。祝福彼此，谢谢。
1: 我倒是觉得呀，你们两个还挺互补的，如果能够熬过眼下啊，当然也有未来几年这个磨合期，未来真的到了生活上，哎，可能还会有相对互补的状态。
4: 就五个小时不回信息啊，换我啊，一边去吧。
0: 你刚才说两个不是一路人，但是完全可以走一起走到爱情的路上。
4: 行吧，男老师继续。
1: 可以磨合好的，只是需要的时间可能长，
4: 累死了。
1: 你们如果能熬过去就行啊，但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呢，也可以缩短这个时间。其实现阶段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男方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想法，男方当下的需求是什么？是被看见、被回应。但女方的需求不是，女方的需求是空间感、舒适度。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好的，感受也不错。哎，一旦分开了，就好像是在哎你追我赶的一个过程。小伙子啊，确实是你的需求更多的在表达上啊，他的需求呢，他感受到爱更多的是在生活中，所以这一点是核心的差别点，你们回头好好思考一下。给女方的建议啊，要重视每一个小事儿，小事儿都是累积。如果你们真的想在一起，这个观念上要有所调整。然后给啊小伙子的建议啊，你要建立一些情绪边界，你要区分清楚感受和事实。其实更多的他是不会表达，他不是不爱，也要有自己的生活，也要给彼此留出一定的空间。好吧，就这些。
4: 谢谢西大。电视线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啊，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西大并添加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会获得我们这个粉丝的专享礼，那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
5: 我觉得是相爱的，但是呢，你用一年多的时间先明白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给到对方心里要的那个点，时间有点短。姑娘，我在这儿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报考大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想考到外地去是吗？
2: 是。
5: 我再冒昧的猜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

0: 抚养你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朝着一个标准的、优秀的、非常完美的女孩子规规矩矩的要求和养大着的，对吗？
1: 对，
0: 希望你懂事，希望你优秀，包括你今天站在这里这个发型，我都觉得是一个很老派的家庭当中去养出来的一个特别乖乖女的样子，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高焦虑的你。你看她跟你之间的这个表达，说你见了她父母两次面，这两次面都让她的父母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你在很多细节上做得非常不懂事。如果换作她，他可能会把这些事情都会处理得比较好，去呈现给他的爸爸和妈妈。他是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坚持考到外地的大学里？我不得不说，这当中有一点点想要去出逃。而你这样线上的这种公事，特别频繁的那种沟通，他是真不想回答，因为太像他爸妈了。为什么在线下的这种沟通当中，他会表现得很热情，也很活泼，很开心？因为他在真实的交流里，他可以去做自己。但是在线上，你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捆绑，是控制。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其实要的就是你能允许他去做一些他想要去做的选择。你要给他的就是那些真实落地的生活，而不是线上不停的这样的一种催促。这个东西听起来是细腻的爱，恰恰加重了他的焦虑，也加重了他的出逃。所以你在他身边出现，不要以父母的姿态出现，也不要以父母的替代品的这种角色出现，你要让他觉得在你身边他是被允许自由的。那这样的一种爱才会让你们未来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生长。所以我觉得一年多有点短，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吗？
2: 听懂了没？
3: 听懂了。
2: 好了，先回到各自的门后，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那也可以通过呢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我们来看看这组嘉宾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啊，来，请开门。
4: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5: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7: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1: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新钢筋。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请开门。
4: 我认为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吧？
5: 大家苦口婆心的劝了，
6: 应该能出来吧？
4: 哦，来了来了，女生不要不出来啊？
6: 女生不出来？
4: 哟，
3: 你有想到过这个

0: 果吗？
1: 其实我刚刚想的是他应该会还是会回来。
0: 那你觉得他不出来代表着什么呢？
1: 可能他不愿意再去改变吧。那我觉得他既然不愿意改变，我也可以理解他。
0: 那你愿意去适应他吗？就像老师们说的，多磨合，继续努力。
1: 如果我不愿意适应，我也不会在这里了。
2: 你可以完全再努力一次，不要像上一次在家里嚎啕大哭。
0: 我真的劝你啊，孩子别使劲儿了，人家都选择了，就是他不愿意继续出来，他不愿意调整。我觉得很大一个层面还是觉得这样的感情挺辛苦的，他也辛苦，你也辛苦啊，没关系啊，其他老师都支持你。
2: 我到现在依然支持你。
0: 那相信你们还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何去何从你自己来决定好吗？好，再会，加油。
2: 真的，女生除了门不够，还要一个台阶。
0: 好吧，年轻人的恋爱其实有很长的道路需要去磨合和寻找更适合自己前进的方向啊，也希望他们不管将来是在一起还是真的分开了啊，能够祝福彼此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3: 我是一个私生子，是否有权利继承我生父的遗产？如果能继承的话，我能分多少？
4: 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都属于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啊，你有权继承你生父的遗产。如果你生父没有留下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遗产将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执行，你与生父的配偶、婚生子女以及父母原则上均等继承遗产份额。但如果你生父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遗产将按照遗嘱的内容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那么遗嘱应当为您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5: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6: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座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看个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情感错位，相互误解。
7: 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0: 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
1: 付出失衡，信任崩塌。
2: 他非要分嘛，然后我又不想分。
3: 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了他口中的没出息。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stomach.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现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现成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这25军发报。
1: 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0: 是。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7个小时啊。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3: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4: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4: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4: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哎，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4: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4: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3: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儿了呀？
2: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看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5: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0: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6: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3: 老师，焦恒宇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7: 去帮我把那个柴盒拿了。
3: 哎，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您跑一趟。

0: 请剑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等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认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彪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从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永备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霍坡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三十一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0: 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2: 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3: 让开！
5: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3: 吴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4: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什么事？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4: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0: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2: 是。
0: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2: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隋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这儿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严禁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弟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14时。

0: 才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武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

0: 前程似锦。
1: 主任，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1: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2: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吧？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3: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老夫人了。
1: 请进，请进。
2: 于兄，你们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嫂夫人，带点特产。
2: 哎呦，谢谢谢谢。
4: 芬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兄，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3: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3: 不要去。
4: 凤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5: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5: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3: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5: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5: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5: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3: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5: 芬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李先生，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0: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走啊，
1: 。
0: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一点薄礼啊。好，
1: 谢谢。
2: 要不进去喝杯茶？哎，
3: 打扰你们休息了。月
4: 小心
3: 意，
4: 谢谢，
3: 望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0: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正念回屋吧。
1: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蓝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小程，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我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他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员立马就带着军务司团逃跑了。
1: 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了。
2: 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同志带过来了。
3: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4: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5: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4: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5: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318师人人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6: 快！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7: 你不能去。
6: 我要去。
8: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
4: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8: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4: 你孩子怎么办？
8: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4: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0: 安敏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0: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
1: 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2: 318师师长谢景和
0: 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0: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
2: 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了一趟。
0: 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1: 吴石？不可能！停，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2: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人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3: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4: 来了。
3: 哎呀，老吴啊，你快点啊！
5: 小晴，不用谢谢了，
3: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3: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止等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有许多像无实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腐败，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

0: 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

0: 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

0: 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

0: 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

0: 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

0: 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预计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微弱，后半夜京城云量逐渐减少，天空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在18度，东部的滨海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明天天空状况以晴为主，西北风风力维持在2级上下，气温回升，市区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气温在21度，提示您外出注意防晒，勤补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号云量逐渐增多，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在34度附近。13号可能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气温将会有所波动，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14号以阴天为主，全天的气温在28到18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8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西风转南风4到5级。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3: 嗯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我都看你睇下，我这真厉害了呀！来，我来睇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6: 朱姐，
7: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1: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6: 他要涨多少？
7: 30%。
6: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7: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6: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7: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8: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

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但遭到对方拒绝。 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

0: 办公室尚未完成，加上318室突然倒戈，就算有2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0: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2: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3: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4: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啊，那是什么案子？
3: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头皮。
2: 台工委是什么？
3: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5: 来，
6: 梁先生。
7: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6: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7: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8: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7: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5: 学长，快上楼。
8: 骗子。
5: 现场，走。

0: 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0: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0: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了。
0: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 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0: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争取久，东海可揽北斗。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

0: 我这本瞧害他，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全部？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2: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
1: 啊，请他进来。
2: 总长，吴司长到了，
1: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3: 周总长，
1: 代理工作而已，
3: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1: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3: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1: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3: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1: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3: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1: 啊，
3: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3: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1: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3: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3: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首贵必先首相，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

0: 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了报。今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3: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4: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直接发五十五军，
1: 八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什么就一架？
1: 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3: 潘文博联系上了吗？

0: 还没有。
1: 继续练习。
0: 是。
1: 学长，
2: 厦门失守了。
1: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吗？这才三天，
2: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1: 上网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3: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4: 停。
2: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
2: 总裁急电。
0: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3: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3: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自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
3: 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
0: 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3: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4: 哎，总长，
3: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4: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4: 喝茶改天。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3: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

0: 叫那会儿，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到这儿给你送过去。
1: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2: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1: 来不及了，战争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0: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1: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0: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1: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3: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造的货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2: 徐大英接啊，
3: 不拉了，走啊走啊！
2: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金门。
0: 我说这么大阵仗了，开门！

枪，卢司长的车里。

0: 谁开的枪？谁先开的枪？喂，不是让我的！不是让我！
1: 是我！
0: 是我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芬，御下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

0: 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镇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四次长。
1: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四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 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2: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1: 行了，
2: 可见对方之狡猾。
1: 下去。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1: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

0: 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1: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2: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1: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爹，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0: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爹
1: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2: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0: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确实是太巧了。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

0: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何时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逼逼。小事已重，如今岛内正是
2: 宿敌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
1: 算了，建鹏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2: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
1: 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建文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3: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1: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 我这就告辞了啊！
3: 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嗯，告辞了，告辞了。
2: 谢谢吴司长。
1: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
1: 哦，
0: 行，差不多。
1: 啊，
0: 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
4: 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4: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4: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4: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4: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4: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方走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吗？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角，
1: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3: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您给吴宁和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1: 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元。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
5: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暗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6: 李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 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黄明华教育的毒瘤。

0: 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促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易典元、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报关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

0: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1: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2: 好好
0: 好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1: 嗯，
0: 来，
3: 阿豆准备晚饭。
2: 好，
3: 林夕吃饭。
4: 我帮帮忙吧，师母。
3: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5: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6: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5: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6: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
7: 公敌吧，
6: 抓到就有奖金了。
4: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0: 林夕，
6: 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4: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6: 短路，一点远，发不远。
4: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6: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8: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4: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
6: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9: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10: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9: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0: 你看见他毒性了，千真万确。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也需亲自盯着，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1: 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调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2: 好。
0: 国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 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3: 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4: 哦，行了行了，知道了，去忙吧。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不可下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进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啊。
5: 好的，下次。
4: 不送，我带走。
5: 他

0: 你相信我。哎，这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
1: 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于队长。
2: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3: 那你呢？
2: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四星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账号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译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了。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0: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1: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上的去。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家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

0: 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莺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这有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

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刷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2: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1: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2: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它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

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
2: 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3: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0: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3: 我
4: 爸，你来啦，亲爱的，抱一个
3: 啊！对对对对对，
5: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6: 啊，我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
7: 整体是有抖感的。
8: 你都干嘛了？你
9: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8: 出去玩玩一学期啊！
9: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8: 爸，吃不下。
10: 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对你来说实战经验有用的。
11: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
12: 1001亿。
11: 1001亿，有点超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免费环游七大洲45国，不用猜，空姐儿。
1: 大交通类服务人员，对，
2: 导游嘛，导游不可能吗？
0: 那到底是什么呢？都去过哪儿呢？来，我们掌声欢迎。王莹，34岁，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我叫王莹，我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国际酒店和旅游业管理专业，我的求职意向是英文商务接待，谢谢大家。
0: 啊，你先给我们解谜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3: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就是我们业内的称呼是叫国际领队。
0: 国际领队。
3: 哎，主要就是带中国人去全球各地旅行。
0: 七大洲，你都去过哪七大洲？
3: 就是亚洲，然后亚洲的旁边欧洲，然后在非洲，然后到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然后到南极洲。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南极洲什么样啊？当你真正看到一望无际的冰川，你看到南极的时候，内心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更重要了，就会觉，因为南极的那种浩瀚和它那种没有，完全没有森林，全是冰，你会觉得人非常的渺小，然后也会觉得生活中的那些烦心事一点都不重要。
0: 哎，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有到过南极的吗？去过南极？
4: 对啊。
0: 感受跟他的感受一样吗？
4: 其实算是我最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就一生必须去一次吧。那个世界可能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不管是冰川也好，还是它的动物也好，南极现在是保护的，我觉得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就你到南极，其实你是不允许穿鞋，或者也不允许坐在地上，你都要穿鞋套啊这些上去的。我们甚至蹲下拍照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禁止的，就是怕你的衣服沾到血都是不可以。
0: 为什么衣服不能沾到血？
4: 就它就是防止有任何细菌或者任何这种外来生物接触到那个。

0: 大土地上，对，就管理得非常严，所以现在是我认为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也是自然景观最好的。
1: 有导游吗？
0: 我去的那个是没有导游的，是自己去的，但是他工作人员非常多，一般一艘船大概1:1或者1:1.几的这个标准，因为他需要有很多安全措施，也需要有人帮你开冲锋舟，但是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他要对导游对于游客进行一些的宣导和一些包括你的路线应该怎么走。
1: 那你当时带团或者带着游客到南极去，你都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啊？
2: 首先从国内出发的时候，在国内的机场我会把大家集合好，然后让大家都认识我，然后呢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坐飞机，因为从国内飞过去还挺久的，先飞到圣保罗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再带大家飞到乌斯怀亚，然后乌斯怀亚再住一晚，然后我们再从乌斯怀亚登船，就这个过程中是我就是我全程带着大家，大家在这个不管是航班还是说酒店的这种问题我都要去协助，然后直到登船之后就会有船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负责客房，包括每天的这个广播什么时候去下船，到了哪里我们要去登陆，要去看企鹅，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会变成一个翻译。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全面的了解你这些年在全球各地带团工作当中你所拍下或留下的那些美景和你工作的一些片段呢？
2: 有，就是做了一个拼图，有7张照片。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一个周一张照片，
1: 一个周一张。来，欧洲那个我知道，那个是罗马的什么
2: 虎
1: 斗兽场，
2: 斗兽场
1: 是吧？
2: 是。
1: 非洲这是哪儿啊？
2: 非洲这个是桌山，就是那个泰包 mountain。
1: 澳洲这是在哪儿啊？
2: 在那个 Perth。
1: 哦，珀斯。
2: 珀斯，对。然后我后面是袋鼠，袋鼠它是野生的，我们一靠近它，
1: 他们在弯腰是吃草是吧？
2: 对，我们一靠近它它就会跑。
1: 南美洲那个我知道，智利的复活岛是吧？
2: 波杰岛，对。然后再过来北美洲这张是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1: 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都是围绕着跟旅游有关的，其中2020年10月到2022年3月你写的是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做中英文接待员，这个我比较好奇。
2: 这个当时就是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失业了，然后失业之后呢就正好我的一个同事他去了这个华为的一个接待岗然后他就说我们岗位还在招人，你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去面试了那我当时是在东莞的研发基地负责接待的任务，就是客户来了之后带他们在园区的参观，同时呢安排企业客户参观展厅，还有吃饭用车住酒店等等，
1: 有点像旅游行业当中所谓的地接。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华为它的接待体系吗？我挺感兴趣的。
2: 华为的接待体系其实是我可能见过的接触过的做接待做的最好的一家企业。为什么呢？整个接待部全称是叫客户工程部，我们平时简称叫客工部。因为华为认为把客户接待要像工程一样做得很精细很精细很精确，那么这个部门的话大概有几百个人，然后分了不同的科室，有面向海外客户的部门，那么可能这个部门负责欧洲，这个部门负责非洲，然后呢有面向国内的，比如说这个部门就负责 AIE 大交通系列，然后这个部门可能负责其他的一些智能的一些产品的企业客户，它的划分确实是特别精细的。
1: 今天呢王莹来找的岗位叫英语商务接待，那我建议我们此刻就来先考核一下王莹的这个专业技能，我们得给你设定一个场景，考虑了一下哈，我们推选出了我们企业家当中英语不是那么灵光的不代表我们最高水平的，最高水平就不给你上了我们选一个中等偏上的吧。徐磊，徐总，假设徐总是一个企业的高管或者老总创始人，就这个级别的然后呢你没有见过他，他现在搭乘的飞机刚刚落地保定，你来接待他一下行不行？
2: 可以。
1: 如果说北京天津的话我觉得就太简单了，咱们就给他设定一个大家都不他俩都不太熟的。
0: 我是英文中等偏下的那个不行我就用拼音。Okay, yeah, are you Mr. Wang?
2: Yes, good morning, are you Dr. Xu?
0: Yes.
2: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too.
2: I am Crystal. I'm responsible for your reception today.
0: Yeah, thank you. It's so nice to pick me up.
2: Thank you. How about the flight?
0: It's a long trip, so I'm a little

0: Yeah, sure, no problem.
1: Okay.
0: Yeah. Mm-hmm. And after the meeting, we will have a round table. It's around one number from 11 to 12 o'clock.
1: Okay.
0: Mm-hmm. After the round table.
1: Maybe you can show me the way to the parking lot and we can discuss the schedule on our car.
0: No problem. Okay. You can keep that.
1: Okay.
0: Thank you. Please follow me. Go to the,
1: go to the
0: car. Okay. Let me help you.
1: Thank
0: please.
1: You.
0: Let's go.
1: 总体来说他是有经验的，
2: 有经验哈。
1: 但是 anyway 从他的那个接待的整个流程跟过程上我觉得没问题，就是你这个 agenda 给我的有点早，
2: 给你的是个什么呀？我看
1: 就是他后面的安排，所以 我为什么打断他，就是我们俩对着这个说吧，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2: 我看一下啊，9点到9点半出发去会场，9点半抵达会议室开始会议，11点到12点圆桌交流，
1: 就是不给我活下去的机会那种感觉，我下了飞机马上要开始工作，
2: 就得走马。
3: 对，
2: 12点到2点尝本地粤菜，保定还有粤菜啊，还得吃俩小时，
3: 旅
2: 游还挺细致的哈。
1: 对，就是他应该过去可能就是帮公司在做这些对接，所以一下就略微一开始太细节了。其实比方说你应该可以考虑帮我带杯水或者带个咖啡这一类的，我下了飞机可能会用得到的东西，然后上了车以后你再跟我沟通其实是来得及的，否则当然这也是因为在台上了，我觉得对着这个交流就他们接受不到。
2: 哎，磊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接到你之后应该先礼貌性的先了解一些信息。
1: 对对对，
2: 您在飞机上用他的
1: 吗？他有在问我飞行过程怎么样啊之类的，但我觉得这算正常的，没问题，这些都
3: 但是我会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流程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他们公司已经把这个接待拆解成了非常细的流程化管理，这个是但是这个是不是他的优势，是公司的优势。
1: 对对
3: 对，但是换他本身来说，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就是其实服务意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接收到对方的需求，我基于你的需求给予及时反馈，这个是服务好的一个大前提。但是他刚才上来先问磊哥一个问题，说你来待怎么样啊，这个飞机旅行怎么样，磊哥上来就说哎呀这个时间有点长有点累，然后正常
1: 没理我。
3: 对对，正常情况下因为你累，那你看你需不需要休息啊，咱们先上车呀，然后到坐下之后我再给你。他对于就是他的客户他要服务的这个人说累这一件事儿，然后选择了无视，这一点上我觉得作为服务岗位是失分的。
1: 对，其实我是在给他递话。
3: 对，然后磊哥后来又问说那咱车呢，然后他说车在停车场，然后接着咱们看流程。就这两个点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你作为服务行业你要接住客户他要干嘛呀。
2: 可能啊，人家以往接待的都是比你那样勤劳的企业家，人家下飞机
1: 就赶紧干活。
3: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依然他应该第一选择的是回到车上，因为用旅行的时间在车上前后对行程，他反而是更高效的。
1: 是的，
3: 他们选择了站在接机口这个位置站着说行程，那首先这个客人会更累，其次是他这个时间他用不上。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当然很有可能是你在这个舞台上你紧张了，你按照自己流程来，现实生活中不会这样，但是在这个舞台不就是考你的当下反应吗？
2: 好的，谢谢小叶，也掌声感谢菊磊，谢谢磊哥。
0: 为什么要在就是接机口就要开始简单的过一下，因为是担心他有别的安排，就是大概告诉他什么时间你是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客户在今天他有别的安排，他说啊我今天要去见朋友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调整。对，
2: 他也是为下一步的安排做预判。
0: 如果说跟客户之前已经沟通过了解他的习惯，那么他一下飞机就已经会收到我们准备好的东西。
2: 这帮老炮的企业家呀，你也不用太往心里去。我们来问问零零后的企业家，来吉儿。
4: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2: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4: 我
5: 爸你来啦，亲爱的抱一个
4: 啊。对对对对对，
2: 看见了吗，我们零零后最懂零零后。
6: 对，我们更喜欢情绪价值。
4: 说哎，宝宝今天好漂亮啊，你又瘦了。然后有的时候带花或怎么样的，我就会觉得啊，我就觉得啊，那我接下来就再辛苦一点，为你们努力一点，我也愿意。你
1: 导演和制片人们在后台听着啊，下次做客们来接我们。
4: 用我想要的方式，先给了我一个我觉得很舒适的拥抱这个环境的理由，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
3: 因为它是一个有准备的表演，其实我们更期待看到亮点。就是刚才我们看下来肯定是有经验，然后够专业没毛病，但是他们可能需要的是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点。这些不一样的点是你作为你这个人本身脱离出

0: 你这个企业，你的亮点。
1: 是，如果你实在什么都没带，你带情绪价值也可以。
2: 我觉得他刚刚展现出的有一定的基础，至少我们看到了他跟徐磊的这个英语交流是比较自如的。至于中间的一些细节，我们确实存在着千人千面的样子，但是它基础的服务规格在，我觉得它至少有了一个60到70分的基础分。
0: 对对对，它不止这个，还会更高一点。嗯，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王莹的职场情商，这个对于商务接待也很重要。来，同事在工作当中频繁出错，总是要你来帮忙收拾烂摊子，你怎么办？
3: 我想一下。
2: 好。
3: 先约他啊，大家一起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先了解他，最近是不是有出了什么问题？是身体不舒服，还是遇到了什么事，心理不舒服，所以才会导致频繁出错？然后跟他沟通过后，然后我再会根据沟通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要将这个事情报告我的经理或者我的主管，来以此帮助他。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任务太繁重，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如果他最近身体不适，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休假啊，休息一下？
4: 我觉得首先是思考的维度来讲还是蛮周到的，第一点我很认可啊。第二点是我觉得就是你想了这几种场景，你在场景的设置当中还带着温度，我觉得这点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加分了。
2: 今天我觉得王莹的到来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在看似鱼龙混杂、门槛几乎为零的这个导游行业里头，其实还是有高端人群和高端水准标准的存在。所以我们也要去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像他这种在门槛比较低的赛道里头，他做到了比较高端的人群、头部的客户，他怎么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
5: 如果从我的视角去看，反而是导游领队这样的，尤其小团游这种或者是定制游，它的发展空间也好，包括对你的收入也好，包括能够带来你的人生的一些阅历也好，其实可能远比去接待一些所谓的公司高管甚至政府官员会有意思的多。因为后一者就所谓的商务接待，你是个纯工具人。
2: 他可以创业吗？把他的经验和标准模式化？
5: 那些都是企业的客户，对吧？我是因为两个企业之间有合作才需要你的商业接待。
0: 我觉得是有其他机会的，就是一个方
5: 在旅游可以，在商务接待
0: 也不是。我刚才想到两个方向，就是第一呢，我是觉得他原来是您说是工具人，确实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转化为设计工具的人？就我原来那个公司对于接待你是有流程化的、模块化设计的。其实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服务行业里是非常先进的理念。过去是大老师说的千人千面，你来什么我就接什么。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流程化，然后可复制，其实你设计这个流程本身是高价值的，并且这个能力可以复制到很多的公司。如果你能够为企业设计接待流程，那么你的职业瓶颈就突破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我们的整个的公关活动行业里面有一个细分领域叫会务，就会展公司。会展公司里面是有专门的会议接待组的。那么这种公司，第一它是对于商业或者政府的，另外一种现在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种就是请进来参观的，也是由我们这些民营的会务公司去服务的，所以它是有机会。
2: 各位企业家给你的建议呢，我觉得很有用。
3: 好，
2: 但是最后我们回到求职这件事上。
3: 谢谢。
2: 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是吧？
3: 对。哦，
2: 你要有什么分享的吗？
3: 是。
2: 来，王莹。
3: 谢谢大卫老师，也感谢刚才各位老板的建议。我能够最终想着说我要专业的来做这个英文的商务接待，是因为市场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尤其是在大湾区城市，这样的需求比较强烈。另外一个，这份工作它的收入其实比我出国的收入是更高的。
6: 给你活的这些公司现在规模有多大？
3: 我就是在网络上自媒体，比如说视频号、小红书，然后抖音这些。
6: 现在收入有多少钱一个月？
3: 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
0: 就是你现在这个收入模式和你的工作模式，他如果进入到一个企业里面来，是很难拿到他现在这个收入的。这件事情你想好了吗？
3: 通常我在接触到的市场上的很多客户，他其实并不是一直需要我，因为他也不是每天都在做客户接待。像有一些外贸公司或者一些科技公司，他就是比如说大概有隔一两个月他会有外宾来访，那么外宾来访之前他才会来找我。
0: 对啊，所以就是那你要的这个持之以恒能够提供接待工作的这个公司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总结一下，

0: 也帮助观众更好了解，就是现在大家在引导你，你要去做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个词儿，我不知道现在过没过时，超级个体，
1: 超级个体，
0: 就是你做你这个细分赛道的超级个体，你做到最牛，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也好，哪怕是一个公司也好，你需要去认识更多的很牛的业务，很多的甲方就 OK 了。你不要去入职某一家公司，因为入职某一家公司你就只能在这个平台上活，你现在要活到土壤里，而不是活在花盆里。
2: 我觉得大卫老师给你提的建议，第一是非常好，就你不太应该入职某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再多接待工作也不会比你现在更饱和。在深圳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你继续做你的自由职业者的这种形态，我觉得还是 OK 的。如果有必要，你其实可以跟一些代理公司合作，因为他们有固定的一些接待需求，你的饱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
0: 好，
1: 谢谢。
0: 再跟您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期望薪酬是15000，地点是大湾区。
3: 你目前的这个工作区域是一直要在大湾区吗？
1: 就是要看这个工作周期的长短。
3: 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在我们邮轮上工作的，因为我们邮轮上有导游，然后有移民官，然后也有这些 VIP 接待，但是需要出去。以你目前的情况，你的工资不会低于1500美金。甚至到2400都有可能，
0: 考虑吗？
1: 长期在外可能不考虑。对，
0: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留灯企业家根据王莹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莹，你的面试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给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啊。
1: 谢谢，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你未来工作顺利。再见。
1: 谢谢大卫老师，谢谢各位老板，谢谢。

0: 我有接触过不同家的游轮，我对游轮上的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那这个工作它其实是需要长期在外的，可能你一出去就是可能一出去就是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那对于我就是有家庭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方便。对，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天生目前流量体质，哇，
2: 羡慕啊！
3: 不是以为明星来了，
4: 大 IP 啊，这
3: 对长得多好看，让我看一下能不能牵走。
1: 真的，我都不敢这么说呀，虽然我自己认为我是这样的哈。哎呀，天生目前流量体质，话不多说，赶紧请他上场，掌声欢迎。文和玲，20岁，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5: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文和玲，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我的求职方向是演员及自媒体相关职业，我的求职薪资是5000以上，我的工作地点是全国可飞，以舞台为底气，以真诚为态度，踏实向前，不负每一份机会。
1: 好，欢迎你姑娘。哎，我觉得长得像个人，像个演员，
6: 就是杨子哦，家有儿女时代的杨子。
1: 哎，还真的有点这感觉哈。
7: 对，有一点。
1: 吉尔，你觉得这个能拍戏吗？
3: 悬。
1: 为什么
4: 这么像？为什么悬？
3: 个儿够高，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长得没有很有辨识度，就你们上来说他像谁像谁像谁，对吧？其实就直接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是某一类的。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演员她分青衣和小花，就我觉得如果是她一定要分，她只能并到小花的那个行列，主要就是甜嘛，就是我不太建议她上大屏，但是我觉得他上小屏有机会。
1: 我们文老师可是投资人哦，他要说你小屏有戏，那我觉得还真的就在这个赛道继续去发光发热哈。你这个关键词挺猛的呀，天生目前，咱先说这四个字怎么天生目前。
5: 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学习舞蹈，然后爵士舞模特也上电视台去参加节目，然后到初中也是参加了艺术节相当活动，然后我在成华区的那个什么70周年的时候也上台去表演，再到高中的时候也是艺术节，然后后面就艺考成绩也得到的还不错，就是四川省表演专业前50名，然后再到

0: 到大学我就去微电影，还有我在学校参加的戏剧联盟大赛，就是小品类似的活动，然后还有参加自媒体的拍摄，去帮助别人拍摄，或者是参加一些文旅的拍摄，
1: 有丰富的演出拍摄经验。
0: 对，这些是我的剧照，有的是戏剧联盟大赛参加的一些剧照，这些是在校外兼职可以去参加舞蹈，然后或者是景区的 NPC， 然后还有在成都夜游锦江去饰演青蛇当演员，这个是我去也算是天生目前吧，就是参加别人的账号，就是去露脸。
1: 好，第二个关键词，流量体制。我看你这儿写也做兼职的自媒体，你在哪些平台做呀？
0: 我在抖音和小红书。
1: 有作品展示吗？
0: 有作品展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2: 给张梅姐打个招呼。来，这个是你小组组，喊小组组。好。
0: 祖祖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这个你喊小外公，小外公。
4: 小外公，你在干什么？
0: 这个是我在抖音上接的那种广告，然后我以抽象的剧情，然后把它拍出来，写脚本，然后发给那边审核，然后再创作，然后还要剪辑，然后最后就发出来了。
1: 什么叫小组组啊？
5: 都是小组组噻。
0: 备份。
1: 备份。
5: 我们是按字排备份啊。然后呢，就因为他的那一个字是在我的备份靠前的，哪怕他可能只有3岁，我也得叫他小组组。
1: 哦，是这么一个。
6: 人小年龄小备份大，我觉得内容是个好内容，但是呢，我没觉得你在里边有什么表现，你个人上的表现或者你的才艺或者是你的人物在里边发挥了什么作用。
1: 这个我觉得东哥咱们可以问问显志，就这个短视频你看完以后会是什么评价？
5: 因为你更多的其实也是露了一个背影而已，换成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公司的一些专业演员，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你的成长能力的话呢还可以有提升的一个空间。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演员和自媒体的相关岗位。
0: 对，
1: 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跟我们来说说你了解墨行文化吗？
0: 首先文化二字就显得他们公司特别厉害。
1: 你等会儿，你那个意思是说除了
6: 我们没文化，
1: 除了冠生文化墨行文化剩下六个企业家，那你为什么没选冠生文化呢？
0: 因为我看墨行文化是微短剧的拍摄加文旅的宣传。
1: 懂了，还是想做台前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如果在演员和自媒体相关这两个当中让你选一个。
0: 演员。
1: 既然说演员，那我们面试肯定要考你的这个专业技能哈。你今天有准备吗？
0: 有。
1: 好，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文和玲，期待她的精彩表演。
7: Pony 来。
0: 我到爷爷家那天，正巧有一匹可爱的棕色小马也刚落地，它叫 Pony。后来我和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Pony 来。那天我和 Pony 奔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快的追上他，驾驾。突然一声枪响，我的身后有4架坦克。 Pony 梦醒了， Pony 也不见了。
1: 给我们大概讲讲你刚才这段即兴表演的故事梗概。
0: 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小马 Pony， 但其实是在梦里面的。结果睡醒了发现我的朋友不见了。
1: 哦，我是没看懂。
8: 他这个特别儿童剧，因为我们经常带孩子看儿童剧，台上的演员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9: 我也就俩孩子，也是带着经常看这种剧，看着梦中的一个朋友。
1: 你看大家反馈还可以，就至少证明看懂了，知道是什么东西哈。接下来我们请蓝苑和显志点评一下演技。
10: 我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可能因为咱们都有文化的缘故哈。
5: 我反正觉得一是有提升的空间，二的话我觉得整体是有抖感的。
6: 为什么他有抖感？
5: 人家在这儿表演的时候，人家

0: 在考虑比如说手机的一个机位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
1: 运用。不，这波我站东叔啊，我为什么说它适合小屏不适合大屏的第一点就是咱们各位都有执行团队，你看他的表演在那儿，我至少要拉双轨，我单轨是拍不了他的，而且如果我要拍他到刚刚这段我至少要四个机位，就是我拍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子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来不知道镜头在哪，他找不着饭吃，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他整个的表演一上来他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人，我开始了你在干啥不知道，
2: 所以我会上来先讲他讲故事的这个梗概。
1: 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首先你是会领戏的，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现在你们说那么专业的一个状态，就当然您说的那个抖感我能理解，就是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人会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出品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成本太高了，完全没有必要。
3: 所以我特别认同吉儿说的，就是小文你现在还
2: 你怎么随风打，
3: 我就是这种墙头的文化，你就是随意行走，就是哪边力气大咱们就去哪里。我觉得吉二这个特别好，这种神经体质它是吸粉的，但宝贝你实在是做不了大明星那种，目前文吉二他们那种大投资咱干不了。
4: 我感觉是不是你某一个试戏的就是舞台剧的一个片段，或者甚至是不是你艺考的时候一段台词的展示。
5: 我是那种艺考的台词片段，但是这个台词片段可以更好的展示出我的形体方面。
4: 如果你接下来说你要真的到市场上去面试，无论是面试舞台剧还是面试一个影视的短剧或者是中长剧，这个片段都不能拿来展示你的专业，我觉得它不足以去表现你台词的基本功、表演的调度性还有你的灵活度，所以你可能要重新的思考。艺考的那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到市场上面试要完全考虑像文杰这样的制片人、出品方啊，包括像蓝总这样的，他们是会考虑要什么样的演员去做相应的准备。
2: 实习岗不要有压力，而且呢你还很稚嫩，大家也愿意给你成长的空间，所以我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不要再给这个姑娘一个技能展示的时间和机会，可以吗？
6: 我觉得可以。
2: 可以哈，你愿意接受吗？
5: 愿意。
2: 好，那你考虑一下演什么。
5: 好的。
2: 考虑好了吗？
5: 再思考一下。
0: 我可以帮你出个题吗？这里。
5: 好的。
0: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打工或者我们在外面上学，对吧？过年回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景场景。
2: 我觉得要演长辈的话，东哥比较适合。
0: 东叔，东叔。
2: 我们掌声欢迎非你莫属企业家当中的老戏骨段东先生走上舞台，来配合我们的求职者完成这段即兴表演，掌声欢迎。
7: 我这长辈也没怎么做过，教教长辈应该怎么做。
8: 哎，主题就常回家看看吧。
5: 我说我去上大学了，但其实我没有考上，去打工了。然后你就问我一些专业成绩，比如说什么导员微信，说你没去上课这种，我就说漏嘴了这种。
7: 哎呀，谁敲门呢？
5: 爸爸，我回来了。
7: 哎呀，你好久不见了，你长高了。
5: 没有吧，我长胖了吧？
7: 没有没有，我女儿越长越好看了。
5: 你要是再给我发点生活费的话，说不定长得更漂亮。
7: 上个月给你寄了2000块钱没收到啊？
5: 那2000块钱大学根本不够用啊。
7: 哦，对对对，前段时间我接到你们学校一个电话，说你好像没在学校。你
5: 怎么可能？可能是我出去玩了呀。
7: 现在是好好学习的时候，对吧？
5: 哎呀，爸爸，我给你带了那个我们从成都带回来的美食，我把箱子打开。哎呀，
7: 你看这孝敬的孩子，你看，哎呦呦呦呦呦，
5: 火锅底料，
7: 爸最爱吃这个了。
5: 我们拿去冰箱冻着吧，要不然坏了。
7: 行，我拿冰箱冻着。好家伙，你现在，爸问你个问题啊。
5: 哎，你先放进去吧，爸爸。
7: 好，这个你现在学业怎么样？
5: 哎，我还有，我去天津，我还带了那个麻花回来，快点，爸爸。哎呦，
7: 我女儿，你看现在挣钱了，现在啊？这买这么多东西？哎、
5: 我省吃俭用，想给你买点特产回来嘛。哎呀，再给我发一点，我就买的更多。来，这麻花，
7: 我少买的东西，自己多吃点，对吧？爸有吃的有喝的，把学业做好了就行了。这个学习的成绩怎么样？
5: 还不错吧，都没有挂科呢。走，我们把这个。
7: 你没说实话呀，教务处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个月挂了好几科呢。哎，
5: 我不好意思说。
7: 你是咋弄的吗？
5: 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挂科了，我在学校。
7: 你都干嘛了？你
5: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7: 出去玩一学期啊。

0: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1: 爸吃不下啊。
0: 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麻花。
1: 好
0: 好好吃吗？
1: 好吃好吃。你在学习好了更爸就放心了，吃啥都香。
0: 哎呀爸你放心吧，真的我下学期不会挂科了。
1: 好好，
0: 那你再给我发点生活费吧。
1: 好啊，爸给你取去啊。
2: 感谢段东老师，
3: 谢谢。
2: 真的不开玩笑，在我们非你莫属节目里头啊，段东老师资历最老，但是呢奉献精神永远是第一位的。
3: 感谢感谢感谢。
2: 哎好，您说说直观感受。
1: 前面的铺垫不够，你在排戏的那个脚本啊，你节奏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形象，前期策划的要说的有感觉。
2: 他给你说明白了吗？
1: 我觉得没说明白。我是一个素人，要给我说你要有什么样的
2: 表现。但是你也当过爹呀，当爹这个还用我们教？
1: 没错，我多心。哦，
2: 就是你对于孩子没有像要扮演的这个角色这样。
1: 是。
2: 好的，我们先请段总回到座位上啊。
3: 好，
2: 谢谢段总。
3: 谢谢谢谢
2: 谢谢。
4: 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数，然后只是给了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我以为对方会跟着我演，但其实他也是重要人物，如果他不说那些就是关键语句啊，根本 cue 不到我自己说的剧本上，就是返回不了那个点。
2: 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人的点评。
5: 我外行，先从观众角度讲讲啊。我第一个觉得就是你把主角演成配角了，全程是段东老师在带着你，他在帮你定义你下一步戏往哪儿去。那第二个点呢，我感觉我没有进情绪。
6: 我好奇问个问题，就是你在跟段老师说戏的时候，你讲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上学，没考上，
4: 对，
6: 然后去打工了，对吗？
4: 嗯。
6: 但是呢，如果你就没上这个学教务处的老师，怎么给段老师打电话，然后说成绩？这个
2: 剧情有硬伤。
6: 他前戏交代是这样的，但是我看的剧情不是这样，我就有点懵。然后他也没有往下反转，
2: 稍微有些乱。
7: 给他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本身自身沉淀的一些经验也不足。然后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目出来也不错了，但是有一个重点是在你和东叔一起表演的一个整个过程中，就东叔的情绪我们是感受到了，但是感知不到你的任何情绪，无论是搞笑啊还是温情啊，方方面面都没有让我们观众去感知到，就是我们在现场都感知不到，那又通过镜头又去传递，那就会更大相径庭，
2: 它就会有影响力的代际衰退。
8: 在我现在看来，我觉得你和一个去考表演专业的艺考生的那个水平没有什么提升，就是说这一年半的学期过去，你沉淀的一些作品有没有到你的这个表演上，你哪怕还是拿你艺考的时候做一个单人无实物的即兴的表演，可能都比刚才这个要好，因为刚才没有剧本，是现场即兴的，他还要考你的编创的能力。但是你如果想做一个职业的演员，我觉得那个演技的训练，人物塑造的能力是要有的。
6: 好的，
2: 综合我们各位企业家的点评啊，小文，我有这样的观点。第一，你能写，这个在当下如果你要做自媒体的话，它是一个基础，会拍呢是个加分项，你本人能够在镜头前去演出，这又是一个特长。但是懂流量是王炸，你这个东西不得出圈吗？当然你大二，我觉得确实我们对于一个在校生，尤其他目前在表演上还处在一个前行和学习积累的阶段，我们也不好现在就给你定义说你未来行还是不行，因为毕竟有一些演员确确实实是在走出学校乃至在这个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才出来。但是我想提醒你，这个天生目前流量体制是一个目标，但如果作为你今天的标签，我觉得还稍微的有一定的距离，我们需要去找齐。所以我想问你，如果到了企业里头，你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角色，你愿意接受吗？
4: 我愿意。
2: 聊到这儿，我们想请吉儿给你一些在校和实习当中的经验。
9: 作为一个艺人来说，不管你是大屏演员、小屏演员，线上线下，你首先要求抓人眼球。这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这身衣服是让你非常不出彩的。首先你要学会怎么说让别人第一眼记住你，或者第一眼觉得你很亮眼很出彩，这个我觉得你可能要从你的形象设计上我觉得要着手。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介绍，我觉得也是对于一个艺人来说的话，其实你开头那30秒的介绍，自我介绍非常重要。我没有看到你最开始上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匹配你最开始的那个你给我们的职场初印象，因为我们平时看简历，我一天可能200-300个演员看简历，你有代表作的有流量的很多很多，那我觉得你凭什么来试到我的项目呢？就先去做艺人卡吧，先去做资料吧，不停的去投简历。你不一定要先从什么 A 级 S 级项目开始演，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我觉得因为它门槛没有那么高，

0: 来说实战经验有用的。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多看剧本，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读过剧本的演员，我不知道你的剧本阅读量有多少啊。大的 IP 你把那个剧本下载下来，你真的去反复的去磨剧本磨台词，去了解什么是作为一个演员基本的脑子要有的框架和架构。因为我在看你和段东老师这段戏当中，我觉得完全段东老师又是导演，他又是编剧又是演员，他真的好累，这绝对不是一个对我来说降本增效的事情。聪明的演员是要给到你所有的合作方，我是可以为你来增补位的，而不是所有人都要来为你去赋能。
1: 感谢吉尔，再跟你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演员或自媒体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这个希望薪酬5000啊。在这儿我想请我们的人力专家给你介绍一下关于在校大学生这个实习薪酬的具体情况。
2: 对于我们在校大学生，你是大二嘛，那找实习，实习工资一般是按照你所在的地域和岗位每天100到每天300之间不等，影视行业这个可能会有特殊的一些标准。但是目前如果以在校大学生，我刚才讲那个薪酬参考值是你可以去参考的范围。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大二，你还有多少课业需要你在校内完成，你要在求实习之前明确的讲给企业方你是利用寒暑假还是假期，还是说你可以全部时间在岗位上，这也会影响大家给你的薪酬。
1: 好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文和玲今天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祝贺你文和玲，还剩一盏灯，进入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你的工作时间你能给我
4: 寒暑假，
3: 寒暑假的实习按天来计算，我会给你一个岗位，自媒体的运营加演员辅导，我会给你一个小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看你做儿童剧的应该不错，我给你一个儿童自媒体的一个小号，可以找老师带着你一起来做，可能出演的那个时间需要你带着几个小朋友一起来做这个自媒体账号，肯定能满足你的这个薪资要求，要么在济南要么在北京。
1: 好，文和玲，你可以问蓝总一个问题。
4: 我想说那个儿童剧剧演不是我们来演然后演给小朋友看吗？那
3: 我是带着小朋友们做一个自媒体号，我很喜欢你的脑回路，值得培养，但是呢你完全没有商业的逻辑，我需要操盘手，需要带你，你跟着好好学好好干就行。
4: 好的，
1: 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文和玲，你的选择是？
4: 是。
1: 祝贺文和玲，也祝贺蓝总。去吧，姑娘，跟蓝总握个手，表示谢意。哎，
4: 好呀。
1: 这个蓝总还是很老道哈，给你的这个岗位，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但是我说实话，今天你的这个着装啊，确实有点儿。跟你今天想找的这个职位啊有点差距。你今天来是找演员的岗位，你要最大限度的让他们看到你的演技，包括你形体上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4: 好的，
1: 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4: 本来很厉害的我，但是今天没有发挥出来。我想要深入一下微短剧或者是文娱的那种拍摄，然后儿童剧我自己也之前演过，但现在做一个自媒体账号，也有公司给我保底吧，那其实也挺好的，还有人带着我学习，希望大家发现我的更多潜能。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那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为什么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希望通过面试能够搞清楚，来，掌声欢迎张陶然，25岁，西安翻译学院视觉传达专业本科学历。
5: Hello， 各位老板好，我叫张陶然，毕业于西安翻译学院，然后我今天来呢是想找一份短剧相关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好，想干短剧？
5: 对。
1: 之前拍过吗？
5: 拍过。
0: 你演过什么啊？你拍过几部短剧？你在哪儿拍的呀？你在西安拍的吗？
5: 对，西安拍的。
0: 哦，你在西安拍什么类型？
5: 跑龙套比较多，群演比较多。
0: 全是跑龙套吗？
5: 你
0: 在西安全跑龙套，西安那么多组。
5: 我现在刚刚接到特约。
0: 啊，现在演到特约了。
5: 对。
0: 竖屏的特约。
5: 对，是的。
0: 哇哦，我觉得他挺不努力的呢。
6: 挺不努力的
0: 对，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再努力一点，应该不止演到特别。

0: 约，实话。
1: 那你觉得他不努力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他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个客群关系，或者说你没有去面更多的组，你是不是没面试啊？
2: 面了，
0: 跑的还不够啊，我觉得他就是跑的太少。
1: 嗯
0: 啊，因为西安目前的组特别多，一天能开100多个。
1: 是吗？
0: 对。
1: 嚯、哦！
2: 就是我干的时间比较少，我现在干了。
0: 你是干多久了？
2: 1个多月。
0: 一个多月，上了几个，跑了几个龙套啊？
2: 跑了得有20多个。
0: 哎，那还可以。
2: 嗯，
0: 我觉得有希望。你再跑吧，你再跑2个月，我觉得你就能演上。我觉得2号、3号了。我觉得还行。
1: 就是再跑2个月还能有希望演上男三、男二。
0: 对，但男一没戏啊，直接告诉你。
1: 哎，能通过努力或者你们这些老板们的调教，能有戏冲击一下男一吗？
0: 竖屏演员的气质要求跟横屏是不一样的。所有人看竖屏，你打开你的3秒钟之内，你必须要抓到我，不管你长什么样，但是你整个的感觉要抓到我。所以我现在觉得他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怯懦的状态，这不是一个艺人应该有的状态。
1: 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2: 啊。是的，是的。
1: 你这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咋的了？遇见啥了？
2: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学习挺差的。
1: 嗯，
2: 当时我们学校我是倒数，完了。毕业了之后吧，我也不知道干啥，我就去杭州了。
1: 嗯，
2: 我去杭州干那个娱乐主播，跳舞那种。
1: 哦，
2: 完了，干完之后也没干起来，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2: 然后我干的是带货主播，干了也有小半年，因为家里边有些原因，然后我就离职了。
1: 啥原因？
2: 我父母其实不是很想让我一直这么
1: 走这一条道，是吧？
2: 对对对，
1: 啊！
2: 完了，我又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是挺迷茫的，说实话。
1: 嗯。
2: 后来我去西安拍短剧去了。
1: 聊聊你大学，你是学视觉传达的。
2: 对。
1: 你大学期间成绩不好的原因，你总结过吗？
2: 我在大学就是喜欢打球，打篮球，完了上课也不上课，搁宿舍睡大觉呢。
1: 他个人的履历里边还是有优势的，因为他因为曾经在学校期间挂科特别多，打破了他们学院的记录。
2: 对，
1: 你挂了几科？
2: 挂了23、4科吧，好像。
1: 你们一共多少科？
2: 忘了，我不知道。
1: 你上完大学，你
2: 我真不知道多少。
3: 你没拿到毕业证吧？
2: 拿着了。
3: 你挂那么多科还拿着毕业证？
2: 对，我后来那个
1: 补考呗。
2: 对，补考了。但是没有那个学位证，
1: 所以你看
3: 哦，那我要是你父母，我也担心啊。你现在昨天做主播，今天做短剧，你到底想干嘛？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挺迷茫的。现在
4: 你看你这边一句话评价自己写的是有上进心，吃苦耐劳啊，同事眼中的自己是努力上进劳模，就是我就不太理解，就是这个是你是
2: 这个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上了班之后吧，确实我在每个工作里面是很努力的，真的。
1: 对，
2: 但是我就是上学的时候不爱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上学的时候没爱学，所以你上班必须得努力。
2: 对，没错。
1: 我希望你明白，社会可不像学校，还有补考的机会，行就是行，不行就没机会了，好。那你跟我们聊聊吧，你在西安拍短剧咋样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得从群演干上去嘛。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好好干，我觉得我肯定可以。
0: 就是你的好好干是指？
2: 就是，努力啊。
0: 你怎么个努力法？演员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努出来的。
2: 嗯，我知道，就是我是想着，就是每天接嘛，完了拼体力嘛，先从群演开始干，完了慢慢往上干嘛。
1: 那你要是这么干的话，你这个干法也长久不了啊。
0: 对啊，他先累死了，你知道短剧是不停机的。
1: 对，天天接，努力干，那你吃不消啊。
2: 但是我确实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完了。
1: 蛮干，
2: 对，可以这么说，哥。
1: 这样，你跟我们讲你在西安拍短剧最惨、最难忘、最苦的一段经历或者一个故事。
2: 那就是我第一开始干的时候，有一次接了一个群特，然后直接从早上7、8点直接干到凌晨的2、3点吧，然后第二天的早上又有。完了，我就第二天早上我就直接没睡，第二天直接去了，就是连轴转这样。
1: 连轴转了多久？

0: 两三天，
1: 确实对身体不好。你为什么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苦是吗？
0: 因为也苦的话也是我自己选的嘛，我也不是说苦啥的，就是挺难忘的吧。
2: 就是我每天都在跑剧组嘛，然后剧组给的钱也比较少，就导致我很穷。然后平时吃饭的话也比较拮据，一般都不打车，就是平时都是坐地铁、坐公交优先。
3: 我想问你，上了这20多个戏是同一个 casting 给你派的活吗？
0: 不是。
3: 是你跟这些人怎么建立联系呢？你全部都是陌生拜访去试戏吗？
0: 不是，
3: 没有这么有空闲的 casting。
0: 我会到他们剧组，完了我就跟他那个群头嘛，群头我会跟他聊，然后他如果觉得我演得不错的话，我就会跟他一直说。
3: 你有回头客吗？
0: 有。
3: 你的回头客现在找了你几次？
0: 找了5-6次了。
3: 5-6次？
0: 对。
3: 是为什么？因为你便宜好用？
0: 可能是吧。
3: 就你自己觉得他为什么会来找你？因为短剧行业的复购率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导演，他能给你第一部戏，他就给你第二部戏，因为他们一直在连轴转。那么其实他的一个客户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觉得你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找你？
0: 因为我的演技，就是我在片场演的话，比如说我发挥比较好，导演都会说，挺不错的。
3: 那你给我演一段呗。
0: 你想让我演什么？
4: 就是导演说你最好的那一段。
0: 演一个我爸跟我妈离婚，可以吗？
3: 那你在干嘛？你先交代一下你的前情提要行吗？
0: 就是我在劝他们不要离婚。
1: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啊。
0: 爸，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妈？我妈又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妈，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爸？其实我爸真的挺不容易的，他现在身体也不好，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那我以后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我希望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可以的。虽然我们家现在情况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我们可以一直往上走，把我们家的困难所有东西所有困难全部打消。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离婚。还有爸，我妈做那件事情真的她不是故意的，而且她也不想那样做，因为你之前确实对她太过分了，好吧？可以吗，老师？
1: 演完了吗？
0: 其实我
3: 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爸爸是在地上吗？
0: 没有没有，我就是习惯性的。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那我以后怎么办？
3: 假设我的轨道拉在这儿，然后我从这边拍你，我一个正位一个侧位，那我怎么拍你的爸爸都是在地上啊？
0: 不是，我的幻想是他俩坐在椅子上，就是这是沙发，
3: 这沙发，然后你只看着地上，就闷着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
0: 我这个确实经验有点不足，
5: 他没有人物的互动感，像是自言自语，跟自言自语，念念叨叨，好像也被情形逼疯了。
1: 你这样，你还有没有戏？有没有别的？
3: 你演个不是悲情戏好吗，弟弟？就是你别演这种哭戏了。
1: 你哭了吗？刚才
4: 他就是喘了两下，
3: 他想哭来着，
1: 对，哭了，我作证，哭了。我看见了，有泪痕，有泪痕啊。
3: 对，你要不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你不适合女频赛道，你适合男频赛道。如果你一定要演短剧的话，要不你就演一个普通的平凡的男人，突然一夜之间成功了。
0: OK，
3: 可以吗？
0: 可以。
6: 爽剧，
3: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现在短剧非常热门的一个赛道。
0: 行，
1: 注意啊，这既是你的技能展示，也是现在我们企业家在试戏，真的有人在拍啊，这也有，那儿也有，都有啊，抓住机会啊。
0: 哎呀，终于有钱了。 今天

0: 把这一套楼都给我拿下，除了中间这个小平房不要，其他都给我拿下。过来刷卡。才15亿啊，太少了。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这双鞋给我吧，多少钱？你随便开个价，随便。
1: 那个3亿，
0: 10亿。哎，
1: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0: 刷
1: 刷刷卡
0: ，OK， 给你了。
1: 好，
0: 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
2: 1001亿。
0: 1001亿，有点超了，算了。
1: 我们导演都已经把付款码已经拿出来了，你要不给我们菲尼族买了吧，行吗？我们这个更值钱。不行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没演好。文吉儿，你觉得演的行吗？
3: 我觉得有一句台词很好。
1: 哪句？
3: 说实话，就是他整个的下来，我觉得他那一句话是他唯一能点睛之笔的东西，就是去哪儿花点钱呢？
0: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
3: 这一句话我觉得是他整个表演下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最有活的。
1: 就是确实不知道，就以前没钱的人确实不知道到哪儿能够挥金如土。
3: 对，
1: 哎，
3: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走这个赛道还有点天赋，只是因为他现在没有演技，他不够浮夸而已。但他心里是有这种膨胀的，
1: 就他确实穷，确实平凡和落魄
3: 啊，
1: 也真能够演出那种一夜暴富之后的窘迫、无知、茫然和脆弱。
3: 我觉得这个是有，因为台词是演员自己自发主动的输出，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能给他加分。
2: 陶然，陶然就是还想看一下您说准备的小视频。
0: 哦，
1: 小视频，来，对，看看。
4: 来来来，你出来，你可被打得最惨的了，你给我出来就行。来，把你是怎么被打的，还有西夜，还有我，到底是被怎么打的，你跟家主一五一十的汇报清楚。
5: 没，大少爷没打我们，大少爷对我们可好了。
1: 坦白讲啊，你走到舞台上以后，我真的觉得挺帅的，挺帅的小伙子。
0: 谢老师。
1: 可是除了帅以外，他还有一些东西更重要。我们节目以前说过一句话，很多网友和观众奉为经典，颜值是生产力，但是能够变现的颜值才是王炸。
0: 对，
1: 就是你得让企业有收益，你个人有获得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0: 懂。
1: 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0: 我确实还没有一项比较专精的东西。
2: 陶然，我想稍微问一下，你大学玩什么游戏？
1: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2: 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电竞，然后我们是专门做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三角洲的直播。
0: 哦，王者荣耀我也玩。
2: 什么段位？
0: 就是王者50，
2: 就是上了国标没？
0: 没有。
6: 啊，其实唐然，我刚才看一下，曾经做过直播带货，有这种卖医疗器械的这个工作啊。
0: 对，
1: 你想让他模拟一下在直播间卖什么东西吗？林苑，是这个意思吗？
6: 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特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
0: 带货这个我是做了时间不太久。
1: 你想干吗？
0: 啊，
1: 你想干吗？如果企业家给你这岗，你选择吗？
0: 选择。
1: 你选择的话，人家现在想看看你来一段，来不来？
0: 这个确实有点难到我了。
7: 你要不就卖呼吸机呢？你不是卖过吗？
0: 因为我

0: 卖那个呼吸机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了，他那个话术我都忘了咋说了。
1: 就是觉得方方面面的的确挺一般的哈。
2: 好吧。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颜值占一部分哈，每一个赛道都一样，你要不就很努力，你要么就怎么说呢，很有天赋，当然你不能两头都不占。哎，可是你做主播的时候，一个月稳定10万到30万左右的礼物还行吧？
3: 很不错。
1: 对呀，你当时是怎么做的？能展示一下吗？
0: 就是我不要直播嘛，完了我在跳舞嘛，一堆人在那跳舞。
1: 男团的团播嘛。
0: 对对对。
2: 你今天准备的才艺是什么？
0: 跳舞。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

0: 就感觉这个舞蹈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另外一面，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穿那外套让我对你有误判。你健身吗？平时？
1: 对，健身。
0: 健身有腹肌吗？
1: 我现在在增肌期
0: 啊。
1: 我瘦的时候真有，哥，
0: 啊、没事没事，这不打紧。我觉得你的简历里边写了，你在直播间里能有那么高的打赏和礼物的这个数额，一定证明你有过人之处。反正我觉得啊，确实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维度去看待它。
2: 我其实觉得你艺考选错专业方向了，就以你自身的条件和素质的话，如果你当年是学表演专业，经过大学一个正经的学校给你三四年的一个专业的训练，你今天在舞台上无论是表演形体还是唱歌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在你之前那时间浪费了，而你大学又没好好学你那本来的专业，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
0: 他是不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2: 对，
0: 就是坦白承认啊，确实帅。
2: 帅的人太多了呀。
0: 对呀，
2: 帅也有有核心竞争力的帅和一般帅。
0: 是的，
2: 对吧？
0: 那只剩下两盏灯，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你今天来找的就是主播或，你看还写个主播或自由职业，这个
1: 就是短剧吗？
0: 就短剧吗？好，期望薪酬10000，啊，工作地点西安，西安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0: 考虑。好，有请两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灯都灭了。今天其实我们的观察员吉儿跟你交流的比较多，临走之前再给他一点建议吧。
3: 我觉得你目前不要把你的主要精力都聚焦在拍戏上，我认为你未来的真正属于你的路其实不是在艺人这条路上，真的。因为你是那种我认为还有一点内敛的男生，
0: 对，
3: 然后同时你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你内心还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一个人。你哪怕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考研去学习，都远远的大于你现在一个一个去建组或者干嘛的。我认为你的优势在别的行业，我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嗯，真的，
1: 谢了谢了。
0: 陶然你加油。
1: 好，
0: 你会成功的，我和吉儿都挺看好你的。 好吗？
1: 好，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加油，别灰心。
1: 嗯，
0: 再见。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1: 如果说经过了一些历练之后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目标的追寻，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茫然。
2: 他可能正在面临青春的选择。
0: 青春的选择，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他的人生经历是不是这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杜明荣，25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0: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1: 各位老板、评委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杜明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呢，我是想要寻求一份位于北京总部相关的工作，我的期待薪资是在15K。我今天的求职宣言是：相信光，追逐光，成为光。我的一项企业就是杨总所在的微梦创投，他在专访里对女性提出了你要相信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这样的建议，我真的非常认可。我觉得像杨总这样的企业家就是我今天想要追随的，那是光。
0: 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谢谢。在我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先写了泰坦数科，划掉了改写的微梦创投，其实都可以，都很好。两家企业呢都非常的优秀，不管在接下来的面试过程当中哪一位企业家向你抛出橄榄枝，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多听一听别的企业家给你的机会啊。刚刚你的关键词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的理解就是轨道是铺到哪儿你就要走向哪儿，旷野是我想去哪里就想去哪里。不知道我的这个解读是否符合你关键词想表达的深刻含义呢？
1: 我比较希望把人生看作一个旷野，只要你有目标，不管你是直线走还是曲线走还是螺旋线走，只要你可以走到这个目标，你可以做自己的人生探险家，不用去在意外界的视线，你可以去迎接你的未来的无限可能和各种挑战。
0: 你本科学的是海外教育的音乐学方向，然后你出国攻读研究生学的是工商管理，那么从音乐再到商科，听来有一些跨界，你怎么当时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1: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工商管理的学科，但是当我读到高三快要高考之前，我发现自己的成绩其实上不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商管理的大学，那怎么办呢？能不能走一个曲线？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有点才艺的，然后我就依靠那个音乐这个才艺，通过艺术生的身份进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跟英国那边签好了工商管理的学校，然后其实等于是进入大学，我就一直在做好未来的转变了。
0: 就是说，你的本科院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
1: 过渡，
0: 过渡，
1: 对啊。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开始做规划的？
1: 初二初三的时候，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然后我就对工商管理和做生意特别感兴趣啊。
0: 什么书？
1: 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
0: 这本书讲的什么呀？
1: 其实他就讲的是苏世民先生他从小到大去做一些商业实践，还有他一步步成长的一些故事，就非常有趣，非常落地。哦，
0: 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
1: 最开始的规划会比较大，大学就创业，然后创业到大二大三，然后我就存够买房的钱，然后去买房，然后就开始做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就到了现在。哦，
0: 懂了。但是吧，在接下来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哈，挺有意思的。23年，你有3个月的时间在国内一家非常知名的企业做这个理财规划师的助理，然后你做文创领域的商务拓展经理，然后今年的1月到9月你创业。从你的这个发展曲线来看，越来越好像不稳定，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曲线？
1: 其实看起来这个经历是挺跳脱的。我当时的决定就是，我既然不了解国内的商业情况还有工作情况，那么我能不能去做一些短线的实践和试错，来用这个排除法来实验出我真正喜欢的那条路。
0: 我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对于招聘是非常严格的。
1: 对，说起来是有一点点小骄傲的，我是向 HR 还有我所在的那个部门的总经理展示了一些能力。
0: 什么能力？
1: 我在过去做过的项目向他展示了我的统筹管理、资源整合以及迅速执行的这些能力。
0: 这3点里头能不能选一点给我们也来展示一下？
1: 我在大一的时候去主持我们学校的模拟联合国的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的会议的召开，我向他展示了如何从没有资源去寻找方法论，为这场大会拉到了超额的赞助。
0: 多少赞助？
1: 大家来看应该挺少的，就是10000。
0: 那不错，大一的时候拉到10万块钱。
2: 能问一下怎么拉的吗？
1: 去定位我们这场会议它辐射的群众是什么，然后它的传播力是什么，还有它会为哪些公司来带来价值，然后我就

0: 就反向去找了一下位于厦门的对这些事情会感兴趣的公司，然后去
1: 找哪些呢？
0: 找了一些留学和学生职业发展更相关的公司。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到他们的能够做市场

0: 去搞定这个客户的？
1: 当时我就分析一下，我们的人群其实跟他的客户定位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我们这场会议辐射的全国性，它的传播力又非常大，我就拿这些对他有利的点去跟这个老板去谈，我说帮他算了一下投资回报比，然后他
2: 所以 你帮他怎么设计的商务回报条件？
1: 当时给他第一是客源，然后第二是宣传。
2: 就首先你给了他那个就是所有你能够辐射到学生的联系方式 对吗？背景资料你是给到他的，这个学生是 OK 的是吧？
1: 其实是我们是有一个现场的一个群，
2: 现场收集客源，这是第一。然后呢，
1: 我们把他的 logo 印到了我们的各种的会议的资料上，把他做了一个宣传。对，然后最后是现场又搞了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再加深对他的印象。
3: 所以凭借这个打动了 HR 和现场的这个面试官。你当时拿到了你工作经历当中第一个 offer。 好，
1: 对，
3: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只工作了3个月就辞职了，为什么？
1: 这个部门还有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难进入的，他我当时
3: 对啊，正是因为难进入，所以要问你为什么3个月的时间你就快速的离职了。
1: 就是我们当时进入公司的时候是这样的模式，你要先实习，然后通过一个 KPI， 然后就给你转正。但是我们当时组合招聘的，我就想，就是既然我就是已经考虑好不去了，那就把这个名额给放出来，去寻找下一条路去。
3: 你为什么要放弃？就是你肯定要做一个判断。
1: 如果按照现在的评论去看的话，这是一条父母非常喜欢又非常稳定的路。
3: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去旷野上去再看一看自己的人生选择。
4: 有没有发生具体的事情让你决定不干这个事儿了？
1: 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是一个市场环境比较不好，然后再走下坡路甚至是低谷的阶段，我就觉得我在一个低谷期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不是一个有利的。
2: 那我想知道，市场环境不好是在你3个月之前入职的时候就不好，还是3个月之后才不好呢？
1: 就有些东西只有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才能知道它。
5: 我特别理解他这段经历，真的是在里头发现给外头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走了是 OK 的。
4: 我觉得他特别有眼光，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他不会知道怎么样去借势和顺着趋势去选择行业。
3: 你马上去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啊，他的文创部门，为什么很快就从一个金融领域又到了文化相关的行业？
1: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很喜欢文化及文化传播这件事情的，我想着既然另一个行情不好，能不能去回到自己的舒适区再看一看。这个行业真的很快乐，就每天接触都是非常新颖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去之后你能看到你的职业发展最终路径就已经在原位了。
3: 所以说4个月之后离职的原因是入职以后看到了上升空间比较有限。在你入职之前没有对这个行业做相关的了解吗？如果第一个郭优为你解释了，就是有的行业可能必须要进入才能看得到，第二个文创行业，这个应该说在近年来是比较火的，
2: 对，
3: 是吧？啊，也是比较普遍的。
2: 而他去的是头部中的头部。
3: 你给我们稍微解释，就是离职有点频，干的时间有点短。
1: 其实我对国内的市场没有非常了解，我的方法论是要先去做，去实践，去发现，去研究，最后你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非常对的双向选择。
4: 不，我们的疑惑的点是，为什么你的方法论会认为你用短短的3个月4个月就可以判断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的前景？
3: 是，
1: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要花这3个月4个月的时间去判断，而不是我进入工作之前就立马做出判断？
4: 你认为3-4个月还算长了是吗？
6: 我是觉得他没有听懂我们的问题。那我再大白话一点，你是怎么发现你的上升空间就是非常小的？你是通过哪些事儿吗？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岗位它是比较偏销售性质的，就是它的未来发展其实就是你的业绩从100到200到300到1000，我的全局观察的能力还有市场分析的能力，它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其实是把之前当做试错。
7: 还是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4: 具体事儿吗？
7: 对，你的上升空间是具体是在哪个维度？钱呢？职位呢？还是在能力增长啊？我们想知道真实你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拿一件事情的决策流程来讲吧，当你签来一

0: 个业务的时候，如果他的决策流程非常长，然后长到可能这个业务会失去。
1: 你说话太磨叽了，嗯，每句话都回答，但每句话都没答。
2: 这两份工作，你有没有被动离职的？
0: 如果去分析的话，其实也是有一部分的，因为我会觉得压力会有点。
3: 冉高明说的吧，就是他回答你了，是有一些的。
4: 你能胜任你的工作吗？
5: 对，你能不能胜任你的工作？
4: 你能留下吗？
0: 其实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考量，我是觉得我是能，把这些 KPI 给完成，然后 HR 也是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 KPI， 才双向选择把我招进去。
2: 那最终完成了没有？
0: 最终因为第一个它的性质原因是你必须要在3个月之后去完成，3个月之后还有一个6个月。
2: 所以我还是没听懂，就是这3个月是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
0: 这个 KPI 其实我在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5: 为什么咱们说话这么抽象？
1: 对，
3: 不管3个月还是6个月周期，你在这个领域当中 KPI 完成了没有？
0: 如果按年化来考核，它是年度 KPI 的话，那这样来算是没有完成。
5: 过了试用期没有？
0: 我当时其实是在这个转之前离开的。
1: 所以你过没过试用期？
5: 结论是没过。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基本素养也特别好，也非常力挺你。但是我发现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我特别掐把汗。
1: 你要知道一件事，坐在你面前的这帮人可以说用老狐狸来形容了，就是你是藏不住的。你要最起码把面试你的人都想象的比你更聪明。其实有些时候你回答我们的问题，我相信你听得懂我们在问什么，但是你认为我们没有你聪明，我们听不出你不想回答我们，但其实我可能听不出，这儿的人都听得出来，你就是不想直面回答。所以我觉得那样反而会让本身还不错的一个应聘求职者变得减分。
0: 不想去否认，因为的确是绕，但是这也是之前学习到了一个求职中的一个小技巧。面对对自己有劣势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双面展示，略微展示一些自己的优势面，然后最后再去讲出自己的劣势，这样的话就可以弱化一些。
6: 小杜，你是不是不想做销售？
0: 不想。
6: 所以你内心的世界是，既然这个公司我进来看一下，他又要让我销售，我又觉得这公司文化我不喜欢，虽然它大又如何呢？我还有选择，对吗？
0: 也有一点反抗的因素吧，就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期待是有偏颇的。
3: 你要知道你找的是总助的岗，你可以年轻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失误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看你看的是更高维度的那种判断。你就简单的告诉大伙儿，你现在在做的这个联盟是干什么的？
0: 这个联盟是我休息和沉淀期做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它的主要宗旨和目标是想要整合一些国际资源，去为青年的未来去链接去赋能，帮助大家在未来打破信息差，看到更多的信息，更好的完成发展。
7: 这个联盟是你还是你们？
0: 主要是我。
7: 好，
3: 你想找总助的岗位，跟我们对标一下，你认为总助都是干什么的？
0: 我认为总助的工作主要是分为两部分，就一部分是对内的，就是监督决策执行，帮助他更轻松地进行一个时间管理和决策的执行。第二个是对外，就是帮助老板去进行外部的规划的管理、人脉的管理，然后让老板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更加的轻松和顺手。
5: 首先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要定位的是你是生活类的还是行政类的还是管理类的，这3个是基础素养完全不一样。你刚才我听下来是介于行政和管理相关的，它是一个多元角色。
3: 那在面试开始之前，经过与你的沟通并征得你的同意，我们邀请现场的一位企业家给你出了一道关于总助的题，请你作答。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就是你公司各部门之间有信息墙，总经理发现问题之后提出啊要创立内部的刊物，你牵头协调各部门把这事儿做了，但是这件事呢需要各个部门花费一些精力做一些工作，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大家的态度不太配合，请你想办法让各部门积极配合。
0: 我会先把需要配合我工作的朋友们给他们带一些小礼物，甚至是把我的那个薪资的一部分或者提成的一部分，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分红，就因为是要配合我来完成的，大家拿了钱嘛，就是其实是工作的开展可能会稍微简单一些。然后第二件事呢，

0: 就是我去分别到各部门去收集资料，然后由我来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整理，最后把它这个信息墙给打通，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刊物。
1: 你可能确实不缺钱，用自己的钱去解决公司的问题，这个场景在总助的工作里面非常的常见。第一，这件事情是公司层面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不是你在帮我，而是我作为总助在主持这件工作。第二，我这个项目当然可以有激励，但是这个项目激励应该从公司的激励的政策里边，或者我们去制定这样的激励政策，形成一个内刊的这样的一个网格化的小组。当然在整个推荐过程中，你说我请大家喝个奶茶，一起聚个餐，来拉近彼此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在其中肯定是有加分项的，但是它不能成为你的职业的工作方法。
2: 它的逻辑就是我给你开工资，或者我给你一些利益，你帮我把事情做完，这是老板思维，这不是一个团结的团队思维，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更适合创业。
3: 我觉得它不适合总助的这份工作，且它在过去的经验和履历里它不擅长。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薪资有点过高，能力和他实际的这些阅历和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等的。
4: 我们大家没有否定你，其实是教你在你现有的这个基本盘上怎么走得更高更稳。你需要让我们通过你今天的面试过程帮助你提炼你的聚焦。你自己的关键词写的什么？来，咱们一起看一下。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你今天全场面试，包括你的选择，你自己在上场前你给自己铺了一条轨道，你沿着这个轨道固执地走下去。如果真正认为人生是旷野的话，你应该让你的覆盖面更广，接触的人更多。
5: 你从上台我还挺喜欢你的啊，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属于那种目标感很明确的女生，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能更希望在职场当中踏踏实实的先在某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来，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
6: 我因为我也不是老板，可是我觉着我净跟老板打交道，我觉得您回答问题不干脆，老板需要的是结果，他不需要你很多解释，好与坏都没有关系，就是你今天迟到了吗？啊，我今天是出来有点晚，由于他堵车，就问你迟到没迟到。哎呦，确实迟到了，下回我改。其实就这么点事儿，他有些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多心思和心眼儿。
4: 哎，
6: 所以你不如自己当老板去。
7: 其实这条路你最后走向一定是创业，
4: 对，
7: 但你想在这个之前找到一个好的导师给你开发，或者给你打开一个更大的格局，那你有两条路，一种要不然就找一个你的榜样，要不然你就找一个上市公司大老板，哎，业务型的。
1: 但是当你要选择这个导师之后，长性还是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也好，岗位也好，甚至是你老板的习惯也好，你都不可能用3到4个月就真的能够看到本质，学到精髓。
4: 其实你底色非常好，资质也非常棒，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不要走偏了。所谓的偏不是走坏了，而是说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啊。再跟你确认一下哈，你今天来找的是总助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微梦创投，期望薪酬是15000+，工作地点北京。如果在接下来的选择当中，企业家给出你总助之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不考虑。
4: 不考虑。
0: 对。
4: 你能接受的最低底薪是多少？
0: 能接受到10000。
4: 北京以外考虑吗？
0: 深圳也考虑的。
4: 好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杜明荣的面试做出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5: 特别欣赏一点是，我觉得你特别有目标感，特别有规划。给你提供岗位的是市场，你现在应该踏踏实实进入一个职场里面，找到一份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体现你价值的，在上海，然后薪酬是10000以上。
4: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这个市场的工作，它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5: 第一个是你活动举办的一个频次，然后你自己肯定有些策划能力啊，然后包括复盘怎么样去升级啊，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针对企业家一些课程。
8: 你的野心欲望都很明确，就知道你来就是学怎么商业不变现的，然后学12个月、24个月你就要自己创业了。所以呢，我觉得泰坦的包容心比较适合你。给你的岗位呢是总助，是我们 CMO 的助理。
4: 好，接下来考虑一下泰坦 AI 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

0: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泰坦 AI、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
1: 泰坦 AI。
0: 祝贺韩一，感谢杨荣，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很高兴见到你。
0: 好了，现在 AI 已经和千行百业产生了联系，希望它能够在你人生的旷野当中助力你飞得更高更远，飞得更好更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明荣，再见。
1: 是，谢谢。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啦！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第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欢迎金杰哥，欢迎。
1: 第二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影视剧演员毛乐，欢迎。
0: 欢迎毛乐哥，
2: 大家好，
1: 欢迎毛乐哥。
0: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啊，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是金杰哥的好朋友啊。据这个金杰哥跟我介绍，他是一位相声发烧友，虽然是影视演员，但是酷爱相声啊。那他到底有多么的喜欢相声呢？我们请着他一块来聊一聊。有请著名影视演员侯京健，掌声有请。欢迎金杰哥，
3: 欢迎
1: 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欢迎。你好，
3: 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也是金杰哥的好朋友，相声的发烧友，演员侯京健。
4: 我们通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
0: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5: 不是，你这话我有点不理解，我们怎么就不能是好朋友？
6: 哎，你看人家这一身正气，你看你这
0: 一身匪气。
3: 因为我们俩这个为什么好朋友呢？因为我俩拍戏也能搭得上。哦，我一看就是正面人物啊，是吧？得缺这样的好朋友。
5: 对呀，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0: 基本上在这戏里啊，金杰哥一抖手，啪，这个金杰哥就躺那儿了啊。
5: 没有没有，头两枪我躲过去。
0: 三枪打
3: 第三枪，第三枪来，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0: 看来这个京建哥特别的喜欢相声，就上来一聊天，这个气场和咱们这个喜剧的氛围就非常的融合啊。京建哥之前也说了，你是相声发烧友啊，
3: 是，
0: 你这个迷相声迷到什么程度？比如一到十级，你觉得你是几级发烧友？
3: 哎呦，那肯定十级了。
0: 你这十级的发烧属于高烧不退了。
3: 高烧不退，对啊。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0: 怎么证明？
3: 逗逗泥弯儿。
0: 还真是有点像马三立马老啊，梁老师，你管马三立马老得叫

0: 什么来着？
1: 老祖吧，
0: 老祖是吧？那今你觉得学的像不像？
1: 太像，我没见过，我没见过。我这一看，我以为他就是呢。
2: 就是，
1: 对，
0: 你老祖倒是没这么大眼睛。你是从小这模仿能力就这么强吗？
3: 对，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太知道有演员这个行业，但是就会经常听磁带或者春节晚会，有这个相声啊小品，经常会听一些老先生的这个段子，比如说当时也会看一些侯耀文先生的这个相声啊，包括牛群冯巩的那些相声都会去听。
0: 哦，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段子有哪些？
3: 比如说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的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3: 牛群冯巩先生的小偷公司，
0: 嘿，
3: 啊，因为我考电影学院大学的时候，我是电影学院中戏、军艺都考了。
0: 哦，
3: 当时一试的时候有台词，大家都是朗诵台词，什么那种，
0: 嘿，
3: 我是单口相声，
0: 嘿，
3: 叫省略语，
0: 省略语，
3: 嘿，所以我考电影学院呢，成功的这个能够考入，归功于相声。
0: 哦，你是我第一个听说拿相声考进电影学院的。刚说你从小就喜欢听相声，爱模仿，那是不是当年上学是在同学眼中就是一个特别逗乐的一个开心果？
3: 对，其实我从上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接下茬。那我们尤其高中，我们记得当时我们的数学老师还真的有点长得像马三立老先生，就因为瘦瘦的，经常跟我们讲几何。说同学们注意啊，我们这几条线啊，三条、两条，我在底下腰肌。啊，
0: 老师一般拿这种孩子都没办法，是吧？要郭金杰这就好办，你就出去就
4: 出
0: 去了。
4: 我倒小时候倒不怎么接下茬，
5: 上过小学吗？
4: 小学上过，小学上过。我是到初中我就开始不上。那侯老师他这能耐是打小就练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接下茬这个，用人家那个思雨他们行话，这就是叫不掉地下嘛，是吧？只要有侯老师在，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话了，接不着。他不光能接下茬，他还能抢着头槽，别人抢不过他。
0: 就是他要学相声。可能得有一批相声人都没饭了、啊。
3: 不敢。
0: 那你当初就没想过成为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吗？
3: 想过，但是说实话，觉得太难了。因为我觉得相声演员肯定得吃苦。以前呢，我爸妈不太愿意让我从事文艺，他就特别希望我继承他的梦想，也是他未完成的，考个清华呀、北大什么的。所以就一直逼着我好好学习，就一直在那背功课。我只要一参加什么艺术节呀，就开始棍棒伺候。我爸的给我的要求就是学习成绩稳定在多少分以上。才能给我点闲余时间听听相声看看小品。
6: 爸妈对你的规划是想咱正正常常去考学，考
0: 清华北大都不是正正常常，
3: 都
0: 是超常
3: 超常。
0: 对，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下决心又去考了这个表演的专业呢？
3: 因为就是我其实十几岁的时候有缘参加过几个电视剧的拍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还有个行业叫演员。就当时大家都觉得说这小孩特灵，因为心里没包袱，就是没有这负担，特别用纯真的心去演戏，就觉得演得特别过瘾。
0: 后来去考这个中戏啊、北影啊，包括你说军艺，是三个都这个录取你
3: 了，都过了，
0: 都过了。人家考一个都甚至有考两年、三年的，对吧？
4: 你考三个，然后你就靠相声贯口，他全过了。咱说你这个，
3: 所以我这事儿有点过了。
4: 你太过了你。
3: 其实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真的觉得特别激动。但当时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可能是自己天生的自信，就我就觉得考试肯定能过，甚至到二试、三试的时候，我父亲去看榜，我说您不用看，肯定有，就准备三试吧，准备下一试吧，就可能骨子里那种自信。
0: 最后是去了哪家呢？
3: 电视学院，
0: 北京电视学院，
3: 对，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比较稚嫩，而且家里人也没有从事影视的，也没有从事艺术的，我当时就觉得电影学院是拍电影的，戏剧学院呢是演话剧的，军艺那肯定就当兵吧。我觉得可能电影学院的氛围可能更适合我，当时就毅然决然地选择在电影学院。
0: 你看看，这不是电影学院挑了他，是他在这仨里选了电影学院，
4: 对，
3: 是命中注定我要跟金杰哥成为朋友。
4: 对，你看人家是考了三个都过了，而且是很自信。那个我现在我也念着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成教呢。当然我是成教，就是我们考试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我这是考成教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你知道吗？
3: 金杰哥您是哪届呀？
4: 我是去年的长教的。
3: 哟，差着辈儿
0: 啊，差着辈儿。
4: 你是师哥呀？你这是师哥呀？
0: 这是师大呀？这是、
4: 对，这是专业组的师哥和业余组的师弟。
3: 当时我是因为我是在北京生长的，嗯，我们当时好像有好多南方的同学，他那个一说台词不是很标准，嗯，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北京人，我这台词就天然的就可能更达标，嗯，但错了，
6: 是占优势的，
3: 但错了呀，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当时我们在嘴里全是北京味儿，你知道吗？我们张华老师，我的台词老师，我的恩师张华老师就说说霍京剑，你记住了，你这个不叫台词，你这叫做北京片儿汤话。嗯，回去练去，知道吗？我知道了，老师。京片子，对。哦，
2: 毛乐哥也是老北京、啊，
3: 对，老北京。
2: 您这个演戏的时候怎么克服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
3: 尽量挑北京戏呗。
2: 哎，这方法好，这个啊，尽量挑北京戏啊。金杰哥多挑点东北戏啊，对吧、啊？我挑点天津戏。
4: 对对，就演东北戏。啊，
2: 哎，刚刚说到您进到这个北电之后啊，除了这个专业的学习啊，您看您这么喜欢相声，我们相声这个基本功，您有自学过吗？
1: 还真没太自学过啊，就是包括一些模仿啊，包括一些都是听，听完了就自己有个直觉，自己去靠。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学相声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手段，就是过去老相声你就专业跟他学，老相声先去听去吧，照着三年听啊，先得会听了再会说啊。那这个既然这个京剑哥这么喜欢相声啊，从小爱听，但是没受过专业训练，今天我们这儿都是啊这个专业科班出身的相声演员，咱们来一个一对一的小灶的教学好不好？
1: 这交学费不交？
2: 这个如果你学得好，我们可以免收学费啊。
1: 哎呦好，哎，
2: 如果学得不好，那一会儿我们代扣代缴啊。
1: 那边帮我交代缴，
2: 好吧？来老梁吧，好吧？你教京剑哥一个什么？
5: 我教一个山东琴书吧。
2: 琴书，这个我们相声里说学逗唱，对吧？这也要学这个琴书。嗯、
5: 山东琴书。老妈妈，我今年70多，独自一人过生活，生了5个儿，2个闺女，谁都不把我往心里搁，人都说多儿多女多富贵，我却是儿多女多，我的眼泪多。
2: 有点懵，有点懵。你给京剑哥写个词儿吧，你。
1: 你要是让我学了这首歌，哎、我今天就没法活。哎呀，
2: 你看，真有啊，真有。
5: 合着他会，他在这儿。
2: 真是，
5: 我老是不教这个。
1: 调调调调。
2: 我觉得这腔有点这意思啊，有点意思啊。
4: 人还自己转腾词儿呢。
2: 真是，你咱就学一句、嗯、按你这学一句，
1: 来一句
2: 好吧？
1: 嗯。
5: 老妈妈，我今年70多，
1: 老妈妈，我今年70多。
2: 哎，可以，可以，
4: 有点意思，
5: 有山东的这个基因逐渐。侯京剑老师，
1: 我祖籍山东，
2: 哦，祖籍山东，
5: 祖籍山东。
2: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这是模仿能力。老梁，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满分吧，
2: 满分是吧？
5: 这不用交钱了，
2: 不用交钱了，
0: 这不用交钱。一遍啊。
2: 那咱再学点说的好吧，来许健你教一点什么？
6: 那就教一个咱相声的最基本的基本功、嗯
2: 啊、好，
6: 来个绕口令。
2: 绕口令、哎、
6: 对吧，绕口令还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嗯、比他那烙麻麻要
1: 烙麻麻
6: 是吧，这、嗯、你确实，我估计今天金杰哥得省钱了，不用再教了啊。那咱就用两样东西。
3: 哪两样？
6: 两根玻璃棍、嗯、咱说一个绕口令、嗯、一个是鼓玻璃棍、嗯、
1: 鼓玻璃棍，
6: 哎，还有一个是瘪玻璃棍。
1: 瘪玻璃棍、哎、
6: 一个鼓的一个瘪的、啊、咱用这个说一绕口令、啊、好吧。
1: 好嘞，
6: 鼓玻璃棍儿，瘪玻璃棍儿，鼓玻璃棍儿比瘪玻璃棍儿鼓，瘪玻璃棍儿比鼓玻璃棍儿瘪。哎，
1: 鼓玻璃棍儿，哎，瘪玻璃棍儿，哎，鼓玻璃棍儿比瘪玻璃棍儿鼓，哎，瘪玻璃棍儿不鼓，鼓比瘪玻璃棍儿比鼓玻璃棍儿瘪。
2: 好，
1: 这我得慢慢学着这个，慢慢练。哎，
2: 这可以，这可以，但是我觉得这都够快的，
6: 这太快了。
2: 好，感谢许健啊。这个刚说这个毛乐哥啊也喜欢相声啊，这个而且这个京韵大鼓唱的也好啊，我们相声里的太平歌词唱的也好。毛乐哥教京剑哥来两句太平歌词好不好？
3: 行，太平歌词啊，就是这相声的本功的唱啊。咱教个韩信算卦。
1: 行，
2: 好。
3: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就这一句先来。
1: 嘿，您再来一遍。
3: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1: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0: 还真行，这行，
1: 还真行，
2: 接肉几遍就行，
1: 还真行。
2: 其实肉几遍就行，
1: 我一直以为啊，就演艺圈里头，就我说相声好，没想到黑好。
0: 您知道为什么一遍就行吗？
1: 为什么呀？
0: 第二遍我就来不了。
1: 你真的可以这个在影视表演之余啊，也跟我们这个相声圈多亲多近啊。
0: 好嘞，好嘞。
1: 金杰哥，作为多年的好朋友，你教好朋友一点什么呀？
3: 我不是。
1: 要给他交学费吗？啊，交学金杰哥一直在教我好好做人呢。我给你来一段吧，我给你也学两句。给大家来段河南豫剧吧。那个我爱我爹里的这唱两句。自从你两呀一。

0: 这就有点难了，这个。
1: 哎、那就来个简单的吧，来个河北梆子、嗯。
0: 好嘛，您这自我展示来了。
1: 哦，嫌我会的多了，那还唱这个吧？哎呀，要不唱二人转吧？
2: 您定好了就行。
1: 我唱完，他要学不会也要罚钱嘛？
3: 对，
1: 反正这没听说过这。啊、来，二人转，欢、啊、快的，
0: 来，
1: 夫妻回门。嗯，那。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四儿啊，
0: 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四儿啊。
1: 哎，嘿，太好了，
0: 省钱了，是吧？
1: 省钱了啊！
3: 啊，这个学费是不用交了啊，咱们来个以物易物得了。作为这个科班出身的专业的影视演员，教大家表演方面基本功好不好？
0: 就表演基本功，啊、您看这都是专业演员，啊、这我就有点造次了、啊。而且我觉得咱们相声演员里，其实表演也非常关键，嗯、这其实都是我的老师们。影视剧演员其实他最多的是信念感。嗯，这我们就出个题吧。
3: 好，
0: 就比如说，哟，这是我的女朋友，我深爱着她，我有一碗热汤想喂给她喝。嗯，怎么表现？哎，
3: 来，谁来？
1: 自己爱做饭，
3: 自己
1: 爱做饭。
0: 哎，这你一看就是没给女朋友，都自己喝了。一碗特别热的汤啊，
1: 特别
0: 希望给女朋友，哎、啊，去让她喝了。补充点营养。
2: 我得排着是吧？
3: 对，这女朋友腿不太好。哎呀、哎，
0: 这女朋友可以不要
4: 了。半身不遂是吧？哎呦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烫！
4: 全正在身上。
0: 这已经被烫死了。
6: 对，洒身上了。
3: 先张嘴再吹。
5: 还没你喝呢。我。饿什么呀？
7: 我喝汤高兴。
5: 别烫着，
3: 有点幸福，
7: 稍微还有点烫。嗯，
5: 哦，再给你吹吹。哎呦，真恶心，喝的。
0: 越吹汤越多啊，挺好挺好。就像我们要在舞台上吧，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像金杰哥演喜剧，那可能大家展现就是烫，哎呦呵，烫，对吧？但是咱得有个信念感，首先这汤别刚才洒了，那刚才梁元老师那一身就烧伤了，
7: 已经烧伤了。
0: 但是在影视剧里，其实就表达一种爱，就是我把这汤蒯下来，把那油一撇，这生活中有的，蒯起来，尽量的用这个勺蒯满汤，你的胳膊使劲儿，你要是光手腕使劲儿，那肯定抖。胳膊使劲到这儿，当他喝的时候，你怎么能代表你是很爱他的？就是跟他张嘴的时候，我也会张嘴，就跟他感受一样的味道。哦，你就能感受到这两个人是真的有感情，
7: 就是细节、啊，
0: 所以他都是心里的那些东西。
1: 咱俩试试，你张嘴，我俩试试吗？哎，这个是真是，就是刚刚侯老师说这个细节，就当你喂他的时候，他一说就会有体会，他没说就没注意过这一点，
6: 是很细微
1: 的。就给你喂的时候也。
6: 咱们可能自己也会不自觉的，
1: 对，
0: 生活中都有。
1: 对对对，
3: 聊到这点啊，我们才忽然缓过神来啊。我们知道旁边是一位影视演员了，因为之前聊的一直觉得他是一位资深的相声发烧友啊。就是前面你的那些状态，我觉得很难和你的这个觉醒年代啊、光荣与梦想啊、这个伟大的转折和这些戏联系起来啊。这忽然聊到表演，才感觉哦，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影视演员啊。那这个京建哥刚说的是你喜欢相声，那在角色上啊，你这个有没有特别想突破的、想要去塑造的一些个形象呢？
0: 以前有，因为我看过这个陈道明老师的《康熙王朝》，我就特别想演一把康熙。哦，但现在来讲，我是觉得说，不管是什么角色，把这个角色演好了，就是最大的梦想。
3: 这个既然聊到表演了，刚刚也说到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也需要表演啊，包括我们现场还有两位资深的这个演员啊，咱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关于表演的小互动，好不好？好吧，我们先请上这个毛乐哥啊，还有金杰哥，有请两位啊。
1: 你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个
1: 行，
0: 行，三位要摔跤是怎么的？接下来这个表演的互动啊，是一个即兴的表演啊。题目我一会儿再说啊，先给你们2、4、6三个数字，你们仨人先挑挑。
2: 他叫二吧，
3: 二。哎呦，这二，
4: 我二啊，
2: 对对对，
4: 那我就二得了，
2: 我二四。六，
1: 那我六，
0: 这就告诉四六，
2: 叫我们就顺着来玩。
1: 为什么让一般没六？
0: 这回有六了，
2: 这回有六。
0: 为什么让你们挑这个数字呢？这个2、4、6就是你们即兴表演每一段台词的数量，啊，就是金杰哥每一句台词只能是两个字，啊，毛乐哥只能是四个字，啊，这个金建哥只能是六个字。好吧，
2: 说话反正我只能说四个字，
0: 哎，只能是四个字。
4: 啊，但我们得连上是吗？
0: 你们得对话呀，得是一场戏啊。啊，你们这一段的题目是，今晚我们聚餐。嗯，哎，三门今晚要聚餐，
1: 这题目就给了我第一句话呀。啊，今晚我们聚餐。
0: 嘿，哎，
2: 吃点什么呀？
4: 那你多了，字多了。
0: 吃点什么？
2: 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4: 炒菜。
5: 哎，有点像四川那个节奏，
4: 我这字儿对吧？
0: 可以可以，
1: 北京菜、四川菜，
2: 怎么都行。
0: 哦，他这省事儿。
4: 可以，
0: 可以，随和啊。
1: 蒸熊高，蒸鹿影，
4: 蒸羊羔，蒸鹿影，
2: 烧花鸭呀，
0: 烧花鸭呀，俩鸭，烧花鸭呀。
4: 不行，
1: 有的吃了，看行，
2: 换点别的
4: 也行。
6: 他的随和，
1: 张开嘴，西北风，
2: 行不行呀？
4: 都行，
0: 都行。
4: 我觉得这个他们没难度，您再从我这儿来，
0: 然后慢慢
1: 倒着来，倒着来，
2: 倒着来，从你这儿来，来，
4: 吃啥？
2: 看你的，
1: 蒸羊羔，蒸鹿影，
0: 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很精彩，谢谢毛乐哥，谢谢金杰哥啊，谢谢两位啊，感谢感谢感谢。相声演员们看明白了吧？咱们选出两位表演能力强的，咱们来玩这个环节，好不好？
6: 许健哥可能
0: 我觉得许健吧，老梁，老梁，好吧，来。行，
1: 都行，
0: 都他俩字儿，
4: 他是俩字儿。
0: 那这次你选几个字儿？
1: 这回我来四个字儿吧，
0: 四个字
1: 儿，中间承上
0: 下。那你们俩怎么选？
7: 那我来那个俩字儿的啊。
0: 哎，你们这个题目有意思了。
1: 哎，
0: 桃园三结义。
7: 这刘备大哥，
0: 刘备啊，
7: 对吧？我这个关云长，
0: 关羽
7: 啊，按岁数排啊，
1: 张翼德，
0: 张飞，
7: 张飞，张翼德。
0: 哎，2、4、6的字数别忘了啊，开始。
1: 桃园三结义啊。
0: 对。
1: 简单，
8: 二弟，三弟，
0: 哎，
8: 大哥，
0: 好，
6: 咱们今天结拜，
8: 然也，然也，姓也，
0: 嘿。
6: 姓也，然也，然也。
5: 来吧，
8: 跪吧，兄弟们，请。
0: 好。
6: 要不我也跪下？
0: 你还犹豫什么呀？
8: 苍天在上，
6: 后土在下。
0: 后土在下几个字？
6: 后土在下。别说话，哎，气氛我说话。
8: 今天兄弟三人
6: 就要开始了吧？
0: 开始干嘛呀？
8: 结拜仪式开始，
6: 有请主持人。来，
0: 还有主持人呢。
8: 典礼，
1: 一叩手啊，
0: 没听叩手啊，
6: 二叩手谁主持？

0: 三叩。
1: 好，
0: 吕臂起身。嘿，大哥，
2: 实在
0: 还是那一句，
2: 是
0: 二弟，三弟，
3: 咱们今天可以。
2: 三弟太水了，三弟呀、啊。
1: 弯聊，
4: 弯聊，
2: 弯聊，
0: 只能在最后。快下去吧。
1: 好，谢谢，谢谢两位。金建哥这反应真快啊，他这个二弟三弟这一下就把这包袱给点燃了啊，所以后边这大哥这包袱就顺理成章了啊。金建哥今天对相声这么熟悉这么了解啊，咱们也一块来听听他们的相声好吧。这个梁远刚才就你表演的水点，你先来说好吧，开始。好，有请梁远思雨，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啊！
2: 我觉得呀，作为一名相声演员，真是太幸福了。
1: 怎么幸福了呢？
2: 哎，你看，这因为这个相声，这是咱们的爱好，
1: 确实
2: 能把爱好变成工作，这难道不幸福吗？
1: 当然幸福了。
2: 哎，而且你看，把爱好变成工作呀，那工作态度都不一样，
1: 是吗？
2: 那当然了。
1: 比如说呢？
2: 你比如拿你来说，
1: 说我，
2: 你想找一个工作，哎。在这个郊区啊，嗯，乱葬岗那边呢，有那个招那值夜班的，
1: 哦，就给人看坟呢。
2: 你别看看坟的挣得多，一月两万块钱，
1: 那确实是不少啊。
2: 那没办法，虽然不愿意啊，但是迫于生计，
1: 那可不，
2: 应下这活，
1: 那就挣吧。啊，
2: 白天睡足了，到了晚上十点啊，坐着最后一班车来到了乱葬岗。
1: 好吧，还挺吓人的。
2: 到那儿一看，北风呼啸，哎呦，一人没有啊，那边还有一坟头啊，坟头里还有一破败的棺材。
1: 好家伙，
2: 棺材里还有一具白骨。
1: 我的天哪，那太瘆得慌了，这也
2: 多孤独啊。
1: 是啊，
2: 这阵要有来一说话的呢。
1: 这你别盼着这事儿啊，啊，哪有惦记说话的。
2: 你说这你愿意吗？
1: 我当然不愿意了。
2: 但是你要再这么看，
1: 怎么看？
2: 这个是你的爱好。
1: 爱好，哎，
2: 那一下就不一样。
1: 是吗？
2: 好的，白天那哪睡得着啊，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琢磨，嘿，你说这乱葬岗得长成什么样啊，你说说。
1: 那能什么样，不就坟头吗？啊，
2: 甭说十点，到了晚上八点待不住了，扫一辆共享单车就去了。
1: 我骑车去啊。啊，
2: 对，那个骑车比开车快。
1: 骑车能比开车快？
2: 这是你的爱好。
1: 是吗？
2: 那当然了。好家伙，那车链子都蹬红了。
1: 那多大劲儿啊。啊，
2: 到了那儿一看，高兴。
1: 是吗？哎呦，
2: 这你是这小风吹得多舒服。
1: 这舒服了又。哎呀哎呀，怎么了？
2: 这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坟头。
1: 那有什么可爱的？
2: 坟头里还有一个棺材啊，棺材里还有一个小白骨。呵，哎呦，你是太好了。你挪挪我，咱俩今儿晚上住一宿。
1: 你躲躲吧。
2: 干什么？
1: 有这么来的吗？
2: 你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爱好变成工作，那是最幸福的事儿。
1: 那你这么说是没毛病。
2: 但是当然了，还有更幸福的。
1: 还有比爱好变工作更幸福的？
2: 那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呀？
2: 把爱好变成生活。
1: 哦，还有这样的？
2: 那当然了。
1: 举个例子。
2: 这都不用举例子啊，这个有真人真事儿。
1: 是吗？啊，
2: 这人你还认识？
1: 我认识。
2: 你认识
1: 谁呀？
2: 你爸。
1: 废话，我爸我能不认识吗？
2: 那的老爷子那就是把爱好变成生活了。
1: 老爷子什么爱好啊？
2: 古董文玩。
1: 哦，玩那古玩。哎，
2: 那个尤其那古玩市场，嗯，那老爷子那是天天去。
1: 哦，爱玩。那
2: 你爸有外号。
1: 什么外号？
2: 古董王。不是，
1: 像话吗？
2: 怎么了？
1: 我姓张，我爸爸古董王。
2: 你这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不是姓王，王者的王。
1: 哦，就说老爷子玩得好。
2: 那当然了，老爷子，你说这个古董文玩知道讲究什么吗？
1: 这讲究什么呀？
3: 捡漏
4: 啊，确实是。
3: 哎，老爷子那为捡漏那煞费苦心啊，从那穿着上都能看出来。
4: 这怎么体现呢？
3: 就是你琢磨的，他不得捡漏吗？
4: 啊，是啊。
3: 这老爷子每回去这古玩市场。

0: 长得就是穿的也是特别的简陋。
1: 哦，要这个谐音。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穿的呀？
0: 就是光着。对呀。
1: 光着呀。啊。那钱往哪儿塞呀？那是简陋吗？我爸爸空手套白狼去了吗？没有光着得穿呢。
0: 没有光，对
1: 对，
0: 后来是穿着了。
1: 什么以前也得穿着啊？
0: 以前也穿着，
1: 都得穿。
0: 就是反正衣服裤子也都穿着，但是为了简陋怎么办呢？衣服裤子上剪的全是洞，
1: 就得这么穿。
0: 啊，对。但是呢，您琢磨呀，那么穿它也不舒服，
1: 是
0: 吧？冬天漏风啊，夏天晒，
1: 那是多遭罪吧？
0: 尤其到了夏天，您就看。啊，那太阳再足一点，
1: 是
0: 老爷子好的晒的时间再长一点，一脱光膀子，人一看以为斑点狗呢。
1: 会聊天吗？有这么说老头的吗？
0: 哎呀，为了捡漏啊！到了古玩市场，这边看看，那边瞅瞅，到一摊儿前站住了。
1: 怎么了？
0: 一看这摊儿上啊，有一银元。哟，老爷子一看这银元，哎呦，这可能是一个老物件
1: 哦，有可能。
0: 蹲下身来拿着银元呢，得鉴别一下。
1: 怎么鉴别呀？
0: 哎，其实就是。吹气儿，掐起这银元啊，一吹放在耳朵边听那嗡的声音。
1: 哦，这电视剧里演过
0: 啊。对，老爷子当时拿着这银元啊，
1: 哎，什么呀？
0: 没声儿，
1: 没声儿，
0: 没声儿。不是，老板啊，你这个银元行吗？这怎么没音儿啊？
1: 对呀，
0: 您说您得鉴定，您不得仔细的鉴定吗？
1: 啊，是是，
0: 有点耐心
1: 啊，再试，
0: 再吹一下，
1: 试试吧。
0: 刚放耳朵边，就听老板那边，嗡，
1: 拿嘴学呀。
0: 哎，有声了吧？
1: 好，
0: 哦。这别说，还真是真的吧？
1: 这能是真的吗？
0: 当时掏钱买回家了，
1: 这就买走了。
0: 一回家一看，打眼了，
1: 是吧？
0: 那银元上有一美羊羊。
1: 好，我爸爸也太好骗了吧？
0: 是不是？后来你爸一琢磨，这不行啊！古玩市场这个文玩古董，它不一定保真呢。
1: 要不怎么叫捡漏呢？
0: 再去得去一个保真的地儿了啊？
1: 哪有保真的地儿啊？
0: 那当然有了，
1: 是吗？上哪儿？
0: 故宫博物院啊，
1: 哎，上那儿啊？
0: 哎，上那儿，老爷子骑辆自行车就去了啊。嗯，车链都蹬红了。
1: 我爸跟我一毛病。
0: 哎，到了故宫博物院，捡漏，
1: 有上这地儿捡漏的吗？
0: 捡漏啊？
1: 那怎么捡呢？
0: 问人家工作人员。哦。那个大哥啊，我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就问一下，
1: 你问吧。
0: 其实不该问啊，就是您这故宫博物院这个文玩古董。它保真吗？
1: 那肯定保真的。哦，
0: 卖吗？
1: 愣问呢。
0: 人家工作人员那是真客气。
1: 是吗？啊，
0: 你爸爸拘留15天，
1: 活该。
0: 你怎么说你爸爸？干嘛呢？
1: 我怎么说？有上故宫博物院捡漏的吗？
0: 反正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1: 什么决定啊？
0: 再去捡漏，就不能去这个故宫博物院了。
1: 对对，上大英博物馆。
0: 要么说你还真是一个不孝子啊！
1: 会聊天吗？没有上那地儿的，换个地儿。
0: 谁说去大英博物馆了？去乡下捡漏。
1: 为什么上乡下？
0: 你看人家一般的古董商，人家那东西从哪儿收的？都是下乡。看见人家乡下人家呢，挨家挨户的看谁有好东西去捡漏。
1: 哦，是这么来的。
0: 对，你爸爸也来啊？
1: 行啊。
0: 那当然了。
1: 这回行吗？
0: 一开始是不行。贵在坚持。
1: 对。
0: 老爷子也是多加的练。练习天天呀，去乡下，真成了，
1: 成了。
0: 有一回他爸爸去乡下捡漏去，到了一人家一看，有一老物件，这老物件太好了，
1: 是吗？
0: 造型独特，哟，制作精良，整体呀做蝉联织纹状，哇，哎呀，全是细网，
1: 是，
0: 尤其呢宛如是星罗棋布，
1: 您听听，
0: 一看这太好了，
1: 好啊，
0: 买吧，
1: 买，
0: 也就花了500块钱。这东西买回家
1: 可算捡着了。
0: 哎呀，当时把这东西送到专家手里，经过专家的一致鉴定，这个东西那是
1: 国宝。
0: 漏勺，
1: 别说了。
2: 感谢梁元思雨，谢谢两位。哎，这段叫古董王，这个你怎么又开始研究这个古董了呢？
0: 我这打小我就感觉那个特神奇啊，尤其那古董那文玩的特漂亮。我就挺喜欢这种题材。
2: 经典哥喜欢收藏吗？

0: 哟，我都谈不上收藏，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比如去博物馆啊，去参观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像这个金杰哥呀，送我点什么，我就暂时放在我这儿。
1: 说到这个收藏啊，这个其实这个毛乐哥呢，真的是喜欢收藏，当年把他的很多藏品给我们带过来。
2: 像我，因为可能喜欢曲艺，我就专门收这个老唱片的，京剧啊、大鼓啊这类的唱片。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像他们喜欢相声的，就收藏相声的一些素材，老的是文本呀、或者磁带呀、录音啊。反正根据自己爱好吧，
1: 收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2: 对对对，
1: 别为了它所谓的升值啊，
2: 别为了
1: 升值它的价值，是吧？许健对收藏感兴趣吗？
3: 哎，我收藏的都是那个童年的回忆，变形金刚，
1: 变形金刚啊，
3: 反正家里有400多个吧。但是在这个就变形金刚圈里头，我这是。就算是什么都不是
1: 啊！皇上摆的都是变形金刚，他站地下睡啊！
3: 是是，现在我就是变形金刚陪我睡，
1: 真是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3: 四平老师创作，
4: 叫《南征梦》。
1: 南征梦，哎，这又是个老名字啊！今天都碰一块，古董王《南征梦》啊，
4: 是一个讲关于梦想的。
1: 哎，好，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啊，有请四平、徐健，有请两位。

0: 相声演员许健。
1: 哎，是我。
0: 哎，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有梦想吗？
1: 那人都得有个梦想。
0: 哦，
1: 要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好，说说、你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
0: 嗯，
1: 我的梦想就是想找一个待着不动，
0: 哦，
1: 就能从天上哎往下掉钱的那么个好工作。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合着你这梦想啊是当许愿池那王八。
1: 对呀、
0: 这么说就
1: 王八笑话。
0: 这不你说的吗？待那儿不动，天上还得有人给你拽钱。
1: 我不是，我就说呀，什么也不干就挣钱的工作。
0: 不对
1: 啊，
0: 你这叫不劳而获，不思进取。
1: 我
0: 一看就是小时候啊，没有个梦想支撑你走到今天，是不是小时候没什么梦想？
1: 谁说的？
0: 你呀、
1: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0: 你小时候什么梦想？
1: 待着不动，天上掉钱嘛。
0: 赶上你小时候就想当那个啊？
1: 你别提那个。
0: 你这不对呀！
1: 啊，
0: 人在小时候应该树立一个伟大的梦想，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长大没准就能实现啊！
1: 哦，是啊，
0: 哪怕实现不了，也不留任何遗憾。
1: 哦，
0: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1: 那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0: 哎，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极限运动员，
1: 哦，
0: 驰骋国际赛场，不断的挑战自我。
1: 哇，那极限运动员对那个身体、心理素质要求都特别高。
0: 对呀、
1: 就你这小身板子，想实现梦想你可够呛的。
0: 哎，只要奔这个方向努力，凤凰也能变野鸡
1: 啊！
0: 不是，那个野鸡也能变凤凰。
1: 哦，那你怎么努力呢？
0: 12岁这年、为了磨练我的意志，我每天坚持开水浴。
1: 哦，开水浴，那叫冷水浴。
0: 我冷水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1: 啊，
0: 必须是开水。
1: 哦，是啊。
0: 哎，弄个大木盆。
1: 哦，
0: 这水啊不够100度也得够90度。
1: 哎呦我天哪，
0: 我愣往里头坐
1: 啊。
0: 哎，见过给那鸡褪毛吧？
1: 哎呀，太惨了呀。这
0: 一度我这个嚎叫是我们那一代亮丽的风景线。
1: 哎呦，你能活到现在太不易了。
0: 15岁这年、为了锻炼我的身体素质，
1: 哦，是
0: 我每天坚持在小区的门口上匍匐5公里。
1: 就那么练了，
0: 非常有效果
1: 啊。有什么效果？
0: 所过之处是寸草不生。
1: 对，那片土都让你盘包浆了。都
0: 一直长到18岁
1: 啊，
0: 我觉得我具备了成为一名极限运动人才的基本条件。
1: 哦，是。
0: 但是还需要进入专业院校进行系统的训练。
1: 这没错。
0: 嗯，
1: 要想干职业必须得去专业院校通过系统训练。
0: 太对了。
1: 哎，
0: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 国外的几所军事类院校。
1: 不是，你等会儿。运动员应该去体育类的院校。
0: 哎，你不懂了
1: 啊！
0: 那人说体育类院校培养的那都是一般运动员。
1: 哦，
0: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员啊，就应该进入军事类院校接受全封闭的军事化训练，这样不仅能让我的身体素质。

0: 质更上一个台阶，就是意志品质方面也能更加坚韧。
1: 哎，你这说的有道理啊。
0: 这时候有人给我推荐说什么莫斯科军事大学。
1: 哟
0: 啊，
1: 这不错呀，这学校
0: 这行吗？
1: 好啊。
0: 不去。
1: 哎，你怎么不去啊？
0: 莫斯科太冷了，你琢磨我得开水浴 啊
1: 还开水浴，
0: 到那个地方多开的水冻成冰坨子了、
1: 啊、
0: 我往上一坐冰屁股这受不了。
1: 那好嘛，
0: 有人给我推荐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这行吗？
1: 那更好了。
0: 好吗？
1: 好。
0: 不去。
1: 怎么又不去、啊、
0: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西点了。
1: 为什么呀？
0: 太甜了。
1: 哎，你这买蛋糕呢？
0: 宅来选去，选来宅去，最后选择了我的母校
1: 啊。哪所学校啊？
0: 布鲁弗莱大学。
1: 布鲁弗莱，
0: 哎，当然这是以音译，
1: 我都没听说
0: 过。要说那个英文原文，我们叫 blue fly
1: 啊、哦、blue 蓝翔啊，
0: 蓝翔啊。
1: 你想那 blue 是蓝色 ，fly 飞翔，那不蓝翔吗？那
0: 蓝飞。
1: 南非
0: 军事职业技术专科学院嘛，
1: 我们还是个专科学院。
0: 遥想那一年我刚满18岁
1: 啊，
0: 正是花季的少年啊，
1: 哦是，
0: 可以说是一朵鲜花含苞待放
1: 哦。
0: 现在18岁的小孩那都是温室的花朵呢。
1: 没错，
0: 我那一阵就要远渡重洋到国外去求学。
1: 哎呦，
0: 那时候家里条件还差，
1: 哦，穷，
0: 买不起那个好的航班嘛。
1: 哦，是啊，
0: 我记得给我买的是那个绿皮儿的飞机。
1: 哦，哪有绿皮儿的飞机？这亏你怎么找着呢？这是
0: 去那天还正好赶上春运
1: 啊，
0: 没买着坐票，买的站票。
1: 飞机有站票。
0: 老远那空姐推着小车过来，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来，先生脚抬一下。
1: 对，你这就是绿皮火车。
0: 哎呀，简短结束吧。
1: 啊，
0: 我才正式进入这个布鲁弗莱大学进行专业的训练。
1: 哦，这就入学了。
0: 哎，要说我们学校主打的优势专业一共是三个
1: 啊。哪三个专业？
0: 哎，第一个就是这个易容专业。
1: 易容，
0: 哎，军事讲究伪装嘛。
1: 啊，那这怎么训练呢？
0: 我们日常训练的时候
1: 啊
0: 前头摆这么一个人脑袋的模型。
1: 哦，人。
0: 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梳子
1: 啊，
0: 这手拿一个剪子，我们给它易容。
1: 美容美发呀，这是。
0: 美容美发干
1: 嘛？这动作就是。
0: 我跟你讲的这是日常训练
1: 啊，
0: 你真实战的时候，我们嘴里还得说话迷惑敌人呢。
1: 那你说什么呀？
0: 先生，办个会员卡吧。
1: 对，就是美容美发。
0: 易容嘛。
1: 还易容。
0: 再有一个就是激光制导专业。
1: 嚯，这听着个高端啊。
0: 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激光钳、
1: 哦、
0: 激光钳上加一根激光条、
1: 啊、
0: 这手拿一个防护面具。
1: 防护面具
0: 要求我们用这个激光啊、嗯、把面前这两样东西无缝连接到一起。滋，
1: 电焊。
0: 电焊干嘛
1: 啊？
0: 这叫电焊吗？
1: 那这叫什么呀？
0: 压糊焊。
1: 对，一样嘛。
0: 我让你气糊涂了、
1: 啊、
0: 激光制导嘛。
1: 对，好好好。
0: 还有一个专业就是火力控制专业。
1: 哦呦，火力控制
0: 说白了就是控制火候。
1: 哦，是啊，
0: 这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1: 哦，那火太大
0: 那糊了，
1: 火太小呢
0: 这受不了。
1: 哎，就你们那个专业的学员
0: 啊，
1: 都什么打扮？
0: 我们统一配发这个白色的校服。
1: 哦，
0: 上面是白帽子，下面胶皮鞋。
1: 你听听，
0: 这手呢总端这么一个火力控制杠杆儿。
1: 杠杆儿、
0: 哎、就是一个木头把、
1: 啊、
0: 前面是一个半圆球啊，凹面的这么一个导热勺。
1: 我给导热勺，
0: 说英语叫潮勺，潮勺。
1: 行了，你别说那个唐山英语了。那个
0: 当然了，这三个专业我都没选。
1: 哦，那你选的什么？
0: 我选的是坦克挖掘专业。
1: 好、哦、这更耳熟了。这个
0: 说白了就是开坦克。
1: 哦，是啊，
0: 我们那坦克下面是履带、上面是黄色的机身。
1: 你听听，黄坦克
0: 最上头是个瞭望台。
1: 哎呦，还有瞭望台呢。
0: 在前头连着这么一个机械的手臂。
1: 哦，是。
0: 最前头是一个像土簸箕似的这么一个装置。
1: 哦，
0: 要说我们这个术语叫挠。
1: 还挠？
0: 不管对方多少敌人、哎、我们一挠挠死。
1: 那听着那么厉害啊。
0: 我在这儿学了3年
1: 啊，
0: 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一个建筑工地开坦克。
1: 哦，你就是去建筑工地开挖掘机去了。
0: 说实话，这跟我这个梦想还是有差距的。
1: 那差距太大了。
0: 我的梦想是极限运动，
1: 是
0: 现在我在这儿干这个。
1: 哎，你现在这叫机械运动。
0: 我这心里难免是一阵阵的惆怅失落。
1: 哦，是啊，
0: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人才应该驰骋国际赛场啊。
1: 哦，
0: 我现在
1: 别挖了。

0: 一会儿楼塌了啊！
1: 我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睁眼上工地，闭眼回家。
0: 你听，
1: 饶是这样，我媳妇还总数落我。
0: 是啊，
1: 我媳妇您不了解吧？
0: 啊，不太了解。
1: 她是个女的。
0: 对，废话。
1: 不是那个，虽说是女的，长得比我还壮呢。
0: 哦，是啊。
1: 听她这名儿就能吓你一跳。
0: 啊，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1: 她姓金。
0: 啊，名字叫
1: 金刚狼。
0: 我。听这名字够生猛，
1: 看你的模样，

0: 的就这么呜里呜突的也就过去了
1: 啊。对，
0: 没想到哎啊，我的机会还真来了。
1: 什么机会啊？
0: 哎，那一天我正在工地上，我开坦克呢。
1: 哦，是啊。
0: 我接着我们布鲁弗莱的老校长、美国人詹姆斯吴老二的电话。
1: 这什么名字？这
0: 他给我介绍一活
1: 啊？什么活？
0: 细打听我才知道
1: 啊，
0: 感情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1: 哦，
0: 为首之人是个老头
1: 啊，
0: 叫黑寡妇。
1: 对，
0: 这个老头
1: 老头叫寡妇是吧？
0: 代号。
1: 这什么代号？
0: 这伙子人呢，在东南亚一带是贩拐印抢，无恶不作。
1: 哦，
0: 他们要求我伪装成客商，跟他们进行交易，并且在交易的过程中伺机把他们一举歼灭。
1: 哎，怎么就选上你了呢？
0: 哎，他们相信我作为一名啊接受过军事化训练的极限运动人才
1: 啊，
0: 在身体素质跟心理素质上
1: 是
0: 肯定能胜任这个挑战。
1: 哦，好家伙，你这活儿可够危险的。
0: 对，吴老二还说了
1: 啊，说什么？
0: 这黑寡妇交易的时候喜欢用暗语，
1: 哎呦，
0: 让我务必小心应对。
1: 注点意，
0: 走着，
1: 哎，
0: 收拾行囊包裹，启程直奔东南亚。
1: 哦，去了。
0: 到了东南亚这儿，先通过几次简单的交易，
1: 啊、
0: 我赢得了他们信任，我取得了直接跟这个黑寡妇见面交易的机会。
1: 好啊！
0: 交易的这天，我记得是个礼拜四的下午，
1: 哦，是，
0: 天上还下着蒙蒙的细雨，
1: 嗯嗯，
0: 我被蒙上了眼睛，七扭八拐带到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厂。
1: 哎呦，
0: 扯去蒙眼布，我这么一看，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对面站了一排的打手，
1: 哎呀，
0: 全都是黑西装、黑皮鞋、黑墨镜、黑领带，胸口别着白花，这儿还带着黑箍。
1: 说你参加追悼会去了？
0: 哎呀，这是威严肃穆，
1: 吓人的。
0: 在他们前头摆了一把太师椅，
1: 哦，
0: 太师椅上端坐一人，嗯、看年纪在六旬开外，
1: 哦，
0: 两道扫帚眉，一对三角眼，满脸的横丝肉，甭问
1: 啊，
0: 这人肯定是黑寡妇。
1: 不，你怎么知道啊？
0: 哎，因为他穿了一背心，上面印着呢，我是黑寡妇，啾咪。
1: 好嘛，他连名片都省了。这
0: 黑寡妇一看我来，可没说话
1: 啊，
0: 冲我伸出一个手指头
1: 啊，
0: 这就是暗语。
1: 不是啊，这什么意思？
0: 哎、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哦，是。
0: 我也没说话
1: 啊，
0: 我跟他伸出两个手指头。
1: 不，你这个是
0: 货可以先交，钱你得等两天。
1: 哦，这叫等两天。
0: 他又伸出三个手指头。
1: 哎，这什么意思？
0: 他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你打听打听去，我黑寡妇从来是说一不二，没人敢跟我讨价还价。你再啰里吧嗦，我毙了你！
1: 咱们这仨手指头内涵那么丰富呢，
0: 我连眼皮都没抬
1: 啊！
0: 我给他伸出十个手指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
0: 我投降了！
1: 啊，这投降了呀！
0: 哎，这黑寡妇误会了
1: 啊！
0: 他以为我伸手是要摇人呢。
1: 好嘛！
0: 一声令下，后面这排打手把手枪可掏出来了。
1: 是啊，
0: 扣动扳机奔我打将过来呀！
1: 打你！
0: 但只见一颗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
1: 我天哪，
0: 我脑袋可是绕的。
1: 对，
0: 这要打上去我脑袋不成漏勺了吗？
1: 可不是。
0: 哎呦，我这着急呀。哎，我正着急呢、
1: 啊、
0: 我低头一看，地上有个钢盔、
1: 哦、
0: 我把钢盔捡起来往脑袋这么一戴，这回子弹再打过来，叮当烂响，我死不了了。
1: 好啊，
0: 我这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1: 哎，怎么打上了？
0: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
1: 哦，做梦呢。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四平举荐啊，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南征梦啊，这个名字是很老的名字啊，
0: 是是，
3: 但是是一个新作品啊。
0: 哎，也是根据传统的框架改编的新作品。
3: 嗯，那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这个作品多少受郭德纲老师《西征梦》的影响
3: 啊，
0: 在很多年前，大约十几年前就写了这么样一个新作品，
3: 嗯，
0: 讲儿时的梦想，怎么去实现这个梦想，
3: 嗯，
0: 引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
3: 那今天你翻回头来想，你儿时的梦想今天实现了多少？
0: 我喜欢写作，儿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
3: 啊。
0: 那么结果现在这个也说了相声，
3: 啊、但是写相声也可以是吧？
0: 没有成为相声作家。
1: 你现在不还在家里做呀、
0: 啊？是那。这么个作家，
3: 哎，那这个经验哥有没有什么小时候的梦想吗？
4: 哟，我的小时候梦想就迅速就实现了。
3: 嗯，
4: 我小时候梦想就是快点长大，噌就长大了，
3: 噌就长这么大个了。
4: 对对
3: 啊，那这个事业上还有什么样要追求的梦想吗？
4: 就是想把每个戏拍好，
3: 拍好，
4: 因为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想着赶紧成名、嗯、赶紧获奖、赶紧挣钱，但现在四十多岁就觉得想把每一部戏拍好，尤其我演、
3: 嗯、
4: 这几年演的更多的是主旋律题材，
3: 嗯，
4: 其实这种题材更寄托了好多中国人的梦想。
3: 金杰。

0: 哥呢，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1: 其实我小时候就想当一名演员，但是没有过想过演多大的角色。
0: 嗯，
1: 只要能在这个戏里边，能在这个电视机里出现，
0: 嗯，
1: 让家里人看到，让我爸妈看到，我就算是圆梦了。
2: 嘿，哎，那他这梦想成真了，
0: 对，这个梦想绝对是实现了。
1: 很简单的一个。
3: 哎，金杰哥，您演过最大的角色是什么角色？
0: 嗯，
1: 演过最大的角色，
0: 大汉奸。
1: 演的基本上小人物更多一些，
0: 嗯，
1: 就是反派呗，而且到最后也会有反转的那种，
3: 反转的，
1: 对对对对，
0: 就好那么五秒钟啊。
1: 对对对，
0: 上海的两位年轻人啊，肖冰还有高明阳，你们有什么样的梦想？
4: 其实我小时候很简单，我小时候对很多事就感觉闹不明白，我想长大了以后我是不是能把它研究明白。
0: 哦，那这个相声研究明白了吗？
4: 相声在学习期间内
0: 有没有根据你小时候这个梦想创作一个相声？
4: 有。
0: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节目了吗？
4: 那当然带来了。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5: 好好好。

0: 太开心了，
1: 是啊，
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哎，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特别紧张。
1: 怎么还紧张啊？
0: 电视机前有特别多的观众朋友，
1: 那是不少。
0: 主要是什么呀？啊，现在每家都有电视，哎，
1: 对，
0: 过去不行，哎，
1: 过去没这么普及。
0: 我小时候啊，我们家就没电视。
1: 您家没买？
0: 买了。
1: 那怎么还没有啊？
0: 被我拆了。哎，
1: 你败家子儿是吗？干嘛拆了我？
0: 主要是我那时候不忍心。
1: 怎么还不忍心啊？
0: 我就琢磨啊，你说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头啊，挤了这么多人啊，多憋得慌啊！
1: 那里哪有人啊？
0: 那时候不懂啊。
1: 那你能拆呀？倒是
0: 好奇呀、
1: 啊，啊，好奇。
0: 我小时候，我好奇电话为什么能跟千里之外的人通话啊，我把电话拆了。哎呀，我好奇手机里边为什么有贪吃蛇啊，我把手机拆了。嚯，我好奇 MP3 为什么会唱歌啊，我把 MP3 拆了。
1: 好嘛，
0: 到后来我爸好奇我脑子怎么想的啊，差点把我拆了。
1: 哎呦，你爸忍到现在也不容易。
0: 总之我对科技是充满了好奇呀、啊。
1: 小孩嘛，好奇心都强。哎
0: 啊，现在我也好奇。
1: 您现在好奇什么呀？
0: 现在好奇啊，啊，再过50年会是什么样？
1: 那谁知道啊？
0: 再过50年啊，群英会也连续播出60年了。哎，
1: 刚好60年，
0: 这一台的演员，也都成了艺术家了。
1: 那可不嘛。
0: 四平老师除外。哎，
1: 他怎么成不了啊？
0: 他活不到那会儿。哎、
1: 活成艺术家呀？啊？不，你这不在这说了。那会儿医学条件越来越发达，人人都长寿。
0: 医疗条件发达。
1: 都对呀、啊。
0: 哎，那科技是不是更发达？
1: 那当然了。
0: 再过50年。啊，苹果手机也出到第67代了，
1: 算得倒清楚。
0: 咱们国产手机更牛，
1: 那是
0: 人手一台傻妞。
1: 对，傻妞，
0: 傻妞不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傻妞啊，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没看过？
1: 你还看过魔幻手机呢？
0: 这谁没看过？
1: 你家电视不让你拆了吗？哎，
0: 你说这傻妞能不能拆呀、啊？
1: 什么都拆是吗？
0: 我好奇呀、啊。
1: 你太好奇了也。
0: 到时候手机肯定特别先进。
1: 那是。
0: 那手机那么先进，这 AI 是不是更厉害？
1: 肯定的呀。
0: 太好了。
1: 怎么好啊？
0: 到时候再过50年啊，再来录群英会啊，就不用熬夜创作了。
1: 怎么呢？
0: 直接让 AI 帮我创作。
1: 那直接让 AI 帮你演好不好啊？
0: 这 AI 哪能说相声？
1: 你还知道啊？
0: 哎，机器人能说呀。
1: 机器人
0: 再过50年啊，机器人肯定特别先进。
1: 那是，
0: 做的都跟真人一样。
1: 是吗？
0: 我到时候啊定做一个我。哎呦，让他帮我说相声啊，帮我应酬，哎，帮我做家务，
1: 再帮你吃饭睡觉上厕所，然后把你拆了看看你脑子里怎么想的。
0: 科技改变生活。
1: 机器人能说相声吗？
0: 发明汽车之前啊，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1: 不能啊。
0: 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
1: 不能。
0: 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
1: 不能。
0: 发明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
1: 不能。
0: 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那想不到。
0: 对吧？那你怎么就知道机器人不能说相声？
1: 这机器人说相声什么样啊？
0: 俩机器人啊，也穿着大褂啊，上台一鞠躬，哎呦，今天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0: 声。呵，没错，相声演员都得有文化。对，我就有文化，是吗？我这肚子里头都是书。哎呦，我不信，你可以摸一下，还能摸出来吗？你摸五经，没有，四书。没有，你摸到四叔了。嗯，你好好摸摸你四叔，你仔细摸摸你四叔。
1: 好，我机器人还带伦理哏呢。
0: 台底下的机器人哈哈大笑。
1: 你等会儿吧，机器人说相声，给机器人听，
0: 那机器人也需要文化娱乐呀。
1: 机器人不会笑啊。
0: 为什么呀？
1: 它没有人类的情感。
0: 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哎呦，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
1: 行了，
0: 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发明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啊，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1: 又来一遍，这是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那想不到。
0: 那你怎么知道机器人到时候不能有人类的情感
1: 啊？有了，
0: 再过50年特别先进啊，机器人什么工作都能干。
1: 那什么都机器人干了，你干什么呀？
0: 我把机器人拆了研究研究。
1: 机器人也拆了是吗？
0: 我好奇呀、啊！
1: 我看你不是好奇，嗯，你是哈士奇。
0: 我狗不是吗？
1: 废话，什么都拆呀、啊！
0: 再过50年啊，你说航空航天是不是更发达了？
1: 那是，这一直在进步啊。
0: 再过50年啊，这飞机也得超光速了吧？
1: 超光速？嗯，这不可能。
0: 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1: 行了，哎，
0: 发明手机之前，
1: 俩王四个二炸死我，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想不到。
0: 那你怎么知道不能超光速？
1: 超了，超光速了，
0: 对吧？
1: 超光速了。
0: 再过50年啊，飞机超光速，
1: 超光速了，
0: 那生活太便利了。
1: 怎么呢？
0: 咱们再从上海飞天津啊，是不是10分钟就到了？
1: 超光速，10分钟，嗯。那都飞到外太空去了，
0: 到外太空了啊？那会不会遇到外星人呢？
1: 哪有外星人啊？
0: 发明汽车之前
1: 有外星人，你继续说。
0: 有外星人？
1: 有。
0: 那他们科技水平怎么样啊？肯定没咱高。
1: 怎么呢？
0: 他们科技水平要比咱高啊，那不早就来找咱们了吗？呵，
1: 说的有道理，
0: 对吧？啊，那他们文明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
0: 有没有火啊？吃不吃熟食？哎，吃不吃煎饼果子啊？嘎巴菜、炸糕、汤皮儿、面叉，
1: 他们不吃点午饭吗？
0: 怎么了？
1: 这不还都是天津早点吗？你这没到外太空啊？这也
0: 什么意思？
1: 还在天津呢。
0: 外太空就不吃这个了啊？
1: 外星人不吃这个。
0: 发明汽车之前，你
1: 吃吃，他们早上煎饼果子嘎巴菜，中午八珍豆腐老爆散，晚上红烧蛤蟆鱼。哇，是。
0: 那他们点外卖吗？
1: 外星，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不知道。
0: 他们有没有网约车？
1: 不知道。
0: 有没有网购？
1: 不知道。
0: 我能不能买？
1: 不知道。
0: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怕听见发明汽车。
0: 你对未来也要抱有幻想啊。
1: 我也幻想啊。
0: 对，你也得打开想象。
1: 那有外星人，有网约车，有外卖，还有网购，你也能买，行了吧？
0: 我也能买。
1: 能买。
0: 哎，那我收货地址得怎么写呀？
1: 你就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亚洲、中国上海黄浦区人民路399号，写吧。
0: 那他们怎么给我送啊？
1: 开着超光速飞碟给你送。
0: 那飞碟是圆的，是方的？
1: 有圆的，有方的。
0: 是加油的，是烧电的？
1: 可控核聚变的。
0: 送货要多长时间？
1: 最多不超过1天。
0: 能不能送货上楼？
1: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0: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1: 对了，
0: 那我得拆了研究研究。
1: 还拆呀、啊？
2: 感谢肖斌、高明阳，谢谢两位啊。哎，金建哥，我们这个3段相声都听过了啊、嗯。这一般的嘉宾到这时候就开始忐忑了，因为接下来要跨界了。我觉得您应该是更兴奋才对。
3: 有点兴奋，
2: 有点兴奋啊。
3: 对对对，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是我 一直有的。嗯、为什么前两天跟金杰哥也在说这个？嗯，我其实跨界唱过歌，嗯，朗诵过诗，演过小品，主过持，嗯，最大的这一阶段的梦想就是上台说相声，
2: 说相声，
3: 尤其是到咱们群英会，哎哎，说相声，哎，
2: 那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就圆梦的这么一个机会啊，群英会是专业的相声舞台，今天要职工职令说一段相声啊，而。

0: 且今天的搭档也非常的优秀啊，梁元思雨，咱们欣赏这一段群口相声，好吧，有请三位，有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1: 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侯京健老师。
2: 哎呦，能跟侯京健老师一起说相声，太激动了。
1: 哎呀，所以今天也是咱们得问一问侯京健老师啊，您第一次说相声什么感觉？
3: 挤，
2: 什么意思？
3: 这还不明白啊？咱这桌子利用率就这么高吗？不，能不能别挤我了？这太挤了，
1: 太挤了是吧？要这样呢？要是说，
3: 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1: 干什么？
3: 您说我这说段相声20分钟，回头我再扁喽。
2: 您说的对，说段相声不能让人给您看扁喽。
3: 就是纸面的意思，就是别挤我了。
1: 是，您不明白，您琢磨琢磨，您这回说相声您什么角色？
3: 捧哏呢？
1: 对，捧哏站哪儿啊？
3: 桌子里头啊。
1: 其实啊，我也是捧哏。
3: 俩捧哏。
2: 仨捧哏。
3: 不是，那逗哏呢？
1: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3: 行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您就不要再期待了。为什么呢？他逗不了一点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段相声？我来一次不容易啊。
1: 咱这样吧，啊，撒捧哏，我觉得这么演挺好的，真的。您就是那什么就完了，来吧。
3: 这是怎么着？划龙舟来了？出来，出来，出来！好好来，好好说。
1: 是也想好好来。
2: 对呀，就关键您今天想学哪段儿啊？
3: 我今天特别想说这学电台。
2: 学电台，那传统节目人跨界都得说新节目。
3: 我也想说新节目啊。本儿呢？本儿在哪儿呢？
2: 本儿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3: 看那边两次了啊，再看就有点灵异了。
1: 有点灵异了啊。这个主要是啊，您琢磨这个文本创作它是很需要灵感的，它更需要的是时间。您琢磨琢磨，打您确定来群英会我们开始创作，这才多长时间呀？
3: 一年半了。
1: 一年半不短了，是吧？但是一年多要等了，再等等呢？哟，
3: 再等等，再等等，这期节目可都录完了。不是，我是望夫石是怎么着？在这等。
1: 是他新本子，他是没出来，但是您也不能演这学电台呀。
2: 对呀，您不知道学电台这个节目它非常有难度啊。
3: 哟，我说二位，这学电台你们俩是不是不会呀？
1: 我们不会。
2: 哎呦，
1: 嘿，你就说，
2: 真是，
3: 来，借过，借
1: 过。不是，你借过干什么？
2: 不是，你们别走，我这没说完呢。
3: 这还说什么呀？你们俩不会呀？
1: 谁不会呀？不是不会，
2: 对，
1: 主要是今天真没法说这学电台，它真是今天有原因的。
3: 什么原因啊？
1: 我要说我学电台过敏，您能信吗？
3: 那我要说我是小黄人，您俩能信吗？
2: 哎呦，我说看着像的。
3: 您躲开我这儿啊！这今天您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合理的解释。这个首先您看啊，这个学电台它首先是一个那个单口，是吧？
3: 您确定您会吗？
2: 对口。
1: 哦，对口啊，
2: 对，
1: 是对口。但是这个学电台啊，它是对口，对口它，它是俩人呢，咱这是仨人呢。
2: 啊，对呀，您想啊，学电台俩人说，一人学，还有那双学电台，咱没见过三学电台。
3: 好，这个主意好。
2: 什么主意好？
3: 咱来回三学电台啊。
2: 我多热嘴干嘛呀？
3: 你看三个人学电台既有传承又很新颖，这

0: 我好啊？不是，不是，主要它是很有难度的。
1: 对，您不知道它不容易学电台这个节目啊。
0: 啊，不容易。
1: 对呀、
0: 啊，有难度，
1: 很难的。
0: 哟，确实挺难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段相声。6岁，
1: 哎呦，您光听可不行，这得学会喽。
0: 喂，那学会喽，学会了都得第二天了。
1: 您快拉倒吧，好嘛，第二天，我们这艺术就这么容易吗？那相声您都不会。
0: 我请您吃酱鸭、板鸭、烤鸭、卤煮鸭、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鸭、烩鸭腰、烩鸭条、烩鸭丝、清拌鸭丝、酱鸡、扒鸡、烧鸡、熏鸡、灌板鸡、软炸鸡、清汤嫩鸡、浓香嫩鸡、栗子炒鸡、奶油莲香鸡。
1: 好，啊，
0: 我这个还行吗？
1: 啊，当然行了。哎，你别说，这段我听过。
2: 你行了什么？你别丢人了你。刚才这是还挺好，是吧？但是这个它是一个贯口，
0: 是
2: 你学电台呀、啊，学电台它是学呀、啊对吧？那学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浮的，草里蹦的，这您就来不了了吧？
0: 这么多讲究，
2: 那当然，那天上飞的您来了吗？
0: 这天上飞的都有什么呀？
2: 青蛙。
0: 您在晃着我啊、你们家蛤蟆满天飞啊？
2: 我飞机托运了。青蛙来了吗？呀哈，
1: 好。
0: 哎呦，这行吗？这个
2: 这行，
1: 可以，
2: 这行。我听着有点青蛙恐高来了。
1: 那个地上跑的您就来不了。
0: 地上跑的都有什么？
1: 架子鼓。
0: 看您这体型，那架子鼓肯定是在货车上的。
1: 哎，您要不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地上跑您来不了了。哎，好家伙，这回行了，我跟那车司机啊，我们俩都有点晕车。
2: 哎呀，看来是有点非学不可了，
1: 有点图穷匕现了。
0: 我这三学电台到底能不能来？
2: 来，
1: 不是怎么来呀、啊？
2: 愣来，
1: 愣，
0: 滴，滴，滴，
2: 大。
0: 炸了！您这是吗？
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到晚上了。
0: 有准没准啊？
1: 天津群会相声广播与您同乐，当当啦啷当
2: 当当。您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而有很多的相声演员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比如有谁呢？思雨啊？
1: 不是那个，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老梁。
2: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能不能学了？他怎么还推上了？哎，
2: 马三立大师啊，是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今天给您播放的呢，是马三立大师对于观众的祝福，咱们敬请期待。
0: 这还能学马先生？这人呢？哎嘿，俩人。大家好，我叫马三立，马三立啊。感谢这么多年观众朋友们对相声的支持，在这儿呢，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2: 哎呀，刚才是马三立大师的一段录音，
0: 这出来的还挺积极的啊。
2: 接下来呢，就该思雨你介绍吧，还是？哦
1: 哦，对对对，接下来也是著名的相声大师、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相声录音，敬请期待。
0: 一个毛病是吧？哟，您行，来来，您来。
3: 这啊，马瘦毛长，蹄子肥。这个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找了个瞎大奶奶，俩人过了半辈子，谁也没见着谁啊！哎
1: 呦，好。刚才这是相声的一段定场诗，
2: 接下来的节目也是精彩纷呈，
1: 评书也是我们曲艺形式之一，
2: 有很多评书大家是深受观众喜爱，
1: 单田芳大师的评书敬请期待。
0: 我就知道还是我。
3: 话说在天津的相声界里有两位相声演员呢，梁元那是干什么什么不行啊，

0: 张思雨是吃什么什么没勾，这俩人啊可以说是酒囊饭袋一对儿败类。
1: 您等会儿啊，您这怎么还骂人呢？
2: 对，您这有点不地道了。
0: 谁不地道了？说了三学电台啊，就我一个人学，我学半天，你俩干嘛了？
2: 您能者多劳、啊、
0: 对呀，妈能者多劳啊，我这变单口了。三学电台，三学电台啊。
1: 不是，他是三学电台啊。
0: 哪儿来的三学电台啊？
2: 您这学了几回了？
0: 三回了。
3: 这不三学电台吗？
0: 去你！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打，弄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男人的面子都没有，今天我来揍你们，不知道
1: 啊！

0: 你们虐待战俘，你是战俘吗？别忘了，你穿的是我们的衣服，顶多是个间谍。别说虐待，就算我一枪崩了你，都是全世界通行的惯例。
1: 答应过我，不杀他们吗？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我早晚把你们变成灰送回去，不然我对不起所有的中国人，对不起我太太和我母亲。

0: 来人！
1: 是是。
0: 别让他糟蹋了我们八路军的衣服。扒了！
1: 是是。走，别动，别动，别动，是，走，是。
2: 我就不理解，杀几个鬼子干嘛磨磨唧唧的？
3: 那是在战场上，可现在他们是俘虏，就不能杀。
2: 但鬼子杀我们的人从来没这么仁慈过呀！十万名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被鬼子杀了，十万！
0: 他们是畜生。可我们是人，
2: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养着这些畜生？
0: 把他们发到山上去吧。
2: 太可笑了！我告诉你，咱们带着这些鬼子在路上，先不说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跑一个人，咱们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马上会暴露给鬼精一了。以后的敌后战斗怎么打？
0: 那也不能杀俘虏。这是党的政策。
2: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呢。哦，我明白了。这种棘手的事儿，我干。
0: 可这支队伍是党的，我也是党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
2: 怎么样？
0: 除非你离开这支队伍，离开我。
2: 再见。
0: 再也别见。

0: 先给我咬开。
1: 先检查清楚了再松绑。
2: 是
3: 是是。

0: 人干嘛呀？当门神呢？这是
1: 我给他们当门神。哎，我就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特别特别想进去打他们一顿？
0: 你太了解我了，别说打了，我做梦都想揍他们。可我老婆不让啊，不但不能揍，还得给他们送饭。你说这样
1: 也是，有时候吧，我觉得花姐吧，她
0: 别说我老婆坏话，就她什么事儿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你老婆坏话了啊？哎，
0: 干嘛呀？
1: 那个猴子他们在里边检查呢，等会儿吧啊。

0: 腿坏了，站起来！站起来！啊，胳膊断了，胳膊断了！站起来！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上铺，你们
1: 上铺，
2: 月亮铺。
3: 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你们不挑事儿，大家都相安无事，明白吗？
4: 希望队长言而有信。
3: 言而有信是针对人的，你是鬼。
5: 不要跟本姑娘我谈条件。
3: 散了。
6: 站好！
3: 怎么哪儿都有你？
2: 不是，那按照您的指令，我不给他们送饭来了吗？
3: 送饭还拿砍刀啊？
2: 那他们需要帮忙，我得帮猴哥呀！
3: 送进去，赶紧走。
2: 是，领导。怎么了？
3: 别糟蹋军礼了。
2: 不是，不精神吗？
6: 来，宋萌，

0: 常好。
1: 这样好。
2: 本姑娘我都放枪了，臭刀子也不出来看一下，不会真走了吧？小鸡崽的心眼儿。猴子，看见人出去没有？
3: 没有啊，没有你的命令谁敢出去啊？
2: 那就好。
3: 哎，好像有一个人出去过。
2: 谁？是不是刀子？谁让你放他出去的？
3: 不是你说的吗？他跟你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多长时间？手上带东西没有？
3: 水边一个小时。没有，很疼。
2: 没带东西就好。
4: 老乡们，打仗要和。
2: 干嘛去？
5: 我洗衣服了呀。
2: 都没洗干净啊！袖口、领口这么脏，你看。
4: 我都洗三遍了，还没洗干净。
2: 还不虚心？
5: 那我就再洗一遍呗。
2: 算了，我去吧。就是不能指望大老爷们干活。来，松手。

0: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啊？
1: 走火了！
0: 走火了！
1: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找不到离开的船。哟，看把你急的，这一脑门子的汗。
0: 船我找着了，没找着船夫。
1: 你金二爷的两只手就不能干活啊？自个儿划呀。
0: 我当然能自个儿划了，关键我是怕划错了方向。哎，你说万一我要划到鬼子那儿怎么办？我倒无所谓，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关键是暴露了你们的位置，你们就不安全了。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暂时先不走了。
1: 不走了就干活，我这可不留闲人。

0: 这衣服怎么破了个口子呀？
1: 可能是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拽破了吧。
0: 哎，这是个三角形的口，不是被刮破的，就是有意撕开的。
1: 有意撕开的。
0: 这个位置不太容易受伤。
1: 在这个位置装钱包。有点意思，
0: 是枪油的味道。

0: 金州姐，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是如何下咽的？没想到待会要有充沛的体力出去跟八路格斗，就没有什么难吃不难吃了。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食物和能量。我们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
1: 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死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龟井阁下。
0: 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
1: 硬闯是不行，
0: 那该怎么办？

0: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1: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这仗怎么打？
2: 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
1: 官兵一致，好，咱们不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
2: 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
1: 直觉。
2: 直觉。
3: 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
1: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哎，对了，就是我检查田中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他非不站起来，我就扶他，他就说他胳膊断了。这时候队长就进来了，
1: 你去盯紧点。
3: 是。
2: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还是绑着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搜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 胳膊怎么了？
4: 老红孩子，揉揉脚。
2: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他当时可能正准备要杀你。
2: 太险了。
5: 二炮，你现在马上把鬼子控制起来，再彻底搜查一遍。
3: 是。
2: 等等，要是鬼子手里面真有武器的话，那就完了，还是我去吧。

0: 坚持住！给我端回去！
1: 怎么回事？
0: 鬼子不知道从哪弄了把枪，把牛大人给绑了，还把我们一个战士打伤了。
2: 怎么又是牛大人？
3: 猴子，现在你马上派人把那个房子围起来，跑一个人我拿你试问。
0: 是，你们几个过来。
3: 二豹，派人到房子上，找好狙击手的位置，盯住所有的窗户和门。

0: 我发现有持枪的鬼子，当场击毙。
1: 是，走。
0: 你现在马上派几个人到通往水路的草丛里，一会儿我们就谈判。只要失败，你就在那儿摇树，然后再点一堆篝火。
1: 要冒烟的那人，
0: 快！
2: 越
3: 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作为船老大，一定要稳住。
1: 我都快急死了，还给我戴个帽子。
0: 有我在呢，没事。现在咱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
4: 房长，全部都是八路。只要有他在，再多的人都会给我们让道的。可他就是个伙夫呀，饭打的孩子，起不了任何作用。
0: 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那个队长的男人。
1: 有什么废话，出来坐。
5: 怎么着？是不敢出来，还是我态度没表达清楚啊？

低两寸，你们都称马蜂窝。要是不想长，就乖乖的把你们乌龟脑袋伸出来。

0: 滚出来！
1: 把你的游击队员，还有上面的狙击手给我撤了，我们再谈条件。

0: 说说你的条件吧。很简单，放我们走。除非你们投降，那我就放你们走，而且是回日本。
1: 大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你的男人现在也是我的俘虏。你敢碰他一下，我崩了你！
0: 你要再这么冲动的话，就让你的男人跟我们一块死！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我去。刀子。站住！站住！给我！这鬼畜都把家伙给我推回去！你。 过来吧，我把你的双枪先扔掉，这才显得有神用。

0: 一定走环，我在这儿救你。
1: 我现在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了，可以把它放了吗？
2: 我现在有必要听你的吗？过来！
1: 你的目的是要离开这儿，而不是死在这儿。
2: 过来！

0: 队长，
1: 撤！
2: 爹妈，谢好了，听军师的。

0: 作为一支队伍的队长，你这么做是愚蠢；但作为一个老婆，我敬佩你。
1: 你当然应该敬佩。就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吓唬谁呀？动一枪试试。
0: 敢保证，不出10秒钟，你全身上下绝不止20朵窟窿。你把枪放下吧，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想死。
2: 可以走了。
1: 那就请队长教你的人让个道吧。
3: 你不觉得你应该多给他们点时间吗？好平息一下你抓了他们队长的怒火。
4: 爹，准备好了，出发。
5: 让开！就给我让开！
1: 放了队长！你把活儿也放了，
5: 放了！把枪都给我放下！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开枪的。没事儿，回去吧。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你小子给我听好了。
0: 你要是敢耍花样，大家就堵住你去。绝对不会，只要我们能安全地离开这里，我就不会为难他们。
1: 刀子，咱们就信他们一回。

0: 有埋伏。
1: 不可能。
0: 八路太狡猾了，故意在水路放烟，暗示那边有人，其实是埋伏在旱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笨蛋，之前已经上了你们智取生辰纲的当，现在又拿华容道来骗我，做梦吧！走水路。
1: 我不认识水路。
0: 只要能坐船离开，这是活路。
1: 这没有船。
0: 作为战地的老鹰，不可能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线，所以没有船是不可能的。

0: 永遇川的事情，作为军人，要永遇川失败。大尊，带着同志们走吧。记住了，我不怪你。什么意思？
1: 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智取生辰纲你不懂，华容道你也不懂。
2: 八哥，
1: 九咖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只能去死。

0: 好功夫啊，金爷。
1: 什么好功夫呀？刚才小鬼子那把枪是勃朗宁 M1906，它的有效距离是25米，而刚才这个距离大概有40米，所以 I'm OK， 我没死。
2: 那我们不该开枪，金花姐知道要骂人的。
1: 骂什么人呢？我都死了，你们不该替我报仇啊！再说了，是他们先开的枪，咱们这算是自卫反击。
3: 对，
4: 金爷，你下平，别闹，别闹啊！
1: 醒过来！

是军师给你做人工呼吸，才把你救活了。

0: 军师啊，你今天是怎么让日本人乖乖往你画的道上走的？
1: 想听我给你们说说吗？好，那我就给你们说说。
2: 但是这三国水浒都讲过了呀，还真不知道说什么了。那我，
3: 你们就别给他戴高帽子了。你们觉得他这个计策好吗？我觉得不怎么样，差一点把这个光荣传统、辉煌战绩的第九大队大队长给淹死。
2: 你这不是行军打仗、上房上树都样样精通吗？我就没想到你不能下水，看来还真是我感觉错了。
3: 那你对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是对的？
1: 我自罚一杯。
0: 哎，等，这个惩罚是必须的，喝酒就算了。
4: 啊，对，不
1: 喝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0: 其实啊，我们就想听听，
5: 今天你跟我们队长
0: 亲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3: 我说你小子有没规矩是不是？
6: 我不就是没规矩了吗？知不知道啊？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好，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7: 大人，你别太激动了。今天我救了你媳妇，是人工呼吸。
6: 那你怎么不跟我呼啊？
0: 大人，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嘛。
6: 这事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
3: 想撒野是不是？冲我来！
6: 你是我老婆，我干嘛跟你撒野呀？
3: 我说了八百遍了，我不是你老婆。
6: 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你说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0: 没，大家散了！
3: 谁敢撒？
6: 今天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和金刀子只有一个人能喜欢那些花。
3: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送回牛家村。
6: 谁？好，
2: 大人，那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6: 打呗，谁输了谁滚蛋。
8: 有种！
3: 有什么种？
6: 为老婆打到这儿，有种！
2: 那我就陪他玩玩。
3: 交给你吧。
6: 别跟我老婆磨磨唧唧的，给我下来！

0: 刀都没了还打什么呀？
1: 那你把刀还给我吧。
2: 你输了。
1: 媳妇儿，我对不住你。
0: 哭什么呀你？
1: 我输了，媳妇儿都不着了。你说我怎么哭啊？
0: 行了，赶紧回去吧。
3: 没羞没臊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要不是男人使劲哭哭死算了。
1: 我是个男人，我爹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小门脸我打不过的呀。哎呀，我也没有脸把媳妇抬回去了，我死去的爹和娘啊，你这个不孝儿带不走你们的儿媳妇，我还是死了算了吧，把刀给我，我还是默默的死了算了，把刀给我。我不能死啊，为了我媳妇儿，我还没跟我媳妇儿洞房呢，是吧媳妇儿？

0: 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
1: 小兔崽子，你终于醒了啊！你侯爷爷在这守了你一夜。
0: 哎，侯哥，你一直守着我呢，是不是我老婆叫你守的我呀？
1: 是啊，还能有谁啊？
0: 哎呀，我老婆就是疼我，都骂完我了还疼我呢。
1: 我说你别成天老婆老婆的行不行，害我们一块儿跟你瞎倒霉。
0: 猴哥，那你先睡着，那我先颠了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0: 那我爹说了，那个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我老婆气啊估计也消了，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他去，对吧？哎，
2: 你回来，
1: 你先把我送出店子，我去执行任务。
0: 那哪成啊，先看我老婆，我老婆最重要。
1: 你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先送我出去。
0: 谁看我老婆？
1: 你老婆说的。
0: 啊，你早说嘛，猴哥。来来来来来来，猴哥，
1: 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千万记住了，别再把生人往老营里带，听见没有？
0: 哎，猴哥你放心吧，我不傻，这生人呀有可能是鬼子，我知道了。
1: 你还真不傻，走了。
0: 走了，猴哥。
3: 来碗茶水，哎，要烫嘴的。
4: 好嘞，好嘞，
5: 好嘞，好嘞，好嘞，
6: 好嘞，好嘞。又是你，小点声。不是，你不会又来撤我们队长职吧？
7: 这不是你打听的事儿。
6: 我跟你说，我们队长挺好的，就这几仗打。
8: 老板，哎，来碗茶。
6: 就这几仗打下来，鬼子的赏金都涨了，真的，不信你看。

0: 从十两变成五十两，这涨得多快呀！
1: 我们是不是爆了？
0: 别慌，应该没有。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你身上带了什么重要东西来了？
1: 一些西药，还有上级的命令。
0: 那你快撤。
1: 好，
2: 站住！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

0: 这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

0: 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

0: 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

0: 次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你往城西的小渡口跑，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牛大人，他会接应你。你不陪我了？
1: ，
0: 快走！
2: 这些个鱼，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哎，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

0: 鬼鬼祟祟的，一看就不是好人。猴哥说了，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1: 有船吗？
2: 没有。
1: 你是刘大人？
0: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啊？
2: 我是刘大人，你谁啊？
1: 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出来吧，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快一点，快一点！你快一点，快一点！快走，快走！
1: 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
0: 哎呀，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再说吧。
1: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小老百姓。哎，
2: 你是不是八路军的牛大人？
1: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
2: 我也是这个。
1: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
2: 这个，哎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1: 啊？你认识猴哥呀？
2: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

0: 安全了。
1: 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
0: 哎呀，哎呀，
1: 哎，我猴哥呢？
0: 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一点都不厚道！
2: 哎，你这是干嘛？
1: 接我猴哥去！
2: 别哭，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里再说，好不好？
1: 不好！
2: 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1: 你命令算个屁！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2: 你老婆是谁？
1: 坐稳了，四号船帮子，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
2: 哦，你是戴金花的男人。
1: 不许直呼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2: 我是戴金花的上级。
1: 啊？你？啊？你也从山里来的？
2: 没错。
1: 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拨人，跟你一样是鬼子。
2: 小同志，这是误会，误会，
3: 误会什么呀？
1: 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2: 你听我解释。
1: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来一刀王八一样杀了。脱，
2: 我脱，
1: 脱袜子，快点。没有剪子。
2: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
1: 没有剪子，你可能是汉奸。
2: 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
1: 啊。哎，露出马脚了吧？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突突。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啊。
2: 命令你，开船。
4: 无组织无纪律，不来点硬的。
2: 开船！
1: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5: 你就不该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没人搭理他，他自个儿就走了。
6: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5: 趴着，就让那么趴着。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6: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5: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6: 我送回去？他
7: 队长，队长。
6: 没事，
8: 没事，碰到鬼子了。
5: 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
8: 接上了。
5: 人呢？
8: 我早就让牛大人给他送回来了吗？
5: 看看，又是这块料，你干的好事儿，臭到家了。
8: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1: 媳妇，我回来了。
6: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别老把我扯。
1: 我回来。我回来了，
6: 别喊了，你就这么回来了？
1: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5: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1: 那不能。
8: 哎，
6: 这
8: 马特派员，大人，
1: 什么特派员啊？
5: 送屋里去。
1: 不是，这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5: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8: 走。
6: 这是要麻烦，
9: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哎，
6: 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8: 不是谈话，是训话呢。
6: 这个戴金花，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8: 不是，队长还训呢。
5: 是，
6: 被训。
5: 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6: 是干嘛呢？
10: 姜汤是给呀、啊、还是不给呀、啊？
9: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您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岔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他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
1: 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不容小视。
2: 他不是八路军，他连学都没上过，除了知道捞虾就是捞鱼，他哪知道纪律啊？
1: 他可是我们八路军干部的家属。
2: 马特派员，你看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你说像这种事儿我能不能管？
1: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2: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3: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2: 对呀，是是。喝点姜汤去去寒。
4: 大哥，大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5: 你有病啊！
4: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5: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4: 他还真欺负老婆。
5: 哎，你干嘛呀？
4: 我把那狗爪子给剁了去，你说吧。
5: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地史的事儿吧。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我可没破坏禁地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
1: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6: 老乡们，老乡们，大粮可是弟弟，可会参加八路军，可会参加八路军。跳！
1: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4: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1: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4: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1: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4: 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1: 来人，
7: 是
1: 把老百姓送回家。
7: 好嘞，好。
4: 哎，我不回家。
1: 部队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4: 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1: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4: 哎哎，领导，哎领导，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

0: 定。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1: 我就不来，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你给我脱了。我不脱，那我穿着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2: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3: 就是，
4: 我批准的。
1: 领导好。
5: 好。哎呀，
6: 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2: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6: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2: 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6: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1: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弄鱼叉插他们。
6: 对对对，
1: 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6: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比你要进步。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哎，对了，你的检查写好了吗？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
2: 没让你画的旦。嗯。
1: 哦。
2: 哎，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
1: 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八五二团友军的枪械，还有私自成立第九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去检查的。
2: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1: 知道你是为我好，
2: 嗯，
1: 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
3: 那我就……
1: 就什么？
3: 就去找他。
2: 你手疼啊？
4: 我牙疼。
2: 啊？
4: 我想咬死你了！我。
5: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6: 没事儿，
5: 嗯，
6: 没事儿。
5: 哎，
6: 这使不得，使不得了。
5: 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7: 是
5: 啊，这可是好东西。
7: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5: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7: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5: 少了一瓶。
8: 检查写得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9: 还要挖？再挖就挖冷阎王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8: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5: 马特派员，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8: 不，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5: 我不

0: 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1: 好，我这就布置。
2: 等等，是不是因为我掉了这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离啊？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跑主义吧？
1: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2: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0: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钉得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
2: 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0: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1: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2: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失踪了这么久，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锦鲤，新来的乔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
1: 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
0: 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1: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0: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
1: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把步枪干掉，合理。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渡口上发现了这个。
1: 一定藏在这里。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有打打野鸭子。到那边去看看。

0: 那个叫龟锦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见没有，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
2: 这里面有诈。
0: 好了，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今后提出的参谋意见我一样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吗？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
1: 他们不是没发现我们，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
2: 好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
3: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啊！给，车本，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4: 是阁下技术精湛。
3: 不。 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经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师傅，买什么好吃的呢？
1: 今天队长过生日，我去弄条鱼。
2: 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
3: 哎，美女的小孩，过来。
2: 楼总，
3: 这倒霉孩子。
2: 老总，买鱼啊？
3: 这鱼新鲜吗？
2: 哎呦，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你看这鱼嘴，跟您的嘴一样，巴实巴实的。
3: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
2: 又是，瞧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
3: 就这几条啊？
2: 啊，船舱里还有呢呀，您要几条啊？
1: 8、3、8、24，
3: 要4条，5斤以上的大鲤鱼。
2: 哎。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3: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2: 哎，好嘞，回见老总嘞。哎，5斤的大鲤鱼呢？他们要了4条，一桌呢是8个人，4、8那就是32个人。汇报完毕，请指示。哎呦，
4: 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先回去。
2: 是领导，是队长。
4: 你怎么不说话呢？
5: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4: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5: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4: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5: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4: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啊！这种未战前

0: 你们这些人，兴许是要犯错误的。
1: 靖哥不止一次的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0: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

0: 等等，晋参谋有何高见啊？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
1: 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挖苦，您觉着合理吗？
0: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2: 我觉得是个圈套。
0: 是不是圈套？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3: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
2: 可笑。
3: 干嘛去？
2: 睡觉。
3: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2: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3: 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说呢？
4: 集合队伍！集合！
0: 前面了，
5: 河水有多深？大概7-0升吧。
6: 打仗没有大概，我们下河走一遍。
5: 万一被鬼子发现了，那可是活靶子。
6: 我们要是没被发现，鬼子就是靶子。
5: 半渡而击，我们可就全完了。
0: 那我就先渡一次给你看看。
6: 我来吧。
5: 不，我来。大人同志，走。
6: 啊！凭什么叫我去啊？
2: 你水性可不，快点！哎呀，
6: 老婆，我走了啊。警戒。
2: 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
1: 哎，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
0: 那倒也是啊。
1: 差不多了，回吧。
0: 哎。
2: 回去报告规矩阁下，鱼已经开始上钩了。
3: 嗨。
4: 还好，没事儿。
5: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衣服披上，别着凉。
1: 老婆，我也冷。
2: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3: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2: 不行，3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5点，趁着天尚未全亮，发起攻击。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2: 6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嘿嘿
1: 嘿，好。
2: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0: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1: 多此一举。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合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2: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0: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了。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的。
3: 那这样吧，特北，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
0: 同意。
3: 走，猴子，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或者有鬼子潜往粮仓，迅速报告。
4: 接到了。
5: 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
3: 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 大人，
4: 啊，
3: 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4: 小磕小碰呢，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火，像做油，就得去镇上的曹老七他家。

0: 河水涨了，
1: 渡河有危险，我建议取消战斗。
0: 河水涨了一点，就难倒我们革命战士了？是难不倒，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直维持的，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
1: 渡河，
0: 谢谢。那我们就往第二渡河点。

0: 大家都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你们是用石头打鬼吗？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也挑肥拣瘦，挑大个的，

渡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别看武器，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这里。
1: 但愿如此吧。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生手雷，都听好了，弹不许停，从头打到尾，将下不许停，从头跑到尾。
2: 明白。
0: 不等禁言了吗？
2: 来不及了。

0: 上车呀。
1: 哎呦，赶藏私货，我老婆知道吗？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
1: 哎，这还差不多啊。
0: 上来。
1: 哎，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

0: 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

0: 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

0: 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

0: 高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全打完了，闭嘴。
1: 前进，圣兔亏不死，
2: 同志们冲啊！
3: 冲啊！

0: 撤不撤？
1: 特派员不让撤，他说谁撤谁就要逃命，要逃命了！战局最后胜利的十字刀。

0: 阁下，我们应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
2: 他们突破河，就放我回山了。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吗？他们不是西楚霸王，何福成者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你们先撤，我要掩护。
3: 一枪能够过去，可上元怎么办？
2: 老子是还有办法的，可是到现在都没来。老子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吗？
4: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喂王八了。
2: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戴金花的兵，到了阎王爷那儿都没说认识我。

0: 来不及撤，
1: 没事，顾俊，快！
0: 从哪冒出来的？
2: 这小子可算来了，
0: 就是来晚了点儿，
3: 就一辆车，你救不了我们呀！

别慌。

0: 等一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1: 用火消灭他们。快！哎，军师！哎，大人啊，背上你媳妇儿，撤！
2: 哎，媳妇儿，走！
3: 滚！
2: 哎呦！

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要是早一点

0: 是我为人。
1: 兄弟们不会怪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此仇必报。
0: 把腰板都给我挺起来。
2: 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笑。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活着，要让鬼子见了想死，死了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要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
3: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4: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

0: 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
1: 没看错，
0: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1: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哎，
2: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1: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2: 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3: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4: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3: 刚刚清醒。
4: 麻药还有用吗？
2: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1: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2: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1: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2: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1: 我想想吧。
2: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1: 今天晚上？
2: 对，
1: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2: 已经想好了，

我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两颗子弹头。

既然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不好。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看了你把皇军的仁慈看成愚蠢了，是我们现在的谈话氛围非常不好。那好，就让我们回到应该有的谈话处境中。 你们要干什么？我能救活你。 再把你送回到阎王那里，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

0: 娘的，放哨也敢睡觉。
1: 队长，队长，来抽抽烟，抽烟。来，队长，队长，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我就借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2: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1: 是。
3: 站住！
4: 老开枪了！
3: 枪了！
2: 是皇军。
1: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嗯，
2: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啊、快开门去！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区。
1: 走，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1: 闭嘴！抢老百姓那么多粮食，给我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1: 鬼子鬼子。
3: 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将功补过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

0: 来，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
1: 我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1: 没胃口。
0: 是我做的。
1: 谢谢。
0: 不好吃。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0: 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大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
2: 站起来！
3: 趴在桌子上100个活着，快！
4: 是。
3: 刚才我跟你说的记住没？
4: 不敢忘，不敢忘。
3: 错一个字我就崩了你。
4: 不是是是。喂。
5: 我是归集，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4: 报告归集太君，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声，我就来接电话了。
5: 政委发现八路没有？
4: 没有。哎喂，你教的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是他挂了，
2: 压一下。
4: 是。哎，我还没做完。
2: 出去出去。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鹰的事？
1: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鹰。
0: 啊？为什么？
1: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呢？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急得满世界找他们。
0: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6: 混蛋，全都跑了。
7: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6: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架势了，宰了他，以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7: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婚变化，心乱。
6: 阁下的意思是

0: 两篇嘴胡说八道。
1: 第九大队在野鸭洲被皇军一网打尽。
2: 看报了，看报了。
3: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0: 白气，气得我喘不上气儿来。
1: 看报了，
3: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0: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炒盘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3: 怎么这么臭啊？

0: 大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1: 马特派员是不是真的叛变了？
0: 我们还在调查。不过从鬼子一夜之间占据野鸭洲老营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
1: 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翻好的部队？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2: 是猜，这回小鬼子出的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
0: 是啊，我马上向上级请示，赶紧启动我们的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
2: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礼拜吧。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马明知道你是交通员，你也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这样，一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你们越是不要动。
2: 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一些。
1: 干什么？
2: 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3: 皇军只收我军粮，你又加收我军，这里里外外啊，咱可赚了这个数呀！
4: 姐，哎，哎
5: 呦，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混腻歪了！
4: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5: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鱼粮。
4: 哎呀，哎呀，村里没鬼子，你怎么突然大声吓唬我呀？你
5: 闭嘴！一排人到。
6: 老
5: 老实磨磨蹭蹭的，把这个十恶不赦的王八蛋给我拖出去，放了。
6: 是。
5: 哎哎哎，干什么？
6: 子弹多浪费呀、啊！这玩意儿根本配不上。我摔死
4: 你了！大爷，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把那粮食我都兑给了乡亲们。
6: 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是得摔死你。
4: 啊，不是，我这样背，我双倍退给大家。哎，
5: 少一粒粮食，
6: 我摔死你，都干一件坏事，
5: 摔死再摔，摔死你们！
4: 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5: 李排长，
6: 到，
5: 把这些粮食给我打上封条，带着你的人去帮助三排长，把我们运来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
6: 是。要再唬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还有你。

0: 怎么可能？ 你们要是敢说一句假话， 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哟。
1: 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 戴金花带着是三个排的八路， 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呀。是啊是啊。 最可恨的是， 那帮穷鬼一听说戴金花回来了， 腰杆都直了， 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0: 闭嘴。 什么？李鱼嘴！好，知道了。人们都下去吧。走。李鱼嘴被戴金花和金刀子抢了，是不是？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
2: 造成第九大队客官存在的事实。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不，这本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他就是孙猴子也总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只要我们切断他们与八路军上级的联系，他们就会被我们牢牢地压在五行山下。明白。 关于地下党以及秘密交通站的情报，马明交代了吗？已经交代了，部分已经核实。准确。动手。嘿。
3: 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
4: 香烟啊，香烟！哎，来了！你要什么烟？
5: 马明已经叛变，不如大家赶紧撤。
4: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金花。
5: 好嘞，
4: 找你去。
5: 好嘞。
4: 好嘞。

0: 小酒馆团团围住，任何人只准进不准出。
1: 是。
0: 街上的人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
2: 老铁说了。

0: 阿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1: 别动，这可是无声手枪。
0: 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1: 去，把外面的马鞭子竖着插起来。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
2: 没发现耗子，快被鬼子给发现了。
1: 嗯，搞什么名堂？
0: 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
1: 哎，他们什么时候来？
0: 该来的迟早会来，急什么？小二倒水，慢，喝茶要烫嘴的，
3: 刚烧开的，
0: 满上。

0: 赶紧抓人吧！
1: 追！
2: 追！所有人都不移动，我则格杀无论。
3: 什么？我忘了这个狗叛徒。

0: 想一想就往南边爬。
1: 要走一起走，要撤一起撤。
0: 如果再不走，你就走不了了。
1: 谁说的？
0: 你现在看不清楚这个局面吗？咱们现在是孤局。
1: 看不清。
0: 这本事
1: 你不知道的多着呢。
0: 咱们现在得走了。
1: 老天叔还在里面躺着呢。
0: 没办法。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5: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在虹桥区调研时强调，深入推进战产城。

0: 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张工主持召开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会议，强化港口赋能，抓实产业支撑，高标准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专家分析鸡蛋价格上涨原因和走势。2026年高考结束，天津高考成绩和分数线公布时间已确定。
1: 6月10号，市委书记陈明尔前往虹桥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战产城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市领导王旭、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2: 陈明尔来到位于数智大厦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总部，查看企业展厅、研发中心，了解企业产业布局、经营发展、产品应用和大厦招商入驻等情况。他勉励企业紧紧围绕产业行业需求，加强产品研发和模式创新，脚踏实地深耕天津，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更好服务地方发展。叮嘱虹桥区和市有关部门匹配和开放更多数字技术运用新场景，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促进工业数字化发展。走进天津西站，陈明尔查看候车大厅、城市航站楼，听取虹桥区服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发展等情况介绍，调研车站运行管理、服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周边区域规划建设、资源盘活利用等情况。他说，要充分发挥天津西站交通枢纽作用，拓展完善城市航站楼功能，加强站区及周边秩序管理，优化配套服务，为乘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为城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煤科北京华宇天津研发基地，陈明尔了解基地建设、科技研发、业务布局等情况，与入驻企业负责人和员工深入交流。他希望基地顺应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立足自身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速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求有关方面积极与央企对接合作，做好入职、入驻、入户、入学等服务，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京集聚发展。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虹桥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扎实做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做强综合实力，努力打造小而精、小而强、小而美的现代化城区，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推动战产城融合发展，提质提速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促进植驻平衡，提升区域承载能力，更好融入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注重服务业扩能提质，拓展数字经济发展能级，发展壮大工业互联网、共享生产平台等业态，推动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提升商务服务支撑效能，做好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文章，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统筹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和城市有机更新，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政策供给，运用市场化手段导入更多新兴产业优质项目，谋划推动更多片区、街区、园区整体盘活，促进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抓实干、践行见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创新创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工作成果。虹桥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会议暨市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下一步重点工作。
2: 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

0: 核对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主动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深化机制改革创新，拓展开放合作，做强港口功能，夯实重点项目、重点产业支撑，高标准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翟立新、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薛明出席。市有关部门、滨海新区政府和天津港集团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张工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深入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天秤意识增强，抓手更加务实，机制不断顺畅，港口辐射支撑、要素急剧赋能、港城功能提升等成效不断显现。张工强调，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增强全局观念、进取意识，精准把握国家战略导向和港口经济发展趋势，深度融入实施三新三量工作，积极争取用足用好中央政策资源，推动港口能级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更好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提升港口运营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强资本运营，深化与航运头部企业市场化合作，持续拓展航线，优化服务，聚合资源，加快发展航运服务业，不断培育新业务、新增长点，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要持续做强临港产业，扎实推进国能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加力发展船舶制造、海工装备、海洋文旅等海洋产业，做精做深冷链、粮油加工，更好推动港口与产业相互赋能。要推进存量盘活增效，积极盘活港区存量泊位、土地等资源，提速主城区载体存量换新，深挖岸线资源价值。要提升招商针对性，因地制宜梳理产业图谱，开放港口应用场景，引聚智慧物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优质项目在京落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属地属市责任，做好危化品存储、运输和化工园区科学精准监管，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见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
2: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1: 在昨天发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鸡蛋价格有所上涨。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又会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3: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2: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1: 稍后我们也会带来关于鸡蛋价格出现浮动的详细报道，请您关注。昨天，2026年高考结束了。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天津预计6月24号前后公布高考成绩及分数线，6月16号至18号将组织考生模拟填报志愿。
0: 高考最后一天，三门考试分别是历史、生物和地理。 下午4点，随着地理考试的结束，2026年高考收官。

0: 预计考试成绩和本科录取分数线在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招考资讯网、天津招考微信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查分。今年天津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5号到29号，第二次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7号到7月29号。近一年来，结合产业发展新趋势，本市多所高校聚焦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科技等热门领域，调整了20%的学科专业设置。市考试院提前对接各所高校，梳理新专业的招生人数、培养方案等信息，组织高校教师、行业机构等人员开展报考咨询。
1: 建立三支队伍，全市指导专家队伍、中学教师服务队伍和大学招办的协同队伍，开展线下咨询，来服务更多的考生和家长。
2: 2026年高考结束，学子告别高中时光，满怀憧憬迎接人生新征程。一路走来，家长和学生有什么感受？未来又会有哪些期许呢？
3: 宝贝顺利上岸，梦想成真。为了鼓励一下孩子嘛，毕竟辛苦12年了，就在这一天就结束了。无论过程怎么样吧，不管是结果怎么样，最起码这个过程孩子是非常辛苦的。
4: 最高兴的还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放松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孩子的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是需要很多的学习。
5: 感觉这3年孩子也挺懂事的，也没说跟我们发脾气。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中的大事，感觉孩子要步入另一个人生阶段了，然后给他小小的庆祝一下。
6: 觉得心情其实非常激动吧，觉得已经发挥到超常水平，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考的暑假，我希望能继续巩固我数学和英语等技能，然后能够去有机会考哈工大的枪击计划。
7: 就是喜极而泣吧，准备好大学生活吧，感谢自己父母。
8: 就是很兴奋，现在就有一种就不管考多少分先玩。
9: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还是很平静。因为毕竟人生的路还很长，很复杂，既有这个考完的喜悦，又有可能有一点对未来的迷茫。但是我坚信后面的路，我觉得我能够努力的走过去。
10: 是啊，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这是最重要了。以后对人生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都希望他遇到困难能解决问题，经常的跟自己深度的对话，对自己我人生的规划自己怎么走。
11: 还是想让他在这个暑假能够继续把这个雅思给学起来。然后呢，也想去他想去的城市，想去的学校去看一看。
12: 暑假就是一个是就是和朋友们出去玩，然后也有可能学驾照。
13: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节点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心情呢是完全没有了忐忑，只有对那种可能说未来更好生活的那一种期许和期待吧。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然后去报自己喜欢的专业。
14: 高考也就结束了，然后孩子们也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习，然后以后会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他们去创造、去学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还有更大的开始。
15: 未来终归是好的，对未来抱有希望，我会更加努力，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16: 一方面，尊重他个人的意见；另外一方面，也相信他呢，一定能走向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未来。未来不管出现任何的情况，我们两个人都是他永远的后盾。
2: 天津大学近日正式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今年该校在全国投放招生计划5280人，较去年扩招260人。
17: 天津大学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专业。作为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天津大学全新设置工科试验班、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工科试验班、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新增12个天津市首批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交叉融合培养。天津大学还高质量布局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天津大学利物浦福州联合学院、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3个合作办学机构，今年首次面向高考招生，所有招生专业均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采用4+0培养模式，可获得天津大学与世界名校双学位。
2: 天津医科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实现全面扩容，总

0: 招生规模增至1645人，其中在京招生计划由去年515人增至710人，扩招195人。新增计划深度对接健康中国战略需求，精准适配我市生物医药脑机接口重点产业链布局，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生物制药、生物信息学、智能医学工程等专业。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央视的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1: 6月10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3: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最后来看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很多重视养生的人经常练习八段锦，网上视频收藏了好几个，今天跟这个练，明天跟那个学，动作细节各不一样，也不知道自己练得对不对。近日好消息来了，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换句话说，八段锦终于有了国家级的官方教材，再也不用担心练错练偏，真正实现练得靠谱、练出效果。 八段锦标准中明确说，八段锦在家就能练，不限场地，不用器械，你可以完整打一套，也能单独抽几招，利用

0: 碎片时间活动一下。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今天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为29度，最低气温为20度，清晨偏凉，午间舒适，傍晚宜人，这样的天气适合外出活动。那市区方面，今天天空状况是以晴为主，西北风风力维持在2级上下，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为30度，最低气温为20度左右。提示您，如果需要外出，要注意防晒，勤补水。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号最高气温在34度附近，13号还有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气温还会有所波动。那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8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1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2号、14号成都东至重庆北加开动5102次，6月12号成都东至峨眉山加开乘6005次。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机场出发的 3U3339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有222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厂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黄牌货车措施。那么市区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早晚高峰时段的车流量非常大。南门外大街从升安大街向福安大街的方向，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都会有压车的情况，经过时驾驶员朋友需要耐心等待，顺序通过。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压车较多时，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左转荣业大街，然后绕行多轮道去往南门外大街和海光寺方向。
2: 中环线王顶堤立交桥由富康路桥向白堤路方向，早高峰时段进入市区的车辆是一天当中最多的，加上王顶堤桥上匝道有车辆合流的情况，车辆通过会出现缓行。需要提示大家的是，王顶堤桥左拐白堤路是两条车道，很多不经常走这里的朋友都等在第一车道，车多时经常会堵塞直行车辆。王顶堤立交桥从白堤路向艳阳路方向匝道较多，事故多发，通过要注意控制车速，适当的拉大跟车距离。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4: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

正式开赛。此次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赛期延长至40天。这也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的全球顶级赛事。我们也将带来赛事赛况的最新报道。天津市统计局公布2025年天津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

0: 应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5,180元，比上年增加1523元，同比增长2.1%。继天津南站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完成网约车专属乘车区的建设后，近日天津站启动网约车专属乘车区建设工程。
1: 据了解，新区域位于天津站南广场负一层急停急走通道旁，规划18个上客泊位，15个续车缓冲车位，配套400平方米候车空间，配备座椅、呼叫设备，可同时容纳近80名旅客候车。该区域设有公共卫生间，2部直梯、4部扶梯可直达地面，方便携带大件行李旅客及特殊人群通行。记者实测显示，从出站口经地下通道直达乘车区仅7分钟，全程不受天气影响，通行安全便捷。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将配套完善导向标志，明确网约车通行、停靠、候客规则，实现人车分流，规范站区交通秩序。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不速之客闯进民宿小院，消防捉到蛇大吃一惊。
2: 加加粉，加加粉。
3: 我大大小小抓了几十条蛇，这个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条蛇。
4: 警察，
5: 不是，这蛇的饭。
4: 什么蛇？这谁的？
5: 是我。
4: 这谁的？
5: 这是我。
1: 男子冒充警察实施违法活动，已被依法处理。
6: 我闹事儿了，我就是闹事儿了。我前几天我都没这样。
1: 一起普通的纠纷，民警现场还查出别的。
7: 开车到饭店的时候，已经属于一个醉酒状态了。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西北风风力维持在2级上下，气温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为30度，夜间最低气温为21度，提示您外出注意防晒，勤补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号云量将会逐渐增多，但是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仍在34度附近。13号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气温将会有所波动，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14号以阴天为主，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8到18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林大嬷嬷，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不是告诉我，放下仇恨就能得到宽恕吗？可是我什么都放下了，为什么会得到现在这种结果？我对敌人的宽恕，却变成了一把匕首，杀死了我最亲的人。杀父杀母，至仇不共戴天。宽恕就是不孝。没错。
1: 宽恕就是不孝，真是个不孝的女儿。可是林大嬷嬷，你说过的，主是最仁慈的。可是她对我，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2: 兰儿。

0: 主的旨意，只有你自己去领悟。我也无法告诉你该怎么做。
1: 兰儿，还是早点让你娘入土为安吧，不然动静太大，弄得人尽皆知的，这样对你不太好。
2: 不，我要在这里替我娘守灵。她这辈子太可怜了，我要送好她最后一程，不能让她就这么孤苦伶仃地走了。
0: 我们就在这儿为你的母亲守灵祷告吧。
3: 探长，没人。
4: 再抓不到韩志杰和于心婷，我就让你们在这个城市里消失。
3: 走。
5: 留四个人在这守着，其余的人收队。

0: 喝点水吧。这姐，坐。为今之计，你还是先离开青岛吧。这场杀戮因你而起，你如果不走的话，什么时候能完呢？
1: 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这笔账我必须算清楚。
0: 算来算去，什么时候能算到头呢？这样下去，你们俩必须要死一个。那你说，是你死还是他死？
1: 可就这么走，我不甘心。
0: 你是舍不得那个金楼啊，还是你韩会长的威风啊？
1: 这些我都不稀罕，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爹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被人害了，我韩志杰连个屁都不放就离开青岛，那我韩志杰算什么东西？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于先生，你就别劝我了。
0: 说来说去，你还是为了要报你的杀父之仇啊。
1: 杀父之仇不报，我怎么忍辱偷生？我办不到。
2: 老于啊，
0: 诊所情况怎么样？
1: 还有警察在诊所门口，你一时半会儿啊，我估计是回不去了。你就在我这养伤吧，我这儿也安全。啊，
0: 多亏你了。
1: 你跟我还客气啊。
3: 啊，老张，你知道的，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共产党。我们当年一起闯青岛，十多年前他去了北平，很多年没见了。这位呢，是韩志杰。
1: 啊，金楼的韩少爷，久闻大名。
4: 张先生，刚才多谢了。
0: 老张啊，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1: 如今日本人在华北啊，步步紧逼，磨刀霍霍，华北沦陷是早晚的事儿，北平自然是待不下去了。
0: 那青岛呢，会不会也？
1: 华北一旦沦陷，青岛就岌岌可危。可眼下咱们有些中国人还是想着自己的私事，不够团结，真让人心寒啊。韩少爷，眼看着大好河山将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你堂堂七尺男儿光想着报自己的私仇窝里斗，如果中国人都像你这样的话，只顾报自己的私仇，只想着自己的家而不想着国，我看中国早晚会被小日本占领的。你知道红军吗？
4: 听别人说过，国军叫他们赤匪。
1: 蒋委员长让出了东三省，却把红军想斩尽杀绝，从江西撵到了延安，追了25000里啊，堂堂30万人杀得最后只剩下3万人了。你说这是不是血海深仇？这是不是不共戴天？可眼下呢，张学良抓了蒋介石逼他抗日，

0: 如果共产党只想着报自己的私仇，完全可以让蒋介石死在西安。可是共产党没有这么做，他们知道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旦乱了，得利的就会是小日本。眼下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不想想这个国家，就会灭国的。没有国，哪有家呀？
1: 当年日本人炮轰大沽口，炸死我娘，这笔账我早晚也要跟日本人算。

0: 韩少爷，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放心吧，前面的路是安全的，咱们就此离过。
1: 老张，于先生就交给您了。有消息一定要尽早通知我。
0: 放心，我会的。你到了上海以后，不要轻举妄动，一起用事。这里需要你的时候，我会通知你回来。记住，青岛早晚会有你的用武之地。
1: 老张。

薛爷好。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也该我许宗年做这把金银了。
1: 行了，别看了，金楼不已经是你的了吗？得到消息，韩志杰昨天晚上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0: 哦，还这不是挺好吗？他韩志杰也有认怂的时候。李探长，这青岛以后就是你我的天下了。
1: 是我的天下。
0: 对对，您的您的。
1: 可是韩志杰不死，我还是不踏实。
0: 李探长，这是你的辛苦费，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派人送到府上的。
1: 我想要钱有的是，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0: 啊，我当然知道你想要什么。现在小兰跟韩志杰算是彻底闹翻了，这对您来说可是大好的机会。李探长，我建议您还是耐着点性子，跟小兰多接触接触。
2: 志杰已被安全送走，老玉啊，你就在我这里养伤，我这里来的人少。
3: 真没想到，老张啊，你这次回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韩家的事我多少知道些，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萧素琴被杀的事，说是韩志杰和你去杀的他。
3: 哦，怪不得萧兰见了我们不由分说就开枪，那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你没看出来，韩志杰最怕的就是被人冤枉，如果我说了这事儿，他就会留下来彻查此事，这样他们两家的恩怨就没法了结，青岛肯定会乱。
3: 这件事明显是有人栽赃陷害的吗？
2: 这件事情迟早会水落石出的。
3: 那你说会是谁干的呢？
2: 我离开青岛太久，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希望青岛乱，但眼下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内乱。老于啊，我要去乡下几天，你就在这里好好养伤，千万别着急，这件事情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3: 你去乡下干什么呀？你刚回来没多久，怎么你又要走啊？
2: 我去乡下联络一些人手，

0: 华北一旦沦陷，小日本一定会进攻青岛，到时候我们撤到崂山，接着和小鬼子对着干。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现在说不好啊，但是抗日救亡已经迫在眉睫，所以今后的一些事情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另外像韩志杰这样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争取过来。打鬼子他肯定是一把好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据地，让小鬼子出了城就寸步难行。只要小鬼子占不了农村，他就占不了中国。
1: 你说的这些事我不是特别懂，但是志杰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你把他往正道上领啊。
2: 求神保佑，求神带领，让我娘能够安息主怀，荣归天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也怪我，我不该让老于带着韩志杰来看你的母亲，当时我就应该守在你母亲身边。令大嬷嬷，这怎么能怪你呢？不是你没想到，就连我都没有想到志杰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我知道你伤心，可我看韩志杰不像是那样的人。当时他让你去见你的干爹，那么好的机会他都没有杀你，他怎么又能来杀你的母亲呢？

0: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娘也不想看到你这样。韩志杰现在已经畏罪潜逃去了上海，你放心，我一定抓住他给你娘报仇，来告慰你娘的在天之灵。
1: 是啊，兰儿，你大可放心，报仇的事就交给李探长吧。李探长，兰儿这两天都没好好休息，这样吧，你带她先回京楼好好休息，我在这守灵就行了。
0: 兰儿，走，我送你回去。
2: 是啊，兰儿，回去休息吧。
0: 走，兰儿，我送你回去啊。

0: 住他，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1: 苏琪，当年我把你送给薛安泰，是想借你在兴安帮一飞冲天。可是薛安泰没给我这个机会，狂妄自负，终于招了杀身之祸。
2: 哎！
1: 十年来，我悉心教导兰儿，午后，你以为我是为了给你报仇吗？错，我是为了

能坐上那把我做梦都想坐的金椅，成为青岛的主人，号令天下。苏七，别怪我心狠，你是没那个富贵的命。九泉之下，你继续疯吧。我会给你烧纸的。

一点不吃怎么行啊？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兰儿，你和你娘相依为命10年，现在她死得这么惨，我看爹知道你心里该有多难过。

不过你反过来想一想，你娘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报仇。现在你已经替你爹娘报了仇，你娘在九泉之下会安心的。他们现在就在天上看着你，看着你做金龙呢。孩子，过两天咱们就给你娘入土为安，到时候我就穿着这身金楼总管的衣服去送他上路，让他知道金楼又回到薛家了。孩子，不要难过了啊！你就把我当成亲爹，从今往后我们父女相依为命，天塌下来有爹给你扛着。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把身体搞好啊，听话，把饭吃了，没有力气怎么给你娘送葬啊。

0: 小兄弟。
1: 哎，大哥，
0: 这车怎么卖啊？
1: 大哥，第一次拉洋车啊。
0: 你这是想蒙我呀？谁说我是第一次拉洋车？我拉洋车的时候你还没车高呢。
1: 看着真不像。
0: 别废话，这车多少钱？
1: 我们这儿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大哥你看啊，这辆就不错，我们这儿最多能给你这个价，再少可就不行了。
0: 才3块啊，
1: 后边再加一个零。
0: 就这么一个破车你要30块啊？
1: 少了老板可就不干了。
0: 给我擦干净了，我要了。
1: 哎，好嘞。

0: 琳达嬷嬷，
1: 你还敢来这儿？你为什么带韩志坚来害萧兰的母亲？你于心何忍？
0: 你听我解释，我跟素琴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我怎么能让韩志杰害他呢？
1: 那你说，既然不是韩志杰干的，你们为什么？

0: 跑。
1: 我们没跑啊，我当时觉得韩志杰在，素琴就不会稳定下来，所以我才劝志杰走的。我们走的时候素琴还好好的。
0: 好好的？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可以向主发誓，我没有一句谎话。
0: 也许你们被误会了，可是现在萧兰认定了是你们干的。你们不要在这久留了，还是赶紧走吧，别让萧兰看见你。
1: 默默，我求你一件事，你让我看看素琴，我去看她最后一眼，好吗？

如果能在一起的话，虽然不能锦衣玉食，但是一定会平安终老的。我知道你一定死不瞑目，你告诉我凶手是谁？是谁？

0: 到了。啊，老板，您出来的时候还坐我车，我车就在这儿等着。
1: 给。
0: 哎，谢谢啊。
2: 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3: 你不用联系我，我会联系你的。我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在了仁济医院。

0: 兰儿，该回去休息了。
1: 你们回去吧，我还要在这儿陪我娘。
2: 你不能这样，你再这样身体该累垮了。
1: 累算什么呀？我连死都不怕，还会怕累吗？
2: 兰儿，哎，走，
0: 李队长，别勉强他了，咱们先回吧，让兰儿多陪陪他娘。
3: 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打扰萧兰小姐。
1: 让他们都走，我还有好多心里话要单独对我娘说。
0: 啊，走吧。

娘，他们都走了，就剩下咱们娘俩说说知心话了。你喜欢喝酒，我知道，那是因为喝完酒之后心里头能好受一点。我能懂您的苦，只是以前我没有这个能力，买不起好酒给您。今天啊，我给您备着好酒呢。我要好好敬您。

0: 萧姑娘，你来得正好，我要用你的血祭我娘。你先听我说句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真是我们害了你娘，那我为什么还要来送死呢？那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萧姑娘。
1: 我在你娘的身上发现了一样东西，我发誓，害你娘的绝对另有其人呢！
0: 别动！

我在你娘嘴里发现了这个。我娘留在嘴里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昨天晚上，我想来见你娘最后一面，结果无意中发现她嘴里含着这颗扣子。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问林大嬷嬷，当时她也在场。你好好看看，你能认出这颗扣子吗？

0: 我相信你和你娘都被人利用。要小心啊。
1: 医生，
2: 给刘处长一直昏睡不醒，神志不清，脑压很大，恐怕是脑内有出血，现在要做开颅手术。
1: 那脑壳都开了，人还不死了？
2: 那不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否则的话很难将他的神志完全恢复健康。
1: 那还不赶紧做呀，只要能治好他。
2: 那我会尽快给他安排，不过你要先准备20万的手术费。
1: 20万？这么多？
2: 这个我们做不了，只有请德国的大夫。20万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
1: 好，只要能治好他，其他的事我来想办法。
2: 那好，跟我过来吧。
1: 谢谢谢谢。